0: 或者是小孩要带你出去，也都要记得了。如果你是在这个周边的朋友们，记得要早一点规划其他的行程哦，千万不要这个出门之后结果被卡在这边，到时候餐厅可能10分钟还是15分钟的缓冲期过了之后，餐厅就取消位置了，那就比较尴尬了。提醒大家，会分阶段进行管制的路段包含像是中城路二段，在市东路口到天母东路口这边呢，在礼拜天的凌晨5点半到上午11点会管制南往北的车道，管制车道内的汽机车停车场还有停车格都是暂停使用的，如果假设有必要进出，需要配合交管人员的指示进出哦。而北往南的车道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汽机车停车场跟停车格是正常使用。再来是天母东路，在中城路二段路口一直到东山路口这边，一样是在礼拜天的上午5点半到中午11点管制西往东的全线车道，那一样管制车道内的汽机车停车场跟停车格都暂停使用。那如果假设是东往西的车道的话呢，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接着是在东山路天母东路口一直到市东路口这边，在礼拜天的上午5点半到11点会管制北往南的车道，那另外如果假设是南往北的话，则是会实施调拨车道措施。另外在市东路的部分，则是在东山路口一直到至诚路二段路口这边，在礼拜天一样5月10号的上午5点半到11点会管制东往西的车道，那如果假设是西往东的话呢，则是实施调拨车道措施。另外提醒大家，在市东路270巷跟299巷，270巷跟299巷在管制范围内的停车格停车场的汽机车都是没有办法做使用的哦。那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周边停车场停车的朋友们，那在早上比方说中午要带妈妈出去吃饭啦，或是你要出门外出的朋友们，记得了，这边的车辆可能必须要经由交通人员的管制，交管人员的疏导，所以呢你可能要把自己预期的时间点要再多拉一点点时间哦，不然等到时候要管制进出，结果你卡在这边，导致你后面的行程因此而延迟了，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在活动期间，赛道的沿线都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那在管制范围之内的这个公车停靠站也都是暂停服务的，所以影响范围蛮广的。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在5月10号在台北市的天母运动公园周边的住户，要出门或是要到这边运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时间，因为有可能管制的关系导致大家没有办法进出，或者是你可能要先事先安排改道的路线，避免行程受到影响了。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为什么可以准点到站？
0: 你有没有发现台北捷运的 APP 或是月台萤幕常常能够直接告诉你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到站，而且准得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对台北捷运公司来说，捷运并不像是公车会遇到塞车或红绿灯，捷运行驶在专用轨道上，路线固定，干扰因素少，每一站之间的距离

0: 行车时间在规划阶段就已经被精确的计算过，再加上列车进站、停靠、出站的时间也都有标准秒数，整条线的节奏非常稳定。更关键的是，捷运背后有一套行控与及时回传系统，每列车的位置、速度是否准点都会及时回传到控制中心，系统再根据实际状况动态修正显示在月台与 APP 上面的到站时间。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那首先呢要请我们的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
1: 好，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串流电影呢，它是目前在台湾呢现在只能在这个Hami Video 就中华电信的那个影音平台上面可以看到的一部独家影片、但是它去年的时候就在这个金马影展上面有先播放过，而这部电影呢，当时也是被说这个其中的女主角是这个入围的遗珠之一哦。这个女主角也是大家可能比较久没看到她的作品了。这位华人女星刘玉玲、她在美国拍了一部独立制片，而这部独立制片的片名呢叫做《柔似蜜》。但是其实柔似蜜跟如果你想要去推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柔似蜜它是一个地名，它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叫 Rosemead。 对，那这部片它是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那其实我很简单讲完这个真人真事就几乎讲完这个剧情了。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大概十年前的加州、发生一起案件，就是有一个华人妈妈打电话给警局说我在、旅馆我把我儿子杀了。
0: 哈，
1: 对，结束，就是这部片就是告诉你、
0: 就是这个故事这样。
1: 对，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杀了她的儿子，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那其实后来在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有详尽的做了一个非常大篇幅的报道，就是说这个妈妈为什么要犯下这样的罪，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刘玉玲演的这部片里面呢，她就是饰演那个就是把儿子杀掉的妈妈、然后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跟一般人跟大家都没什么差别的家庭主妇，然后她一个人独立抚养她的儿子，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儿子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她一个人开店赚取微薄的钱然后养她的儿子。那她儿子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她的儿子一开始是也是很好的，他在学校是自由生，他是学校的体育校队的成员，然后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直到他儿子某一天得了精神病啊，被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然后从此他的这个成绩一落千丈，就是从优等生自由班的这个成员当中被剔除了，然后连带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待在学校的校队，因为他的表现太差。那妈妈当然是想说不管儿子变得怎么样我都要陪伴在他身边，当然他也以为就是只要多多的陪伴，然后继续的以这个情感上呢，不管是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他的儿子，那一切都会往好转的方向走。偏偏我觉得命运就是这么的捉弄人，妈妈有一天去医院做这个例行的健康检查，然后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这个癌症是一个其实已经到末期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可能活下来的时间可能没几个月了这样子。那其实他得癌症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跟他的儿子讲，他就是一边陪伴着他儿子，一边照顾这整个家庭，跟他儿子相依为命的同时呢，一边做这个癌症的治疗。但没想到这个癌细胞不断不断的扩散，那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非常后面的这个过程了、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这个妈妈她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方式，是她希望可以在她儿子不知道的情况下，因为毕竟得了情绪精神心理相关的疾病，所以她不希望再有多余的事情去

自己到他的儿子，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跟他的小孩说他得了这个病，甚至他也隐瞒了他的朋友说自己其实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呢，因为美国其实当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犯罪事件，比如说包括

0: 发生枪击案，在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有这种禁止枪械的法条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人人自危的。那其实这样不打紧，比较糟糕，应该说对妈妈来说比较严重的事情是呢，她发现儿子的他的电脑的浏览记录都是这种相关的，就是开始在看一些，比如说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然后有多少人死掉这样子。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儿子会不会也因为他的这种心理疾病的关系，会陷入到这种成为一个犯罪的种子之一。
1: 嗯，
0: 对，那。其实这部片呢、啊，刚刚已经就是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已经把这部片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你打从电影的可能第零秒、第一秒，它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它的结局注定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我觉得这部片它厉害的地方是，除了我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在这个去年的金马奖上，其实刘玉玲她是最佳女主角的遗珠之一。她在片中就是把这种心力憔悴的，然后觉得自己必须要坚强起来的这种华人传统女性，哦，把她演得非常的真实且丝丝入扣，并且呢，她在片中有很多这种我刚刚讲疲于奔命，哦，不管是面对儿子，不管是面对她的生活，他要维持家里的生计，然后并且还要面对自己的这个病情的不断的进展，然后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没有错。那我觉得听众在看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说最后的结局注定是走到那边，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这部《柔四蜜》它算是一部社会写实的作品，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尽管就是社会有很多的支持这种比较弱势家庭或是弱势的族群的方式，不管是在医疗上面给予的支持啊，或者是在学校的一些，比如说学校想要对于这样子的学生，希望他们尽可能的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下，哦，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仍然都没有办法去挽救这一对母子，他们最终走到这样子的画面，走到这样子的局面，那真的就会想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位母亲，然后她如何跟周遭的人去做这些互动，包括不管是亲友们，或者是社会支持机构等等的。那虽然说我们在看这部作品，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在观赏的过程当中，还是忍不住会觉得说，哦，天哪，真的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蛮让人心痛的，然后一个蛮，它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渲染也好，或者是很多撒狗血的情节，他真的就是把家中母子的那一种冲突，我觉得导演很厉害的是，他其实透过这种报道，其实他报道说很长一篇，其实也没有多少，他就是把可能这几年来这对母子的生活情况就是写过一遍，但是他能够去借由比如说访问周遭的亲友们对于这一对这个家庭的想法，然后去重新拼凑出他们可能走向这个结局的结果。我觉得作为可能你是一个，假使你是一个关心这类议题的，或是关心想知道说到底社会是哪一个网没有办法接住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议题。所以现在只有在这个中华电信的哈咪 Video 上面独家上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抽空，就是给自己沉淀一下，然后可以稍微阅读一下相关的资料，然后看这部电影，就会发现说，这种真实的情况，有时候真的是你再怎么努力，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做到说，接住每一个可能在社会里面没有办法被支撑住的人。
1: 对，我觉得尤其像是这些比较写实的，尤其像是可能是真实的事件案例，然后所改编的电影，都会让大家可以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或许可能。你在看的同时，你可以想一下说，如果假设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可以协助他们，或者是可能是哪个环节到底不对了，或是哪个环节好像掉下来了。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能够好好去思考的。而且这部电影除了刘玉玲是华裔的像这样的一个演员之外，其实连导演也是台裔的 导演，
0: 对，
1: 然后他过去

0: 做了很多的摄影的工作，然后这也是他的第一部的剧情的长片，那就入围了影展。那另外这一部的编剧其实也是台裔的编剧，那同时他也入围在去年度的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
1: 是的。
0: 那所以我想这部电影或许也是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柔似蜜》，
0: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

0: 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职界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上面前面跟大家讲到的是一部串流电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院线电影了。
1: 接下来这部院线电影，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周以来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是这个上周的周末票房冠军哦。这部作品是一个续集，但是呢，当然很多人会说，你看完第一集，你才会觉得有很多的彩蛋，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物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看过第一集，单独来看这个第二集，它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职场哦职人描绘的一个电影作品，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演员，刚看他们尬演技就也是非常的厉害。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0: 哇，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人过去曾经看过一，然后非常非常期待的这部电影。其实前几年，应该是前一两年吧，就有公布说就是要拍续集，所有的人都哈。真的吗？是真的假的？然后真的期待到现在，然后终于上映了。
1: 对，而且其实这一部作品啊，当时就是因为它是改编自小说嘛，但有趣的是，当时第一集翻拍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就是有起本的，就是都是有所谓真实的人物的原型，对不对？那其实第二集上映的时候呢，那一位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本尊，对，他还有去奥斯卡跟那个他当时底下那个 Emily， 就是他的当时的部属，就是安海瑟薇饰演的，两个人就一起上台颁奖。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在想说，哇，怎么当年的这个时尚编辑的算是这个天后啊，怎么就是现在会跑出来宣传？这也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但是直到看了这个第二集，然后以及最近有非常多看到这些演员们啊，甚至是本尊啊出来跑宣传，你就会发现说，哦，这好像在这些行为这些宣传活动上面，好像也呈现出现在的这个时尚圈甚至出版业界的一个某种程度的转变哦。比如说时尚圈，我们以往在看一些时尚的杂志或是时尚的媒体，它都是比较就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时尚是高不可攀的。但这几年你就会发现，看下来，比如说我们会翻 IG， 会发 Threads， 然后就会看到说，怎么这些时尚杂志也开始拍起短影音了？
0: 对，
1: 就会想说，哇，这个真的时代在转变，出版业界在转变，时尚圈也在转变，这样子的生态。等到你看完这部电影才会就是意识到说，欸，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在潜移默化之中，在这20年以来真的改变了不少。这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讲这个当时就是在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就离开了那个恶魔，就是离开美丽史翠普的那个安海瑟薇呢， Emily 她就成为了另外一间媒体的这个杂志，然后时尚的记者，然后叱咤也是一片天，这样成为资深的媒体人。那但是呢，她突然间就是被裁员了哦，你知道出版业媒体界很常出现这种就大裁员的事情。那其实在台湾也是嘛，在全世界各地通通都是。这个女主角她就是成为这个被裁员的其中之一，然后呢，但是又很

0: 很有趣的，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米兰达，也就是这个美丽史翠普，他所饰演的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呢，哦，他也遭遇到了一些事情哦，在这个取消文化的非常盛行的这个现代呢，因为他们这个时尚媒体做了一个专题，然后介绍了某一个品牌，就好巧不巧，这个媒体他介绍这个品牌后面被爆出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剥削劳工的无良品牌
1: 啊！
0: 哇，那这个马上就是被这个老板们啊、金主们啊大骂特骂一番，然后赞助商都撤出了这个米兰达他的时尚媒体，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知道金主没了，赞助商没了，这个 Sugar Daddy 没了，他们的媒体也就会这个没有办法再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内容。那这件事情呢，也影响到了米兰。因为以前呢，他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说我想要 fire 掉什么，我就是说我不要。现在没办法了，现在什么都要看赞助商，什么都要看广告主，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一环哦，所以他现在被逼的不得不低头要去做这些，就是、对，就是业配类型的时尚专题。这件事情呢，也被逼的，就是包括呢，米兰达之前的这个非常好的左右手 Andy 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同性恋，一个时尚的男性，然后以及呢，他之前的另外一位算是跟安海瑟薇差不多的这个艾米莉布朗，他所饰演另外一位艾米莉，这四个人又因为这个原因交错在了一起，因为米兰达他需要做一个业配专题，然后呢，这个安海瑟薇呢，他刚好没有工作，然后被找来做了这一个媒体的算是专案类型的主编，就可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而艾米莉布朗他所饰演的角色呢，变成了广告主，他变成出钱的人、也就是当时梅丽史翠普可以对这些人颐指气使嘛，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品味，我可以不要，现在不行了。现在因为媒体都没有钱，他们很需要这些钱才可以支撑他们继续的营运下去跟做这些专题，所以呢，他必须要开始学会要去面对底下的这些非常他过往不需要去管理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要看厂商脸色啊，比如说他必须要去想办法的去把这些他其实很不喜欢的时尚单品搭在一起，还要说出一朵花，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很久以前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变成这样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蛮好的一个地方是，它不光是反映出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媒体业界他们面临到的一些困境、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虽然是一部喜剧类型的电影、但是它也很残酷很写实的、描绘出这些业界，不管是这个媒体界或者出版界，甚至是刚刚讲的时尚界、这整个市场都在进入一个非常巨大的盘整，而这个盘整已经持续了非常多年、也有很多的老一辈的曾经的天王天后们，他们试图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点像宰浮宰沉，就是他们试图还想要掌控住自己的东西，然后试图还想要坚持住自己的理想、你会看到这个老一辈的人、上一辈的这些主管们，他们被逼着要往流量去追逐，但是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读者们观众们不要只看那些为了流量而做的很多他们认为很肤浅的东西，他们还是希望在有限的资源，在那些赞助商的控制之下，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在经过了20年之后，这些角色们，我刚刚提到的这四位主角、他们也在岁月的打磨之下而开始变得，有的人变得比较圆滑一些 有的人可能变得比较世故了、也当然也有很多的成长，不管是在职场上的或者是在这个心灵上的成长、变得更能够去抗压，那也有的人就是懂得要放下身段，要去接触一些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东西。我觉得不管是对年轻一辈来说或者是老一辈的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课题。然后应该说 观众在进戏院看这部片的时候，应该也会想不到说，哇，没想到我们就人生就是这样，你在看一个角色，然后你会没想到说，哇，他都已经就走到可能人生的后半场了，六七十岁左右，还可以看到他的转变跟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等于是这

0: 些角色在陪伴你，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哦、真的是时代不断的在变，在看电影，看完电影的时候你会更有这种感触、哦、所以在这边就是除了推荐就是想看那种职场秘辛的人看这部片以外，我觉得身处其中的观众朋友应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很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1: 嗯，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第一集，然后有看过他的小说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他的结局，第一集的结局跟小说后面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在第二集的部分也不会延续着原来小说第二集的内容了，那也是因应了时代做了改变、嗯、所以在这地方可能我不会剧透大家，但是我会请大家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嗯、因为目前有很多的影评或者是心得都会说、欸、好像看前面的段落会有一点点好像不是在看过去大家在看第一集的感觉、啊、对，所以你可能要先保持着现在刚刚陆克讲到业界已经做了很大的转变，所以他们面临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冲击，所以抱有这个心理准备进去看可能就比较能够享受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部电影想要告诉你的东西了。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来听到的是 Lady Gaga 为了这部电影所做的歌曲
2: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好，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继续来介绍到是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好，这部作品呢是一部泰国片，然后呢它算是今年这个泰国票房应该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片子。如果你要讲的话，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泰国版的阳光女子合唱团。

0: 是有这么的赚人热泪的一部片，但它并不是合唱团电影，我必须要说，它是一部动物片，它是一个流浪狗狗的故事。
1: 哦，所以它讲的也是类似像是这种，比方说什么再见吧可鲁这种比较催泪的故事路线嘛？
0: 应该说你在看这种狗狗的故事的时候，你是不是
1: 就蛮容易会这样了？
0: 就会想说我就是要进戏院给它大哭特哭一场。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会让你失望哦。那它是片名叫做《伴我一生感谢你》。
1: 天哪，光是看到这个片名，应该就很多人很想哭了。
0: 它这部电影就是讲一只这个泰国当地有一种特有种，就是毛蓬蓬的、白白的，然后鼻头是粉红色的那种，就大狗狗。嗯，对，它就是讲这类大狗狗的故事。然后你就看到它从原本很小很小的那种，可以抱在手上的那一种，然后一直到就是会可以把你扑倒的那一种大狗狗的状态。嗯，然后这部作品啊，其实是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那因为泰国人的名字都很长，我就讲这三位导演他们的各自的作品哦。一部是《冥婚闹太大》，就是那个《鬼家人》的泰国版。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他的最后一个朋友哦，他是一个之前拍很多泰国广告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导演，他是《模范生》哦，就是作弊那部电影的导演哦。这三个导演其实他们擅长的风格都不一样，就是有温馨的，然后有这种比较偏广告拍摄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喜剧类型的。那他们三个人等于是各自指导一段，就这只狗狗，然后他从小时候，然后到长大，一直到变老这一段故事这样子。然后呢，其实这部作品它有一点改编自真狗真事哦。其实这其中一个导演，我印象中应该是模范生的那个导演，他呢就是某一天呢在家里附近的菜市场，然后就碰到一只刚刚讲到那种泰国在地那种狗狗，然后已经很老很老了。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对他非常非常的就是亲切，然后把他当家人一样，然后他就一个人懒洋洋的就躺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问他是什么，然后就说哦，他其实一直待在这个菜市场，然后到处徘徊，然后就开始听很多人讲他的故事，就可能他以前啊被人养啊，然后后来就是流落到市场这样子。这个故事呢，透过那个导演他的这个文章跟发文，我开始有很多很多人知道这个狗狗的故事，然后呢，最后呢，也让这个导演他们呢制作团队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狗狗的一生哦，当然有做很多很多的改编哦，把它改翻拍成这个看到这个伴我一生感谢你，而且那只老狗呢，就刚好是其中一段的狗演员之一哦，所以就看到狗本尊，然后去演他的老后的故事这样。然后他有三段，然后三段都有不同的狗主人哦，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是他中间经历了什么事会让他开始辗转不断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变换主人的转变。那第一段呢，这个很有趣，他刚好三段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四组。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日本，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员工，他们都在泰国当地的那个汽车工厂去做这种研发跟制造的工作。然后第一段的主角呢，男主角是一个已经即将退休，就是他在公司工作已经30多年了，然后在当地也是一个非常算是主管上的主管，就等于可能仅次于当地的老板之类的，就是研发组非常资深的人。但是呢，就是老板一直很希望他赶快退休，但是主角一直不想要退休，他就想说我还能工作，为什么还要退休，就是你干嘛一直逼我。然后但是呢，这个当然岁月不饶人，然后这个老板也没有再理你哦。某一天这个新的主管就来了，就说我要来接你的工作然后对，就是
1: 强迫他要退休了。
0: 对，真的要强迫他退休了。然后在这样子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就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呢，哦，他在便利商店门口遇到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狗狗，然后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钻进他的包包里面，然后被他带回家。
1: 哦，
0: 对，
1: 强迫认养，
0: 对，强迫认养可以这样说。然后，因为他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他觉得这只狗狗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礼物这样子，是不是要来陪伴他的？但是 就因为他的住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养动物的、哦、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去把他送养，就是他就又带回了他就是算是即将要成为前公司的那个汽车工厂，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哇我要认养他，但是每个人就是可能都有热情，但是呢没有能力，
1: 嗯，
0: 就可能家里环境不好啊，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陪伴他、啊、这样。

0: 子。那经历了这段过程，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这只狗狗，然后这个大家就进戏院看了，反正你最后就会知道这个狗狗一定是有找到主人，但它又怎么变成第二段的人呢？第二段的遭遇呢？因为第二段的主角是一个来自于缅甸的非法移工，就想说，怎么突然从一个汽车工厂的
1: 对
0: 的老板
1: 正式的工作，怎么会突然变成是像这样的状况？
0: 对，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呢？而且这个移工其实就完全不认识这只白狗，然后呢，在因缘际会之下，他必须要带着他踏上这个流浪的旅程。其实电影里面都有很巧妙的转场跟这个起承转合，告诉你是变成怎么样了。但我觉得不能剧透，因为这个讲太多，真的就落泪程度就减少了。我就是要看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在戏院里面哭到不成人形这样。总之呢，在第二段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好像跟那个原本比较温馨的这种方式又不太一样，它变得好像有一点像类型片，然后就是看到一人一狗，然后开始踏上这个逃亡的旅程，然后你在想说他们到底能逃到哪里呢？然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要踏上这种逃亡的旅程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然后到了第三段，第三段又不一样了。第三段突然变成一个纯爱故事。第三段呢，这个画面一转哦，这个狗狗已经好老好老了，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然后一个人趴在那个车站的月台旁边，然后来往的这种路人啊行人就会丢一些东西给他吃啊，然后偶尔倒水给他。那有一天呢，这个一对男女他们好像是情侣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是同班同学，因为穿着制服。然后呢，这两个人不管上课下课，然后呢都是一起搭车，一起到这个车站月台，然后一起跟这个狗狗玩这样子。那直到他们毕业之后，大家来到这个车站月台要拍这个毕业照了，然后。突然间这个女生跟男生他们就是女生有点受不了男生一直用暧昧的态度对她啦，就是两个人一直交往很亲密，但是男生从来没有说你就是我的女朋友这样的话，然后变得让女生变得有点想要放弃这段感情关系了。然后刚好在这个大家一起拍毕业照的时候呢，那只狗狗呢就突然间就是他开始跑出去散步嘛，那可能真的年纪很大了，没想到他就被狗，他被车撞了。然后那一对男女他们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因为他们两个是最喜欢照顾那只狗狗 的人，然后就赶快送他去医院啊，然后医院的人就跟他们说狗狗的伤还好，但是因为他的可能吃太多人类的东西，所以他的肾已经没有办法再负担了，他可能寿命最多剩不到三个月。那这件事情就让这一段的男女主角他们非常的紧张，就想说怎么办。但是因为女生她其实已经跟男生我觉得算是分手了，然后但男生一直想要透过这只狗狗去挽回女生的心，就一直不断拉她说我们一起来照顾她嘛这样。然后这个男生突然从一个没有责任感，然后只想去就是喂食狗狗的这种爱爸爱妈，我在说什么呢？就是变成一个想要把她带回家养好她，然后陪她一起终老的一个善良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她可能动机不纯正，是为了挽回女生的心。那但是没想到最后就是我觉得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转折，就是发生在第三段，然后里面也带出了这个狗狗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啦。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你在其他电影里面也有看过，但是这部电影设计了很多比较崭新的比较新颖的情节，让你看来是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会想哭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然后喜欢看温馨的，或是你喜欢看就像第二段这种比较紧张刺激的，或是喜欢看第三段这种男女爱情故事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多个愿望一次满足，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1: 好，我想对很多过去曾经看过泰国电影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其实泰国在拍各种不同类型电影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风格，而且那只狗真的很可爱。好，如果假设你是喜欢动物，或是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你又希望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三种不同的类型的话，或许这部电影就是你可以参考的了。这部电影里面叫做
0: 伴我一生感谢你。
1: 好，听完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杨九清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哎，你要不滴呀？
4: 是天叫呢，手公高的积水爱倒，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3: 很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署提供。

0: Sepuluh kocapa Eskala nia kangvang Sepuluh ncao Nima tutsu kang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的第二小时音乐单元，在母亲节之前，当然就是要听母亲节的歌曲了。这些写作给妈妈的歌，你记得还有哪几首歌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周杰伦跟妈妈的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想必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在每个母亲节常常听到的，像这样的一首歌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他是邓紫棋，写作了一首歌曲写给自己的妈妈，这首歌叫做《萤火》。

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萤火》，这里在歌曲当中唱到的，其实就如同像是在黑暗当中，妈妈就如同萤火一样指引自己方向，像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看似好像跟妈妈抱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听到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随随你

来自于831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老妈常说的十句话》，这几句话是不是也都是你跟妈妈之间的默契呢？是不是常常妈妈都是说这些话？还是你是妈妈，你也是常常跟小朋友说这些话？如果假设要你列出来，在你的家庭当中，妈妈最常跟你说的这些话，你有办法列出来吗？有些应该已经有点类似像是口头禅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都是饱含着对你的关心。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五月天的《洗衣机》。

是因为妈妈在帮我们洗衣服。像这样子一个意象，或许套用在每个人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个你发现妈妈对自己好的一个契机，跟过去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旺福的歌声，收录在《旺福爱你》专辑当中的《推动摇篮的手》。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推动摇篮的手》，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已经没有小时候的记忆了，尤其是这种婴儿时期应该是完全没有印象吧。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在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更加的能够感触到说小时候妈妈照顾自己的那种心情。而如果假设你同时也是正在摇着你的小

孩的摇篮的话，你心里面又会想着什么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池修的歌声。大家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血肉来自于父母。来听到就是池修的血肉。你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2: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1: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2: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1: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妈妈》。在今天的音乐单元当中，一样延续着在母亲节的主题，当然在母亲节之前就要来听到这些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庭瑞的歌曲《还记得》。记得

从小我叛逆，不太去顾忌，多少夜晚让你一个人在哭泣，不是故意，还在年轻，天大地大的世界根本绷不住我狂热的好奇心。很多时候我不是在跟你唱反调，我也知道你唠叨是希望我更好，但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庭瑞所演唱的《还记得》，你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回忆吗？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可能在过去不曾留意到的，比方说妈妈细心照顾你，或是有一些你觉得很厌烦的事情，其实都是关心你才做的事。而当然也有一些是你长大之后才发现，过去在家庭当中的氛围跟处境或许不如你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来自于郑欣慈所演唱的《无名花》，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黑喵之情》当中的片尾歌曲。其实在里面所唱到的这个印尼语的部分也是他临时抱佛脚去学习的。他其实也提到说，在过去真的都没有注意到可能必须要跟妈妈学习印尼语，所以在后来知道了之后却也很难再次让自己好像很学习到非常道地的一个口音了。当然在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母语的教育，我想也是让很多的小朋友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拉近跟妈妈或是这个外国的爸妈的关系，那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当时原生家庭的文化。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创作歌手洪安妮的歌声。这首歌曲是写作给她来自韩国的妈妈。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0: 你。
1: 洪安妮所演唱的歌曲《妈妈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他没有特别明确的讲出爸爸或妈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首歌曲是演唱给爸爸，但我想或许套用在妈妈身上也是一样的。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棉花糖的《你的肩膀，我的远方》。

来自于棉花糖所演唱的歌曲《你的肩膀，我的远方》。接下来听到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要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阿爆在2019年所发行的全台湾族语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曲风，非常新颖的曲风，也让很多的年轻人开始重视像这样子一个原名的流行音乐的创作。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特别哦，这张专辑叫做《母亲的舌头》，其中呢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阿爆跟自己的母亲所共同创作的歌曲，而其中这一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母亲的舌头》当中也融合了台湾族的古谣。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爆阿冷冷还有他的妈妈爱静所一起合作的歌曲《母亲的舌头》，同时也将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母亲。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下课咧，你系忙着哦。
1: 挨啲头嚟啲啦，想去天安广府人嘅惩罚。
0: 哦，挨上我西非人的组织的困难，有机会吗？
1: 有，向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府门建设，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天安，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府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瑞取这种天安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情形，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下雨情形，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今天的温度方面，特别是北部地区温度是稍稍下降的，不过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对南高频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今天在中午前后的台南市、高雄市属于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屏东县是黄色的灯号，预估今天北部地区的高温落在26-27度，东边部地区的高温落在28-30度、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34度，南部内陆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那连日高温的关系，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都是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新竹、苗栗地区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8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呢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今天的幸福样从关心我们的天气。

一开始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啊，要即将变天了，我们会迎来的是新一波的梅雨封面。不过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感受到是比较热的情形呢。我们北部地区高温有下降哦，只有在27-28度，但是南部地区哦，还是会来到这个三字头哦。但是呢，我们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逐渐的开始增加，东北季风呢也会怎么样呢？也会同步的增强，因为那个封面呢已经在我们台湾的一个北部的海面上哦，而且呢局部甚至可能会出现的是大雨或是雷雨的情形。这一波湿湿凉凉的一个封面哦，梅雨封面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也会不会影响到母亲节的天气呢？目前看起来明天的雨势还是会稍微大了一些，要到礼拜天母亲节这一天的时候哦，雨势才会趋于缓和哦。那后来呢，下礼拜的封面呢，可能会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又会有再有另外一道的封面会报道哦。所以梅雨封面就是一波一波的一个报道，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封面来的时候，我们北部地区的温度会稍稍的一个下降，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

好，下午哦，要外出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因为下午封面开始接近哦，我们的北部东半部就会率先开始下雨。那晚上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也要稍微的提醒您哦，晚上之后的雨势呢会逐渐的明显呢、哦。那可能我们的北部地区啦，还有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像是雷雨啦，或是比较局部较大的雨势的一个发生。那另外我这边还要提醒的是，东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呢，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呢会达到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的留心。而今天呢，在离岛地区的马祖地区啊，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这个航班需求的朋友们，自己要打电话再度的做一下确认喽。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这两天大家是不是被那个满满的那个母亲节的整个的爱的感受哦被包围了呢？好，歌曲哦，我们昨天我们的雷恩就放了很多母亲节的歌哦，今天呢我们雷恩也放了很多表达对母亲感谢的一些的歌曲哦。好，今天伟华的节目好不好？我们也来应应景哦，不晓得会不会跟雷恩翻到播过一样的歌呢？应该不会，雷恩应该播的比较年轻一点点的歌曲哦。好，那个我们来这两个小时我们也来用这个满满的爱来围绕一下下哦。好，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觉得应景的歌曲，最近我觉得除了早期的歌曲，其实还蛮多首的歌曲哦，不管是从歌名当中或歌词当中哦，都表达了对母亲的一个感谢还有爱哦。那每次提到母亲节的时候真的不能够不放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就是杨耀东的这首歌曲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要推翻哦，绝大部分天下的妈妈是一样的哦，但是呢还是会有少部分的一些的妈妈哦，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个人的因素并没有做到妈妈应该有的一些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爱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应景呢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了，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稍早之前的我看一下哦，事故状况排除开来了，就是在台北市原本在承德路跟福国路口中间车道的事故哦，目前北投分队表示呢，它的排除状况是排除到了路边，不影响到车流。稍早之前是有堵车的哦，目前状况是应该还是蛮顺畅的。今天在台北市有个活动交管，提醒一下大家了。今天是5月8日嘛，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这个周边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怀宁街往南到衡阳路口、重庆南路双向，目前有活动交管，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哦。好，另外在台北市稍早之前，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承德路前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收到排除开来，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那台北市台北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稍早之前也有车多的情形，大家也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

卢广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将近10:20的时候，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常在说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哦，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哦，

的手，紧紧地拉着你的衣，真怕就会失去了你。现在想起来，我笑我自己。可是什么时候，妈，你能够再让我牵牵你的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台股是大跳水了吗？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153.70点哦，目前是下跌了780.08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7349.46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我们再来被满满的爱来包围一下哦，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陪我长大》。

0: 拍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

请来老总林福义。各位朋友，你喜欢去日本旅游吗？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这文化不只是他们留下一些古迹历史，还有他们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你就觉得日本文化、日本生活是一种非常有质感、带着禅味修养的一种历练过程。就好像去日本，我常会买那个风吕敷啊。风吕敷大家知道是泡温泉的时候可以带在身上的，风吕敷可以包东西，然后可以当装饰品，可以擦汗，可以洗澡完擦身体，一块风吕敷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功能。这代表日本在很多的生活器物或运用上它是非常有想法的。很多人喜欢去日本，觉得日本的服务业做得非常好，他们非常好客有礼貌。那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其实跟他们生活哲学的体现有很大关系。最近我读到一本书，就让我重新打开对日本生活体现的一个精髓呢，有不同的认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以终为始的思考》。这本书呢，是日本百年书，它提供了100则的处世智慧，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以终为始的思考。以这四个字来看，以终为始，也就是呢，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念想，都是以终为始。你要想到今天你说这句话代表着未来你的目的可能就是这样，结果会那样。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眼界来看我们每一天的思考方式，如果能够带着以终为始这样思考的话，就能够开启人生的无限希望。那我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好了。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曾经是日本的饭店教父，他当过日本5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的社长。他知道这个酒店非常非常高级，可是他当了这个日本的饭店教父之后，他心心念念都是回到他的家乡，因为他是长野县的人。所以他出生在长野县，他常觉得自己在外面打拼工作有成就之后，他就很想要回到自己成长的家乡去。提到日本长野，很多人滑雪啦，去旅行都会去长野。长野最有名的就是善光寺。善光寺呢，就是日本长野人他们居民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他们觉得善光寺呢，就像是长野之父，好像抚慰着很多在长野出生的这些居民。那后来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回到家乡之后，他也曾经参选过，他想要从政，不过他差了600多票没有当选这个长野市的市长。不过他一心想要为长野他的家乡做一点努力。他虽然选举失利，但是之后他就去担任了善光寺四子屋百年塾的署长。他呢，在那段期间，他不断的去搜集了有关人生智慧的语录，于是呢，他找出了100则善光寺四子屋百年塾的100则智慧语录呢，然后就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人觉得读的时候好像打开一本语言的宝石盒，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每一页都是代表着一个很棒的思考方法，因为都是以终为始。我在读它的时候会建议读者朋友呢，不妨你就每次打开它呢，它就是这样的一页一句话，然后有它的解释，有它的出处，你就能够理解到其实有时候让你心烦意乱的，或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不顺遂的，或许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语录之后，你就会开启人生的智慧。这本书呢，智慧把它分成2大类，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思考，另外一个是工作生活中的思考。我觉得这很符合现代人的需要。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遇到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遇到喜欢的或讨厌的人，可生活中你如何发挥以终为始的思考，会帮助你去除掉心里的那种繁杂跟厌恶。那在工作当中，当然也有工作中的思考方式，因为工作生活很多人觉得工作没有是愉快的，但是工作当中其实你也改变了你思考方式之后，会觉得任何不如意、再困难的这些任务，你都可以完成它。就像书中提到的，今天说的话将创造你的未来。在这本书当中，第一篇用的就是今天说的话将创造你的未来。你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今天抱怨，就是抱怨哇，觉得好累、好无聊，这工作没有成就感。但是作者告诉你，今天说的话都会创造你的未来。
就会告诉你，小时候我们都会许愿说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我要赚大钱，或者我要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其实小时候你说

这话就已经代表你在构筑你未来的样貌，可是人在长大之后往往忘记了未来的那种想法那种心愿，反而困顿在现在这种心情当中，所以他随时提醒我们，我每天说的话就代表着你的未来会那样。如果你觉得啊、哦、好无聊，人生真的无聊死了，这时候就代表你未来可能也不会创造出那个让你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你告诉自己说哇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也代表你的未来将会是不断的追逐美好。另外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他说啊，真正的爱管闲事才能有好客精神。因为作者是日本的饭店教父，所以他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单位叫做好客研究所，也就是要告诉所有从事服务业的人，你要如何做到好客，让人家觉得说每一个客人被你的服务都是非常享受。那他就说啊，真正的爱管闲事才能有好客精神。我刚开始觉得谁想要爱管闲事啊，但是他说像日本大家都知道叫摩斯汉堡，摩斯汉堡里面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称号，叫做摩斯汉堡里面有很多摩斯大妈跟摩斯大叔。他就提到了在日本的东京有一个 OL 这种粉领族的上班族呢，他就到这个摩斯汉堡去点汉堡，他就跟这个摩斯大妈说我要点一个汉堡，但是呢我不吃洋葱的，所以你不要给我放洋葱，因为我觉得洋葱真的不好吃。这摩斯大妈说哎，你为什么不吃洋葱呢？洋葱很营养，然后是蔬菜，你应该吃啊。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我猜你大概不喜欢那个生洋葱那种辛辣的口感，对不对？没关系，我帮你热一下。而这时候你会觉得这大妈你也太多管闲事了吧，可大妈告诉这个上班族说，因为啊你住在外面很少吃蔬菜，我摩斯的这个洋葱是非常新鲜，我帮你加热一下你吃吃看，就没有那种生洋葱那种辛辣的感觉了。后来这 OL 呢吃了这个摩斯大妈帮他加热洋葱弄出来汉堡，所以他觉得哇洋葱好甜好好吃哦。自此之后他每次都到摩斯汉堡跟他们的大妈说，我想要吃摩斯汉堡，而且要加洋葱，请帮我加热。自此之后他开始戒掉他偏食，不喜欢吃洋葱，不喜欢吃生菜的那一种口味上的挑剔了。所以作者认为真正的爱管闲事，你觉得这摩斯大妈如果她不是因为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小女生呢在都市里面很忙应该吃点蔬菜，她只是按照 SOP 把汉堡出掉，那就不会有那种好客精神，让她的客人觉得摩斯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汉堡店。所以真正的爱管闲事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为对方好，即使你是爱管闲事，可是你是对对方的需求为出发，这样子也能够让家感受到你的温暖。那里面还提到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忍，那我的同事有说啊，我无法忍受这种工作，其实他有一句话叫不能忍也要忍，这也是一种锻炼内心的方法。也就是说你不能忍它本身就是一个要忍的过程，因为你不能忍也要忍，很多时候我没办法忍耐了，但是忍耐就是一个锻炼内心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自己，如果你能够忍耐，那即使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没有办法改变它，可是你能忍得过，就是一种锻炼内心的训练。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很好事，或者觉得啊，我要成为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要做好事。那做好事你会觉得什么好事都去做，作者提醒我们做好事跟什么好事都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们人应该做好事，但是不是什么好事你都去做。他认为呢，我们要有选择的能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值得你去做。有时候你自己没有那能力啊，例如说人家在捐钱啊，人家做什么事啊，我没有钱，我还硬要去捐，为了面子。那这个好事你不要做，但是哎，你是有体力的，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帮助别人，那这种好事你就可以做。所以做好事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而是要做你有能力的好事。那此外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是有关工作生活的思考，其实工作生活的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工作生活呢就是一种啊很无聊，工作谁想要工作，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工作就是要认定目标。其实
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忘了初心，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来工作，然后做每一件事情，其实工作没有快乐的，不是吗？可是如果工作没有雀跃，那就不是人生，因为工作当然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可是很重要是要实现自我，所以要让你自己工作很快乐。他提醒我们，就是要认定自己的目标，因为有目标才能够有明确的目的。那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来工作是一件快乐事。

0: 是，很多人觉得做服务业很苦啊，要看客人的嘴脸，但也不要忘记，你来做服务业就是要满足客人，看到客人用餐那个喜悦的表情，或者他体验这个设施享受之后那种非常幸福感，那就是你做服务业最大的一个本心。因为以终为始，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都是让这个世界可以有更好的结果，所以做每件事情都能够让自己开心。最后他也提到，其实在工作当中一定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与好人同行是庆典，与坏人同行是修行。因为如果跟好人同行，就好像我同事都是好人，每一天在工作当中我们就像过庆典一样，职场的人际关系每一天都非常欢愉。但是如果遇到坏人，那你就要把它当成修行，因为人生当中不会永远顺利的。如果你下次你看你身边你职场的同事有好同事，那你就知道跟好同事同行就是庆典啦，每一天来上班都是参加欢乐的庆典。那偶尔在工作当中遇到一点难搞的人，他是坏人，那也没关系，跟他同行还是有意义的，那在帮助自己修行。其实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不断追求自己要不断的成长，不断快乐，其实以终为始的思考就是提醒我们，因为人呢其实是不断的成长，成长的意义就是要跟想要放弃的自己不断战斗的过程。有时候在工作当中会遇到不如意事，你就不想要做了，你想要放弃，但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要成长的话，就是要告诉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我要跟你战斗，我跟你不断的战斗，这时候是帮助自己能够不断的蜕变，然后也是信守自己的承诺，最后你就会带着热情在工作。想想我的同事常常逼我做工作，好像我能够以终为始，如果我能够把一本书说得很好，让很多读者朋友喜欢，那可能也是一种我在说书当中过程的体验，让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成长的快乐。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不如意，但是要让这些不如意能够迎刃而解，不需要这些长篇累牍，也不需要非常深奥的理论，更不需要你刻意去改变个性。如果我们学会以终为始的思考，相信日本百年熟这100则处世智慧会为你自己也为自己的人生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愿景。
1: 以上内容由晨邦读书花园提供。

台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这礼拜呢就要过母亲节了哦。那我相信呢，其实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哦，已经跟自己的妈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婆婆一起过节了哦。特别是已经结婚的朋友们哦，就是要可能要过三次母亲节哦。有时候是跟婆婆过，然后跟自己的妈妈过，然后呢你自己也是别有小孩哈，自己也是别人的妈妈，可能会吃个三次哦，就是过节哦。当然也有人哦，也会把它就是集合在一起哦，就是统一的时候，哎，大家一起过，哎，这样子人多也蛮热闹的哦。就是彼此的感情好的话啦，我自己会觉得啦，一起过也是一种蛮好的一个方式哦。其实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提到对于妈妈的爱哦，妈妈说过的一些的话哦，我们到了某一些的年纪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小时候总是觉得妈妈不管对你的任何的一个提醒呢，总是觉得妈妈好唠叨，妈妈好啰嗦，妈妈的话好多，可以不要再念了吗？总觉得妈妈说的话哦，怎么样呢？就是在念你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在回头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啊，以前真的也没有什么比较不太了解正面的一个教育对于孩子的一个重要性哦。现在当然慢慢的我们都会提醒我们这个下一代的人哈，对于这有孩子的时候，对人家说话的时候，多一些的鼓励，都是正面的一些的言语哦。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哦，就是以前妈妈对我们说过的话哦，不管是觉得你怎么又这样子了哈，你可不可以怎么样哈，其实他的背他的背后呢，就是一份的一个关心还有爱哦，只是他用他的那个很直接了当的一个直截了当的一个方式哦，用那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是用责骂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哦。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有了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的人生进入了

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再去回头看妈妈曾经跟我们说过的那些话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为人子为人我们为人母之后就会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其实那些话语的背后都是一份的关心特别是有时候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朋友们，每次到了那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大家都在过节的时候，那自己呢好像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特别深的一些的感触，然后我们也会特别回想起在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成长阶段的时候，妈妈是对我们说过的话，他是如何的对待我们我们就会特别特别的思念还有怀念，对不对好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祝福一下我们大家母亲节快乐能够和家人做一些相聚的朋友们就好好的做一些的团聚，就算你在母亲节的当天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是用排班的一个方式，那天都还是要上班的都没有关系拨个电话跟妈妈说一声，表达您对她的一个感谢，还有说说话也好，有时候我们自己从小的教育当中有一些的那个什么爱你的话啦，好那个关心的话语好像比较说不出来，我们就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吃好啦要吃饭哦要睡好哦比方说我们的封面要报到咯可能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哦，那温度有一些下降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要这个加件衣服其实那种把爱就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份关心也是可以的有时候觉得说那些的话觉得好说不出来没有关系，就用关心来代表好，时间来到了10:52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就是翁立友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妈妈的话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的话呢，来一起来欣赏咯。

台时间11:55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哦，翁立勇《妈妈的话》。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知美的医美集团艾尔利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延烧，截至今天上午呢，八号上午九点呢，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到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的申诉案件，其中台北市已经受理了61件。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调呢进行进度，并且开设了艾尔利医美的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的联系，必要的时候呢，将会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那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台北市政府同时也启动了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的稽查专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应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研议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转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挑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了失智症社会处方签创新服务模式呢，以尊严、安全感还有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为出发点，获得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的首奖肯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3: 增加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一直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1: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6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 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青老敬老的高龄友善

0: 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暴露高的西门商圈，自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全国首创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有5座呢，也在7号正式的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的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2: 今天最新的民调联华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联华大街以及台北灯街这种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0: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半天随着锋面逐渐靠近的关系，北台湾的云量增多了，下午锋面进一步的靠近之后，北部东北部地区就会开始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到了晚上雨势呢会逐渐的明显，大台北东北部将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稍微下降的，但是北部的高温还是会有26到27度，东北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则是落在30到34度。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还有桃园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新竹苗栗阴止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8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7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

0: 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还特别提到哦，因为因应母亲节要到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小时哦，我们都用这个满满的，就是充满爱的歌曲哦，来包围着大家哦，希望大家的心里都感受到这个满满的爱哦。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安排的是翁立友的那个《妈妈喂》哦，那歌词当中哦，有特别的提到说什么“下回拎紧”。多变，好，就是社会人情多变，他很多的那个闲话哦，然后会伤害他路来路贼，嗯，耀姆哥呢，他在歌词当中有提到哦，你也够嘞，请求提定的话，哇，给他满满的那个鼓励哦。那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也安排另外一首台语歌哦，妈妈为了哦，我们来欣赏嘞，是那个妈妈的手。好，继续挂曲是真心美所带来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欣赏《妈妈的手》。

我以为是台语歌曲，这是国语歌曲《妈妈的手》哦，它是大爱剧场河畔青青的主题曲。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先提供一则的事故资讯，这是热心的民众所提供的哦。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路段西行方向大概在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大园交流道内侧的车道发生了3部自傻客车的事故。

好，另外持续性的活动交管呢，就是在台北市咯。中正一分队表示哦，目前在周边道路，就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到重庆南路、公园路、宝庆路，还有衡阳路、怀宁街这个路段的活动交管，目前在宝庆路跟贵阳街的路段呢，已经先行开放了。好，这里看到这起事故，平林行控中心的说明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哦。它在国道五号南下路段罗东出口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是台北市的部分，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将近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堤顶大道上方外侧的车道有重机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好，所以也提醒大家，西林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平林行控中心的事故，就是那个罗东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在播报的时候刚做了更新哦，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开来。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9分，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曾馨美的这首《妈妈的手》，是大爱剧团大爱剧场的那个歌曲哦。好，主题曲，我们来欣赏另外一首也是跟妈妈的手有关的哦，就是王建勋老师的创作曲哦，《母亲的手》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赶紧来关心台股了。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676.50点呢，目前是下跌了257.28点，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9233.68亿元。好，我们今天的歌曲哦，满满的母亲的爱送给大家哦。那等一下呢，周五阅读日我们第二个小时哦要登场的，当然跟母亲节有关系的绘本故事要来分享出去咯。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哦，很感动，然后很想妈妈，然后会有热泪盈眶的一个感觉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妈妈，我想你》。唐朝的歌曲。

0: 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咯。
2: 七界的功夫人显现好，古灵精古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正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正老师。今天信正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怪兽妈》。

0: 文图是猫鱼写的画的，这个呢是台语版，所以有一个台语的翻译是蔡慧明教授，是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不过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出台语版，他一开始先出中文版，颇受好评。他甚至在2022年他有获得台北国际书展的儿少奖的首奖，就颇受好评了之后就觉得要翻成台语，所以后来又出版了这个版本叫做台文版，两个版本都有。
1: 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台语还是中文？
0: 今天是台语。
1: 我印象当中，信章老师你说过，就是如果有那个台语的绘本，
0: 是
1: 就
0: 尽量
1: 对。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经验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妈妈说台语。那我现在在看一些绘本的时候，我就发现小时候我听过的台语我都会说，但是我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傻不会的音是什么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台语绘本的时候，我们大人有机会拿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念给孩子们听，他们比较可以建立他们台语文的一些，对他们听声的那个文字库这样子。
1: 对对，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哦。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说，我们推广那个走向世界啊，什么英文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多学一个语言，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本土语言，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跟长辈啊，可以做一些的沟通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有时候觉得讲台语比较亲切
1: 啊，有，所以说。伟华的台语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就是三不五时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想要那个公台语，因为 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寡语跟布袋戏，
0: 布袋戏，
1: 对对对，我们是看这样子的长大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台语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戏剧，我自己觉得蛮多的，因为我妈妈会看，然后我妈妈自己听广播嘛，是那个听那个台语耶，因为他们会说一些那个故事，所以我自己在家我会跟着听，然后电视节目我会跟着看。
0: 难怪，伟华的台语这么好，终于知道了。
1: 我没有很好，就是常常听到的，然后自己在讲的时候我就会
0: 比较抓得到那个音，对不对？如果有听过的那些音比较抓得到，
1: 对对对。可是不常说的，我自己听众朋友有没有常每次都觉得伟华讲台语就是奇怪，有点怪怪的，然后我自己会想说，我好像听过，可是没有讲过。然后自己讲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怪怪的。但是有时候呢，听那个歌曲啦，台语歌曲的时候蛮是那个偶台语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很好的方式，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用那个绘本的方式偶台语，对吧？
0: 对。今天要来说的这个故事，怪兽妈妈、怪兽妈妈，这个故事也是安内哦。伊讲吼，这个怪兽妈妈吼，主爷阿姨呀。要是伊巴肚来的时阵吼，伊就改安尼听喵喵。有一天啊，哇哇哇，响声出来啊！
1: 那个宝宝出来了。
0: 对，伊的宝贝囡仔嘿出来了，哇！你知无？有时阵吼，咱看别个囡仔和看家己囡仔，拢感觉咱家己的声较烟斗较水对无？
1: 有，
0: 家己的上烟斗上水上高水，这个怪兽妈妈是安尼看伊的。伊家己的生的囡仔，这个怪兽妈妈哦，伊想要甲世界上上好诶，拢传互伊，对不？这妈妈拢是这种心理嘛，
1: 对。
0: 嘛想要甲保护伊，但是吼，这个怪兽妈妈的想讲，我要互阮囡仔上好诶，但是这个世界淡薄仔危险吧？我那是放阮囡仔互伊改算吼，伊敢会为山顶安尼扔落来？
1: 会有很多担心，会担心，
0: 就烦恼个呀！放伊去溪水遐耍吼，敢会叫淹死？嘛是烦恼啊！准讲吼，带伊去树那佚佗个时阵吼，
1: 迷路。
0: 树那会找无路通倒来厝个无？伤危险对不？敢会叫迄个奇异龙掠去？敢会叫大野狼夹去？唔知破病呗？
1: 好多担心呢。
0: 对啊，就这烦恼诶，对不？所以吼，烦恼当烦恼西啊，烦恼加想讲是要安怎才好？
1: 要安怎咧？
0: 淡薄产妇忧郁症一种感觉，对不？
1: 就给他那个放在身边。
0: 对。

0: 含违法性的淡薄啊性哦，佮愈终极的手段
1: 哦。
0: 这个怪兽妈妈讲吼，外靠先危险，所以吼、哦、也是等来妈妈的巴肚来上安全，所以这个怪兽妈妈真正是佮伊呢
1: 塞回去哦，
0: 嘿，伊佮吞落去，吃落巴肚里面，
1: 吞落去哦，
0: 吞落巴肚里面安尼啦，
1: 哦，
0: 是还好啦，是一巴肚里面，伊感觉讲一巴肚里面安那上安全，对不？
1: 对、哦，
0: 嗯。啊，即马甲伊呢，伊个宝贝囡仔吼，囥了伊巴肚来了后吼，即、這个怪兽妈妈就感觉较
1: 安心，
0: 较温馨啊，行啊，大步啊，大步啊，行啊，行到对了，伊就甲伊个心肝囝介绍讲，哦，心肝囝，即马吼，咱来甲一个树拿来哦，啊，即、這个树拿来吼，青翠青翠，哦吼吼，有够水，啊，即马伊巴肚来心肝囝在讲啊呐，我要看，我要看。
1: 哦，我要出来，
0: 伊想要看，哎、啊，伊想要出来，想要看，对不？
1: 就
0: 巴肚来看无啊？
1: 对啊，爱出来，
0: 只看有对不？这是咱的想法对不、
1: 嗯？
0: 但是伊唔是一般的人，伊是怪兽妈妈，
1: 嗯，
0: 袂当出来，外靠做危险，奈当互你出来，你要看对不？好，这个怪兽妈妈安那做呢？
1: 我
0: 好，你来有，你来有，你来有，
1: 一假假。
0: 丢伟华，你有个又丢，你实在是加赞，就搞哎。
1: 因为我在想说哈，他怕那个孩子危险，又就把他的伊娜丢个加洛克，好，就是吃到吃回肚子去。所以他想要看风景的话，一定是想说把他吃一下，吃下去好滴垮。
0: 丢，没错没错，就是安内、嗯。所以这个怪兽妈妈哈，找一张啊哈，较幼长的树啊哈，个。吞落去，送给伊的心肝囝。哦，啊，伊的心肝囝吼，就安尼看到这个树啊，就讲哦，原来这就是树啊哦。伊就甲伊妈妈讲，阿母，阿树哪来吼？一个有啥物物件？
1: 哦，但是呢，我一个吞落去。
0: 维华真正是一个好妈妈。哦，啊，但是故事是讲吼，怪兽妈妈吼，伊无甲伊应，因为吼，伊继续吼，得个为头前来行。啊，怪兽妈妈可能就大只，安尼行几步啊，然后伊虽然吼，行到这个海边啊。
1: 哦，
0: 伊即卖得个野心瓜仔讲，哦，心瓜仔，即卖吼来到这个海边啊。哦，我甲你讲，妈妈吼，是这个海水浴场吼，你游泳，我跟你讲，凉凉，冰凉，足爽快。所以野心瓜仔竟然讲安那，
1: 我要去。
0: 对，伊讲海水是啥物感，啥物感觉？我要看，我要去，拢有可能对不、
1: 嗯？
0: 我要看啊。这个这个怪兽妈妈安娜，
1: 拎海水，
0: 对，
1: 海水。
0: 嘿，怪兽妈妈就想讲，哦，我这个宝贝囝想要知影海水是啥物，一定要大大的嘴，甲啉一嘴啊海水。
1: 哎呦，好咸哦！
0: 对啊，啉一大嘴啊海水落去了，因这个宝贝还甲你讲，哎呦，妈妈，海水咸咸呢，啊。阿母啊，啊，这个海水哦，海水里面哦，有什么物件？我想要家己看
1: 哦，
0: 是呗？我想要家己看啦，为什么？不是
1: 啦，就危险呗。
0: 对，嘿，这个怪兽妈妈在那伟华安尼讲嘞，袂当机，外靠是有够危险的。我跟你讲，宝贝啊，囝，你啊个足细汉的，你吼爱只怪巴肚来安尼上安全。好，所以这个怪兽妈妈吼，就带伊心肝囝，行过一个，搁一个所在，啊，有行过桥的，有行过山，啊，有看到彩虹，嘛有看到哇火山呢，嘛有大都市，啊，嘛有看到像啊，维华你知无？伊妈妈看到的，家的宝贝囝讲啊，我跟你讲哦，我看到这个高楼大厦，啊，伊的宝贝囝讲的讲安那，
1: 我要看。
0: 所以伊妈妈就吞一栋啊，
1: 高楼大厦
0: 给吞落去。
1: 哇！
0: 伊妈妈讲，哦，我跟你讲，这个彩虹足水的哦，有足彩色的。因宝贝啊，惊的讲安那，
1: 我要看，
0: 一个彩虹吞落去。
1: 彩虹也可以吞哦。
0: 哎呀，大行拢买晒，因为伊唔是别人，伊是怪兽妈妈，大行都拢会响的。哎呀，看到大象。嘛是，我要看，我要

0: 看，对不？
1: 大象，
0: 嘿，大象嘛是给吞落去，
1: 大象还大象，
0: 大象，
1: 象树树是不是？
0: 不是象是象，大象
1: 哦，大象，
0: 嘿啊，象是象啊，是树木。
1: 哎，这两个音好像哦，
0: 对，一个是象，一个是象。
1: 嘿，怎么办？我听起来都赶快呢。
0: 拿电线夸等不差
1: 一个。新正老师刚刚说的，一个是大，前面说大树，
0: 对，
1: 森林的树，它吞下去。那现在呢，是看到是大象，
0: 大象
1: 那个动物，
0: 对、哦、对, 对。哎，这个怪兽妈妈，我嘛是讲，伊妈妈有够厉害，对不？巴肚内边的当藏足侪物件，啊，而且伊足疼伊这个宝贝囝，所以吼、哦，伊看看的感觉讲，嗯，我这个宝贝啊囝，一定会加伊这行。啊，嗯，看到向的讲，嗯，这行嘛袂歹，伊可能唔捌看过，头一摆看到，咱嘛食一粒互伊看卖下来，这个啊，这行啊，甲食落，迄啊甲食落，你就知伊巴肚内面
1: 愈来愈大，
0: 愈来愈大，这巴肚做大坑的对不？一直听到因宝贝阿强讲，阿母，你的巴肚来做。哎、欸、呢，
1: 好好挤哈、
0: 啊，嘿，就哎、欸、呢、欸，变得很挤、欸，很窄，哦、很我涌被美穿溃，我快要呼吸不过来了，对不？哈、哦、啊，不是干那，这个宝贝啊，惊尴尬，哎哎哈，因这个妈妈哈，吃伤济物件哈，嘛感觉巴肚无啥好，哦，伊嘛感觉伊巴肚安那安那，足疼哎，足疼哎，足疼哎，结果吃伤济安那，
1: 哎。
0: 想这样，
1: 巴肚会疼，
0: 会疼啊！了会安那？
1: 哎，上厕所，
0: 上厕所吃，上厕所一行，
1: 哎头，
0: 哎嘿，有时阵吃伤饱的时阵，哎一下生嘛是会使吼，啊有时阵啊，佮伤饱时阵，哎
1: 哦想吐，
0: 哎想要吐，这个怪兽妈妈吼，真正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了吼，真正无爽快了，都是啊。
1: 全部吐出来了，
0: 全部拢吐出来。一只还唱，一只还高楼大厦，一只还彩虹，一只还风吹，吼，一只还连那上重要的是啥？上重要伊个
1: 囡仔，
0: 伊个宝贝啊！天，哇，啪
1: 出来，
0: 全部拢啪造出来，对不？
1: 哇，
0: 哦，全部拢啪。
1: 不消化呀，
0: 哎呀，不消化，囫囵吞枣，给吞落去了，好个再是吞落去安尼，所以今嘛出来时阵、嗯，呀，因这个小怪兽真欢喜的，耶，
1: 终于出来了，
0: 嘿，哎、啊、呀，怪兽妈妈发一行，对不？伊要顾倒一行，
1: 啊，
0: 伊当然嘛是顾伊的宝贝啊，惊无安尼飞出来，哦、啊，摔落边呐，所以伊手握、哦、较紧嘞，
1: 抱他接他，
0: 较紧嘞，去给伊的宝贝啊惊吼。接在手的里面這樣，其他的沒接到不重要，
1: 不要
0: 緊，就是哦，我的心肝子這樣接到這樣，現在接到他的心肝子，這個媽媽也怕到很累，休息了，晚上了，怪獸媽媽抓到他的小怪獸，這樣緊緊的看，詳細的看，這時候一陣風吹過來，微微啊吹过来，所以真凉。啊，妈妈啊，甲这个小怪兽拢感觉，嗯，真爽快，真是轻松，因就开始开讲。
1: 哦，
0: 哎、欸，开讲，开讲。啊，这个小怪兽有一个发现呢。
1: 哦，
0: 伊一出来挂靠了啊，伊哦，一巴肚内面看到足侪物件，对不？
1: 对、哦。
0: 但是，一出来挂靠，看到佫愈愈侪物件呢。哎，有一个想法呢，伊问伊妈妈一个问题。伊讲阿母，啊，这个世界吼、哦、看起来足大个呢，咱敢会是这个世界巴肚内内面，无奈逐项拢有呢？
1: 哦，世界就像一个大肚子，对不？也是一个大肚子。我们可能在一个更大的某个东西的大肚子里面，对不对？
0: 是不是这样呢？
1: 是啊，那个叫宇宙，
0: 宇宙，
1: 我们都在宇宙的肚子里。
0: 哎呦，维华妈妈很会讲呢。
1: 嗯，
0: 哎呀、啊，怪兽妈妈。是安尼个人工丢啊，咱嘛是一世界巴肚来，世界巴肚来，那就维华妈妈安尼讲诶，逐项拢有呢。阿进，咱到顶来去看卖嘞哦，吼、哦、啊，所以吼、哦，这摆有个甲吞落去无？
1: 无，
0: 妈妈无个甲吞落去，妈妈吼放这个小怪兽，家己一个人
1: 去探险嘛？
0: 嘿，家己一个人去树拿来看毛毛虫，但是有放足远的无？
1: 无，
0: 无，你有看到怪兽妈妈一对了无？
1: 伫伫旁边上面，对不对？看着
0: 他，有离一对啊，
1: 吼，
0: 无是无甲吞落去，阿妈无。在他的旁边是有理

0: 以一地啊，看有诶所在啊，上尾啊个很个来寻，咱若看到即个小怪兽啊，以及对俩
1: 海边呢，
0: 以及海边啊咧佚佗对不？啊，即时阵你敢有看到怪兽妈妈？
1: 诶、欸，无呢，
0: 无吼、
1: 哦，怪兽妈妈去哪里了？她、啊、放心了吗？
0: 对啊，这得好伟华来想看卖啊，你感觉怪兽妈妈一对啦，敢、哦、放心？
1: 对哦，哎呦，我觉得这个怪兽妈妈的改变蛮大的耶。
0: 嗯，
1: 她前面的时候，庆章老师你提到了怪兽妈妈因为很担心，
0: 嗯，
1: 觉得世界有好多的危险哦，嗯、才把她给吞下去，对不对？但是后面哎受不了了，她又把她吐出来之后，她、嗯、就愿意让她去探险。
0: 嗯，
1: 世界就算有很多的危险、
0: 嗯哼哼，
1: 也希望孩子自己去做一个探索。
0: 嗯，
1: 我觉得妈妈的改变很大，
0: 妈妈的改变很大哦。
1: 对、嗯，但是我相信，妈妈还是有一些的担心。
0: 嗯，
1: 但是她愿意放手。
0: 嗯，
1: 让孩子自己去看这个世界。
0: 对，没错。我跟妈妈是安内，记得怪兽妈妈一下，虽然是用妈妈来下，但是我感觉这人的老爸，还是这人的老母，读这本册可能拢。心内拢有淡薄啊，赶快来感受，同样的感受啦。不管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或者是对，就是有带小孩的、
1: 嗯，
0: 有时候都会觉得小孩子很小，这世界真的很危险，很多的担心、不放心，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小孩子都什么？我想看，我想看，
1: 好奇啊，
0: 好奇，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嗯，他都睁大眼睛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危险的风险到底有大还是小，对不对？
1: 是。
0: 可是就是在教养里面，就会因为这样子，亲子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冲突，会有一点点冲突，对不对？那就像伟华说的，这本书里面呢、啊，就是其实妈妈的成长也很大，对不对？就是一开始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哦、就是我因为爱你的关系，我因为保护你的关系，所以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爱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是做法这件事情，就是小孩子可以接受还是不能接受，那在做法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有时候就是在亲子之间需要沟通，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那我们来调整看看怎么样可以你舒服我也舒服，你接受我可以接受，这样子慢慢的摸索着来成长。
1: 嗯，没错。而且信正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怪兽妈妈，我觉得她是用比较我们自己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方式哦、
0: 嗯、
1: 但是放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教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了。比方说当孩子想要去探索，他对很多的东西是好奇的时候、嗯、那妈妈因为爱告诉他那个太危险了、
0: 嗯、
1: 你不要去，我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有没有？对啊，最后哎，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都给你，但是都不是孩子自己去探索的，是妈妈好来给他的哦。最后他们的那个爱是有点压着喘不过气，
0: 对，
1: 对不对？孩子喘不过气，妈妈呢？妈妈也很辛苦哎、欸，
0: 对呀、啊，
1: 她也很沉重哎、欸，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还最后她用比较可爱的一个方式，就是受不了了，只好通通的哎、
0: 嗯
1: 欸、把它给吐出来了、
0: 哦。嗯
1: 但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她是稍微沉重了。
0: 哦，
1: 有时候那个受不了的时候是亲子关系的一个破坏，
0: 嗯，
1: 对不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在教养过程当中难免都会这样、欸、
1: 会有一些碰撞
0: 都是会有一些碰撞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先来看这本书，看可不可以减少那个教养之间的磕磕跟碰碰，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没错。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再危险孩子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告诉那个孩子那个是危险的，
0: 是，
1: 然后你不能去碰，
0: 是，
1: 他还是会有那个好奇心。
0: 是，
1: 我最近在那个网络当中哦、嗯、看到了一个影片哦，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之前滑了什么影片、
0: 嗯、
1: 他就会后来会推播给你。
0: 嗯，
1: 可能我之前有看了一些教养的影片吧，他那个影片是一个妈妈跟女儿，女儿那个可能那个手放在那个门的那个后面那个 不是开的那边，就是对着那个墙的那个地方、嗯、那如果你手放在那边，不是门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夹到，
0: 是，
1: 对，他就告诉女儿说你不能放那边，
0: 嗯，
1: 好，手会被夹到，可是女儿不知道手夹到是什么样的感觉、嗯、你知道妈妈怎么做，妈妈当然不可能把那个手，
0: 但是小小力的让她夹一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不是用这个方式。

0: 是，好，妈妈就拿那个红萝卜
1: 哦，比较有智慧。
0: 对，红萝卜他不可能让孩子自己去试啊。嗯，红萝卜就放在那个门上面，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注意，你手放在那边就会被夹到了。
1: 对，
0: 一个人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把红萝卜放在那个门那边，然后把那门关起来，红萝卜就夹断了。哦，孩子就连接到那个放在那边，手会被夹到。
1: 对，
0: 对我自己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怕啦。但是妈妈用这个方式，那用这个方式之后，妈妈再把孩子牵到那边，说手可以放这边吗？孩子就说哦，不可以，不可以。他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是危险的。
1: 是，
0: 好，那我就想到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就是叫女儿不可以到厨房的时候，那个我就用。我开那个瓦斯炉，我正在煮东西，那女儿就很想进厨房，就她，我还是让她进来了，然后就会告诉她，这个是火，她会煮东西，
1: 是
0: 很烫，好，所以你就是不能够去进来厨房，我就这样子的理解之后，就把她给推出去，好，她做螃蟹就推出去，她后来，从此以后哦，那个厨房我不用关着门，她就知道那个什么。他不能跨越那个线。
1: 哦，伟华在教养上很有智慧跟方法呢。
0: 我那时候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啦。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都会有那个担心。
1: 担心。
0: 只是你如何告诉孩子那个是危险的。但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啊，孩子让他跌倒之后就知道跌倒的痛。
1: 是。
0: 对。但是某一些部分的时候他不一定要去碰撞到那么危险的东西，也可以让孩子去知道那个是危险的。
1: 没错，伟华说的是。那伟华刚分享的都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怎么做亲子的教养嘛。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其实因为有稍微查了一下作者的一些背景的介绍，那我就会觉得说，作者他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选系的时候，到底要选台大哲学系，还是他很喜欢美术，他要选美术？可是他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台大哲学系将来出来做什么？啊，不是，他就不是不是他的家长可能觉得说什么台大有那个光环，台大觉得有光环啊，你另外那个美术，就是很多台湾的家长会觉得选美术好像没什么前途，当画家是
0: 就选校不选
1: 系，对，他选校不选系，所以他后来就念了台大哲学系。这是当他自己是孩子的时候。那他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小孩了。那已经有小孩，他跟他小孩子之间也都是会有那一种我很担心你什么，我很怎么样的那种心情。那这些情绪都会形成他创作这本怪兽妈妈的养分。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处理作为家长对孩子的焦虑，然后以及到最后其实还是要选择适当的放手。我觉得这本书有在呈现这样子一个心理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这样。因为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焦虑真的绝对不是只有小时候孩子很小不懂得火的危险或者是什么那种焦虑，等到他长大就会焦虑他到底读书要念什么系，要念什么校，再到大一点就担心他的工作怎么样，再结婚担心什么的。所以有时候家长好像一辈子都在担心孩子的这个跟那个，可是这本书它其实也在处理家长的焦虑的这个部分。對，
0: 是，没错。另外我最后再分享一下，新正老师，因为妈妈后来就是她不是前面的时候她就用这个把孩子给吞下去的一种方式，她觉得是保护她是安全的。那我们另外一个很多的妈妈为什么想把孩子给塞回去是因为说照顾孩子很辛苦。
1: 伟华，我跟你说，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妈妈，这个猫语创作这本书的一开始的那个点。
0: 真的、啊、
1: 真的。
0: 他也是觉得就是
1: 其实照顾孩子
0: 塞回去，
1: 其实照顾孩子难免都还是会有那一种哦，孩子还欢公啊，每天一起尊啊，
0: 真的
1: 气得要死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哦，有时候没有生出来还在肚子里还简单一点，这个也是他创作的养分之一耶。伟华，你真的是想得很周到呢。对，
0: 好，那新正老师，我们刚刚都是用台语方式来念嘛，如果真的是不是那么懂台语的爸爸妈妈该怎么跟孩子做分享呢？
1: 那就买中文版啊，因为这本书也有中文版
0: 啊、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会觉得这本书它的图啊，就是你如果不看中文，你光是看图都可以看图说故事。
0: 是，
1: 对呀、我觉得看图说故事的话也可以自己编，是非常，就是他用图像来说故事的那个能力也 蛮好的，所以你光是看图就可以好好的说故事了。
0: 是，了解。

0: 但是我今天听信正老师台语念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好好听哦。我很希望就是能够再推广一下
1: 哦，
0: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或是老师不太会说台语的话，想办法你自己就是学习公台语，让孩子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1: 如果是这个的话，其实是有朗读版的
0: 哦。
1: 买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扫描 QR code，
0: 哇，好棒哦！
1: 所以就会有朗读版的台语这样子，所以不用害怕，
0: 很方便。我们在母亲节前夕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来分享这本绘本故事《怪兽妈妈》，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当然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对，
0: 或者是身兼母职的所有的角色，好不好？我们都是母亲节快乐了啊！谢谢信正老师，
1: 谢谢。
0: 好，听完了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我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为我勇敢的妈妈》。哦，妈妈成为妈妈之前，她也是一个少女哦，也是一个小姐哦，但是呢，因为呢生养儿女了，她变得比较坚强勇敢了哦。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喽，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应用版中呢。
7: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夏天能耗先一级。
6: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7: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6: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7: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如果说到邓丽君，我应该最最最最喜欢的是这首歌《偿还》。刚刚听到是日文版，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在31年前的今天，邓丽君离开了我们。

0: 原唱的日文版听完之后，我们听到是华语的部分，来自于 Joanna 王王若琳所演唱的《偿还》。紧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云姐李云林所演唱的这首，我也是很后来才发现啊，原唱是邓丽君啊。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再一次吧。
1: 再一次，我有点想要接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唱一次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云杰林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就收录在他的2010年《爵士光年》这张专辑里面。那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我意外发现，居然有台语版。我们还听到是原唱邓丽君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台语。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诶，不晓得你们过去有没有听过。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我之前忘记是哪一天有跟大家分享印尼版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真的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但有这首歌有播过印尼版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所以我们听到了日语版，听到台语版，还听到印尼语版。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华语版的部分，要来听到是郁可唯所演唱这首《路边的野花》。

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有加入哦，新加入的周蕙所演唱的千言万语。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本来要播千言万语的，但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界面啊，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才发现我居然漏掉这首夜来香。刚听到是陶喆的版本。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即将在下个月，就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

这首歌过去也蛮常播的，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除了在近半点前提到这场

邓丽君今年回声音乐会有周蕙之外，还有彭佳慧、林凡跟曹雅文。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男版的歌声啊，来自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1: 不晓得之后有没有机会有男版的《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刚听到都是男生啊，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长地久的娱乐，因为在31年前的今天，邓丽君离开了。

2003年作品。其实我现在思考我要不要冲一波欸，因为我现在看到唱2个小时，但如果有意外我就回不来了，不晓得之后有没有机会回到台北再度开唱。刚听到是 Mazzy 弟弟所演唱的甜蜜蜜，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应该在6月6号也会听得到，但我们现在听到是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小城。

好希望是七点开场要求有没有？没有啦，因为七点半就你知道会压死线。如果真的唱了两个小时，九点半然后冲高铁，然后再回到台北，哇哦！如果就是这么的，对，好，哎，又希望他们唱久一点，有没有？毕竟有周慧、Julia、彭佳慧、凡凡、林凡，还有曹雅文嘛。但我们刚听到是锦绣二重唱，是演唱的《小城故事》。

上个月，也就是上个礼拜了，上个礼拜凤姐凤飞飞有翻唱潘越云的《情字这条路》嘛，那隔天邓丽君有翻唱蔡姐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那刚听到的是凤姐凤飞飞翻唱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主题《但愿人长久》，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6月6号要一起冲一波高雄吗？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营。

0: 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捏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去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还个次提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滴分批都调子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想支持114年农历五月份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规划妈妈免费入园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校庆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1: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及禽鸟的情形时有所见，但是一时的善意喂食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的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及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即日起也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将依照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

0: 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1: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吃。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它的是公园管理机制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0: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县市，截至今年115年2月为止，65岁以上人口超过592000多人，占全台北市人口24.34%。面对高龄化挑战，北市卫生局积极推动6大长者内在能力评估，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朋友定期接受检测，早发现早介入，凡至台北市合约机构完成评估，即可获得100元礼券。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卫生局表示，长者内在能力强调从整体功能面向关注长者健康，包含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及心理健康6大能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可及早发现功能下降情形，并提供适切转介与健康促进建议。为鼓励长者善用6力评估，卫生局整合辖内58家医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只要完成检测就可获得100元礼券，完成转介等后续服务最高可领取300元。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3: 当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那不一定要涉及台北市，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他一年都可以来做一次的检查。好，他的6力全部做完了以后，他可以基本上就拿到100块。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呢，接受我们的转介，他就可以再领到100块。那他在这些单位里面做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部分，他之后再持我们的转介单再回来，他也可以领到后侧的100块。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也可以鼓励长者更有动力想要去参加我们这样子量6力，还有后续的一个服务。”
0: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吴孝奇表示，长者内在能力检测采分阶段进行，先透过简易初评筛检，如发现异常再进行复评，并依评估结果提供个别化健康促进建议与转介服务。评估人员将于1个月内进行关怀追踪，并请长者在3到6个月回到机构再次评估。透过整体及持续性评估机制，及早发现长者功能退化征兆，提供及时介入措施，让长者能维持良好生活功能。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爹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去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呢，不是死太钱，又夹又骗呢。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大家午安。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这个财经消息，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丰属放映的严凯，严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府中属放映院五六月的精彩作品的导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来听这首歌曲是 Juice Boy 的没资格爱你，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Cause baby

0: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0: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这个五大 CSP 的投资明年会超过兆美元、欸、
1: 其实进入到2024年，随着辉达出现的 AI 晶片之后，包括我们说的这些所谓的、大数据之后、啊、那么事实上、CSP 厂商就成为是大家常看到的三个字、啊、CSP CSP 呢，其实目前的说法就是我们说的云端服务供应商。那美国呢，总共有五大云端供应商嘛，大家所熟悉的最熟悉是谷歌的母公司阿发贝，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还有早先就是跟 OpenAI 合作的 Microsoft， 那当然还要加上甲骨文，好，总共五家。那今年他们的资本支出呢是大约是8000亿美金，折合台币是2.52兆新台币。那这当然这个数字也造就了台湾的股票市场非常的凶狠、哦、就是来自这 2.5 兆元的这个资本支出的需求。那么大家会说，那今年已经很旺，那明年会更旺吗？好，那现在最新的数字由摩根斯丹利所预估的，好，今年是8000亿美金，明年就会达到 1.1 兆新台币。好、哦、8000亿是 25.2 兆啦，不是 2.52 兆，是 25.2 兆。好、哦、这个刚刚说错了， 25.25 兆。我看一下 2.52 兆有什么感觉，没有 feel， 哈哈，因为台湾 GDP 是28兆嘛、哦、但是呢它这个8000亿美金应该是 25.2 兆美金。25.2 兆美金就跟台湾的将近30兆的 GDP 来看的话，这数字就相当的吸引人。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因为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因为这 25.2 兆除了辉达赚走还有 MD 赚走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由台厂赚走的。因为我们台湾的伺服器占全球供应链 92% 以上，所以就是说这25兆扣除辉达晶片的费用以及 Meta 晶片的费用之外，当然也包括了谷歌阿发贝他们自己也有晶片的生产之外，其他全数的钱都是台湾赚走的。那估计呢，这个金额呢会从原本的8000亿美金，在2027年来到1.1兆美金，折合台币呢34.7兆元，这个数字就超过台湾总体 GDP 了。这为什么说这数字非常重要？因为这25.2兆元造成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增长来到了13.69%，这是从来没见过惊人的数字，13.69%。以前有个3.69%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不是3.69%，是前面再加个一。13.69%，这是为什么在礼拜一的股票市场会疯狂性的大涨？主要原因在我们过年的在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呢，公布了台湾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这数字是惊人的可怕。那接着又公布了就是台湾的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好，这数据呢也高达60.5%，也是代表着台湾制造业强烈的一个气息、哦、就是股票市场当然就反映这个强烈的气息。那原本呢明年预估、哦、是整个就五大这个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原本预估明年的预期是9510亿，但因为需求根本就来不及供给，就是需求你供给根本来不及，就是当你有产生一个单位的记忆体一个单位的这个云端提供的时候，就会有 1.2 1.3 1.4 的需求增加，所以根本就不够。所以估计呢整个数字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数字会是2025年两倍，2024年的三倍、哦、这是相当的惊人的一个数据。好，那也就代表是台湾明年整个需求还是会持续的看望。那当然这里面直接最冲击的就是广达还有伟创、哦、这因为他们也积极的布局在台湾跟墨西哥的产能，当然不要忘记还有微影，好，微影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供应链。所以看得出来今年所看到这些股票，你所知道熟知的包括我们说机壳、滑轨、软板，好，这些还有这个 BBU 还有这个 HBM 好，记忆体 DRAM 还有 NAND Flash 好的需求呢，在明年需求会比今年更加的凶悍。那因为呢随着就是辉达的晶片当然是比较贵，所以包括了 Amazon 还有包括 Alphabet 他们就开始自己生产晶片，这也造成创意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那明年的投资是预兆美金，可想谷歌呢会更尽力的去发展它的 TPU。 那这部分呢 TPU 跟谁有关呢？ TPU 当然除了联发科之外呢，大家所知道就是世芯跟创意。那随着特殊应用晶片大幅的需求、哦、那么里昂呢最近也针对了创意呢做出新的一个目标价，原本他预估今年的预波价是3600块，但目前为止已经股价超过3600了，所以里

洋呢又大幅的调高，就是创意的目标是6000元。好，那如果你创意是6000的话呢，世新 KY 肯定6000。我们已经喊3年啊、哦，世新 KY 6000啊、哦，至少2年，世新 KY 呢都股价呢都维持在4000元上下。会不会随着创意攻到6000呢，世新 KY 也跟进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机会。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因应整个。就是我们说的 CSP 明年大幅的投资，迫使台湾现在要跟着投资啊。那么三大风车公司呢，资本支出呢也创了历史新高。那么紫光、日月光、历程跟晶圆电呢，今年总投资金额好来到3700亿美金啊，折合台币大概是100亿美金的投资。当然100亿美金跟台积电一家公司投资600亿来说的话，这数字当然是完全不能比了。但是呢，坦白讲，以风测来说，这个数字是我所见过，就是我在资本市场所见过不可能的数字，3700亿新台币，110亿美金，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数字，这也代表市场需求大幅的增加。那因为这个增加也代表是日月光还有历程跟晶圆电在明年的这个获利呢还会明显的一个增加。那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金兆成、超风。好，最近超风股价也开始走高，从这个历程涨到了超风。金兆成有没有上市我不知道，但是超风有上市，我知道最近超风也股价涨停板，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历程的关系。那历程主要是替记忆体来做封装，它也具有 CoWoS 的能力。好，那台湾最强的三大风车公司就日月光、历程跟晶圆电。而历程跟晶圆电呢在去年稍微弱对了，就是日月光在今年表现好，但从去年到今年的2月份、3月份，历程跟晶圆电比较没有表现。但最近呢，受到了就是黑马股的一个影响。现在所有分析都讲黑马股，所谓黑马股呢，就是你应该有这个股价，但是你落后了，那有机会补涨的可能。市场就点名历程跟晶圆电。好，那随着日月光目标价被调到660之后呢，历程跟晶圆电的目标价也跟着随涨船高啊。那以目前为止呢，日月光投资的金额大概是2700亿，历程也投资高达500亿新台币，那晶圆电呢也投资500亿，主要的状况还是投资所谓最新的，就是我们说的扇形封装，扇 FOPLP。当然历程还增加了矽光子跟 CPU。 那么晶圆电呢主要是在高阶的封测部分还有 AI 测试部分呢增加产能。那日月光呢则是在晶圆测试跟无尘室的扩建来增加产能，表示市场需求大幅增加。那特别因应这样的一个3700亿的需求，可想而知，好，你熟悉的像航素、万润、君华、星云跟宏进肯定好是最大的受惠者，他们是属于封测跟先进封装的设备厂商，而宏进呢是属于检测的部分。好，那至于大家熟悉的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宏润、宏素、万润、君华、星云啊，那么都已经是千元股，宏进也都千元股了。另外就是我们说的汉唐、亚翔、盛辉、凡轩、阳基工程，这股票呢相对比较稳健。好，它比较没有那么飙升，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殖利率的话呢，那当然汉唐、亚翔、盛辉、凡轩、阳基工程是适合你投资的。好，因为它的股价相对也没那么飙，但是如果你要享受飙股的话，应该还是选择宏素、万润。宏素还好，万润、君华、星云跟宏进可能比较直接，特别是君华跟宏进的飙的程度

0: 在这部分呢，当然这个自制的再生的晶圆的需求大幅增加，这也使得西敏跟君华认为是最受红利的一个影响。那当然我们就直接再仔细看一下整个趋势的发展。那现在呢也不是只有封测厂在扩大投资，现在呢新兴也在扩增，也就是所谓的高阶载板。那因为现在呢新兴跟南电在拼载板的股王，外资呢把新兴的股价呢，虽然它第一季的获利只有3.5块，但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成长的周期，也就是说呢，现在高阶载板很像去年三四月的记忆体，就是产能没有看，获利还没有明显增加，但股价已经大幅的增加，所以呢，这个财产部分呢也跟着投资继续走高。另外就是 AOI 设备厂商，最近最红的，好就是油田，好，那我们在节目之前有谈到油田是跟 CPU 的设备有关，好，另外呢，金彩哥也转型到晶圆量测，最近股价也涨停板，好，另外就是君豪拿下 CoWoS 大单。这部分呢真的可以稍微留意，另外检测部分也注意贝利科，还有准备要上市的华阳金晶。好，那你可以在新柜买到华阳金晶，这些股价呢都相当的吸引人，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的上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黑铁铜金波，爱安用干啥？
1: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见状？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庙下斋，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见状。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尤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为您邀请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院的严凯。严凯好，
1: 好，尤森，大家下午好。
0: 好，严凯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五六月份服装十五放映院有非常多部的精彩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大家除了可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严凯很认真每一部都会跟大家快速的来做介绍之外，你可以用听的，你也可以用看的，好，官网上面或是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资讯，也有时刻表，大家可以上去看。我们这一个两个月这一期的主题叫做在线真实，这是什么意思？
1: 对，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现在有像非常多的影片其实是改编于真实的故事，对，或是真人的这个事件。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说，纪录片某些程度是比剧情片还要好看，
0: 嗯，
1: 对。但某些程度来说，其实剧情片它其实是有把纪录片的精神更加的扩大，
0: 是，
1: 对，等于透过戏剧部分重新去演绎当时曾经发生的真实的整个的事件，或经过改编之后，
0: 是
1: 把它变得更加戏剧性，对。所以我们就这一期就讲说再现真实，就我们透过不管是纪录片、剧情片或者动画片，有非常多是改编于可能是真人的故事或真实的事件，对。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名人传记的部分，
0: 是，
1: 对。那相信大家透过这个单元的这些选片呢，可能会有一些更真实的一种观影的感受，
0: 但也不会有纪录片所谓的这么严肃，或者是比较生硬上面的，因为纪录片有的时候它呈现上面它会比较太过于直接直白，但是在这个剧情片上面它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好多部的作品，我们分三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我们请严凯开始来跟大家聊聊，
1: 第一个部分是就是比较是以国际交流跟移民现象作为一个主题，对。那介绍的第一部呢，是在去年金马奖得到了最佳纪录片跟最佳剪辑两个大奖的《影机之书：重写自我》。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影片呢，是这个导演许美莲呢，他主要是觉得，他非常好奇，就是明明他是华人的面孔，但为什么他们家的姓氏是用英文的 Steven 来作为姓氏？
0: 对，不像我们姓黄、姓陈，
1: 华人对一定都比如姓陈、姓林、姓王嘛。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全部的家人的姓氏都是用英文？
0: Steven,
1: 对，他是到了大约是2011年的时候，他开始觉得非常好奇，到底这中间一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故事？
0: 嗯，
1: 那因为他当年他的父亲曾经拍过非常多的。早期拍过非常多大量的比如8厘米16厘米的胶卷影片，大家想一下，就是在大概40-50年代那个时候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拍底片的，代表说你本身的经济能力各方面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对。那因为他爸爸留下这么多大量的胶卷的影片，所以就开始去抽丝剥茧，从爸爸的影片中开始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然后他要去找非常多的大量的这些史料啊，很多一些新闻的片段或一些画面，他就

0: 开始去根据这个父亲的这些私密的影片呢，再跟他收集非常多大量的这影像，去重新拼贴重组，然后是不是去挖掘这段就是超越三十年这种私密的家族的一个历史？对，所以其实有点是半虚构又半真实，但好像跟着这个导演的，就是这个他好像是一个侦探，就带大家去寻找，哎，这个姓氏背后到底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1: 嗯，而且是他自己的故事，
0: 对，他自己的故事，哦，而且他全部是用英文旁白去介绍这个整个这个啊，去那个去探索这个姓氏来源的整个过程，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其实观众就会透过他这个导演的这个很流利的英文旁白呢，就去可以去穿越这段就是有点跨越虚实的一个影像之旅，
1: 嗯，
0: 对啊，那其实这个影片要先讲一下，目前呢在福顿师傅的两场的放映呢，预售票都已经完售了，
1: 哦，
0: 但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其实在当天现场还有保留一点点少数的现场的票，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你没有买到预售票的听众，那你可以在我们的两场放映的当天呢，可以到福顿师傅的一楼的服务台去购买目前还有保留的一些现场的票券，
1: 嗯，OK， 好，所以这部叫做《影姬之书：重写自我》是雪美莲导演，嗯，等于是在探索他自己的家庭，
0: 挖掘自己家族家族史的
1: OK， 所以这部叫做《影姬之书：重写自我》，再来呢，
0: 好，第二部呢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叫做《生命接力赛》，他讲的是两位就是在荷兰就学的好朋友，然后呢，但因为应该说他的其中的一个好朋友呢，是因为算是阿富汗，然后到荷兰的，算是应该算是难民的身份，
1: 哦，
0: 对，但因为呢，后来发现就是难民的身份就是已经失去居留的这个资格了，
1: uh-huh.
0: 所以荷兰政府就要把他们全家准备要遣返送回到阿富汗去，但是呢，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就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然后呢。刚好这个好朋友呢，他本身得了这个绝症
1: 哦，
0: 对，然后呢，他就突然突发奇想，想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他把自己的这个，就用他即将走向生命终点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1: 嗯，
0: 去换取这个他的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好朋友全家可以留下来，
1: 哦，
0: 留在荷兰，他就去跟那个荷兰的外交部长去写信去澄清，
1: 嗯，
0: 去就是去表达。到底最后这个好朋友能不能留下来？对，那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影片。那影片到了最后面，他其实有跟观众讲说，其实呢，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人物的原型呢，他其实就是后来还是取得居留权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是成为一个小儿科的医生，对，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励志的，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友谊的一个故事。
1: 嗯，叫做《生命接力赛》哈。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在去年金马奖曾经入围了最佳改编剧本的《楼四密》。
1: 哦，
0: 对，他讲的是一对这个华裔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母子呢，他们走向绝境的一个家庭悲歌。那影片主要是在讲说。因为这个儿子呢是本身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青少年心理疾病的问题，然后导致就是这个妈妈跟儿子之间呢，一方面卡在就是身份认同，
1: 嗯，
0: 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那个华人在美国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校园霸凌的问题等等，嗯，对，然后呢，但因为这个儿子又有很多的心理的疾病。那后来呢，其实这个结局算是还蛮，我觉得蛮冲击，就是等于是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是用非法手段让儿子走向生命的终点，
1: 哦，
0: 对，所以有点算是母子共同走向了一个绝境的一个道路，
1: 嗯，
0: 对。那比较特别是演妈妈的这个女明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华裔的这个女明星叫刘玉玲，她在这个影片的那个演技完全是突破形象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看过好莱坞，他在以前演好莱坞那些动作片，
1: 武打动作片，
0: 对，完全跟那个形象完全连不在一起。如果说 Elson 还记得去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是那个范冰冰，对，其实应该说刘玉玲算是去年金马奖女主角的入围大遗珠，
1: 哦，
0: 对。那如果说她去年能够入围的话，应该说她其实跟范冰冰有。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在这个两部影片的形象跟角色都完全是 打破大家对他们的既有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
1: 嗯、有突破自己的表现。好，所以他去年就是以这一部作品入围的吗？
0: 没有，他就是遗珠没有入围。
1: 哦，遗珠没有入围啊。

0: 入围是别的项目。
1: OK， 好，所以《柔四蜜》这一部作品哈，这个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刘玉玲，我们所谓的武打明星刘玉玲，她如何在这部作品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演技？
0: 《
1: 柔四蜜》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叫做《西马之歌》，它一样是讲的是跟也是跟算是跟移民有一点点关联，就是讲哦，该说这个影片讲的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位女导演呢，她自己就是在讲就是阿富汗在1978年的这个革命的那个就是动荡不安的那个局势里面呢，讲了两位情同姐妹的好朋友，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呢他们互相会成为好朋友，然后再讲说在那个非常动荡的战争的时代呢，他们两个如何透过歌唱跟友谊呢来去寻求自由的一段的故事。那当时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女导演呢，她其实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局势，他就被迫流亡欧洲，所以他这部影片他在流亡欧洲的期间所拍摄完成的一个影片。
1: OK， 所以这一部叫做《西马之歌》，这也是真实。我们今天讲到的很多都几乎
0: 全部都是
1: 真实故事，
0: 对，
1: 有改编的，只是他掺入的一些剧情元素多还是少，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西马之歌》接下来呢？
0: 好，现在的这个小主题的最后一部是《放弃生存症候群》，这影片很有趣，它是讲的是就是来自于前苏联的这个瑞典的这个难民儿童，他们因为面临遣返回去的时候呢，他就陷入一种集体昏迷的一种真实的医疗的情况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很多的，就是可能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面，很多的政治难民。的就是等于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因为很多的那个身心的压力，无法承受，所以他们就得一种叫做放弃生存症候群。他们得这个症候群的小朋友，他们会突然有一天突然昏迷昏倒，而且有可能是再也醒不过来。对，就是有非常多，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政治难民的，就是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因为不管是家庭，或是整个社会的因素，或是学习，导致他身心的那个无法承受的那个巨大的抗压力，
1: 让他的整个
0: 他就突然呈现一个
1: shutdown 的感觉。
0: 对，
1: 好酷。
0: 然后这叫统称叫做放弃
1: 生
0: 存症候群，
1: 所以真的是有这个疾病。
0: 有，所以这至于在讲就是当时的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家庭，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疾病呢，去讲述就是其实在你看瑞典是大家所这么向往的一个自由国度，
1: 是，
0: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是用那种非常官僚、很冰冷无情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难民的家庭，对，所以有点在讽刺，就是这个瑞典这个自由国度，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的自由。
1: 是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放弃生存症候群》，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0: 就是讲的是比较是跟历史的时代意义有关联的。好，那第一部呢是叫做《巴黎洪荒》，它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就是路易十六跟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这一家就是因为大革命了，所以他们就被囚禁在这个一个地方，然后等待审判的一个这个最后岁月所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现在讲说，就是那个路易十六跟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当时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如何在牢房里面呢？去面对这样子的那个就整个旧制度崩塌的一种阴暗的一个层面，其实也在讲述他们其实就是曾经贵为是这个国王跟皇后，他们也要面对生死关头边缘所产生一种恐惧不安的一种感受。那其实这也是一段比较显微所大家所知道的一段的历史。对，那这个就是根据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时候那段真实的事件所改编的，叫做《巴黎洪荒》。
1: 所以这算是一部欧洲古装剧的概念。
0: 对，就有点是那个讲是那个宫廷就是王朝要崩塌的那个时候。
1: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巴黎洪荒》。接下来，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联合反应》。好，这是改编于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当时有法国医生跟南斯拉夫的科学家，他们就是抛开了政治对立这样的立场，那回归到医学专业的部分呢，进行医学实验跟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尝试就是要把人类的骨髓做移植手术，所以这也是就是人类就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这个

0: 手术的这个研发，然后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骨髓移植经过他们的这个就是医学专业跟科学家两方面的这个研究之后呢，就是移植成功了，所以导致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骨髓移植手术，就它的源头是从这边过来的。
1: 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叫联合反应哈。但播出的时候这一部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下次有机会哈，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把大家挑回来，这一部叫联合反应。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第一夫人的逆袭。这个影片讲的是在就是应该是那个法国的这个应该是希拉克总统的夫人，然后其他一开始呢他是其实是有点算是就是因为通常在总统旁边，其实有时候夫人的角色会变得有点就是很虚化，
1: 对，
0: 就是没有人会重视他，对，那他其实就不甘于就是说啊，为什么我明明是总统第一夫人，但为什么大家都不重视
1: 我？
0: 对对对，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去试图要去参与一些政治的一些决断的部分，那后来他根据他的努力呢，他果然就成为就是在法国的这个政坛里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家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总统第一夫人这么的有威望。这么的有想法，这么的厉害，对，所以他有点像是就是推翻，就是把这个法国的这个女性形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代表，对，所以在讲这样一个怎么第一夫人她如何去改变自己，成为受到全法国人都拥爱戴的一个总统第一夫人的故事。
1: 所以这一部也蛮有趣的，叫做《第一夫人的逆袭》啊。这个旁边的夫人不甘寂寞啊，也想被看见哈，看他如何逆袭。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在这个小单元的最后一部叫做《绝代恋歌》，它讲的是在韩国的，就是历史上呢，就是第一位打破时代偏见。挑战男性权威的这个盘索里的这个民俗演唱的一个勇敢追梦的朝鲜第一位女歌手的一个故事，对，那其实盘索里是朝鲜的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对，那其实当时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秀智，她当时为了要拍这个影片呢，她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练习这个韩国这个盘索里的这个唱法，那其实这个盘索里是这个韩国的一个传统的曲艺，它主要是讲说一个人可以分饰多种不同的角色，对，那原来都是由那个男性去饰演这个部分，那她是韩国的第一位女生打破那个性别的刻板印象，对，成为第一位就可以做这个盘索里演唱的这个传统艺术家的故事。
1: 好，也蛮励志的哈。这一部作品叫《绝代恋歌》，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刚刚这几部片，四部作品都是由历史上面的一些痕迹所改编，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
0: 就是社会议题跟新闻事件有关的。那第一部呢是一部动画片，叫做《黑蝶风暴》，它主要是由三位来自于非洲跟欧洲的不同的女性呢，去探讨气候变迁的这个难民呢，他们在寻求政治庇护跟地球环保这样的议题。那比较特别是导演用非常好的一个动画技术呢，加上非常具备一种诗意写实的视觉风格，来呈现全球暖化对家园跟生活所产生一种影响呢。那其实这个影片就是算是以动画片来说，它算是议题比较是严肃的，可是却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就是根据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地球呈现的一个现象所改编的一个动画片。
1: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
0: 黑蝶风暴。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香港电影叫做《白日之下》。对，它这个影片其实是把就是它是巧妙串联两个香港的这个社会新闻事件，就讲一个报社的这个记者，他就想要去调查，就是在香港有一间就是私立的这种收留身心障碍跟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养院。对。然后去到底他去调查，到底在这个老人安养院里面呢，有发生哪些虐待，或是性侵的这些事件？对，他就开始去抽丝剥茧，去挖掘这个安养院的这个整个背后的一些幕后的这个真相。对，那当中又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对，那比较特别是，其实这部影片呢，我觉得这几位演员表现非常的精彩。比如说香港的

0: 资深演员江大卫，然后呢，还比如说香港很非常资深的一个就是影视演员叫林宝仪，跟这个女主角叫余香凝，他们这几个无论在外形、肢体语言的表现，哇，就完全把这个影片呢强化这个影片的写实程度跟说服力。对，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香港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可能很多私立的这些安养院或是老人院。
1: 有很多
0: 可能在这个对在所谓社会福利的机构的背后呢，有非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幕后的真相。
1: 我很喜欢余香凝呢，他最近也演了很多作品。
0: 对，是的，没错，
1: 很喜欢他。好，《白日之下》这部作品，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部也是香港电影，就是《把幸福拉近一点》。好，其实会发现呢，其实香港电影其实这几年会非常多都是以身心障碍者为故事的。好，这个男主角他本身就是因为得了肌肉萎缩症，所以在讲这个男主角呢得了这个罕见疾病之后呢，他面对病情逐渐恶化状况之下，他如何在朋友跟家人的鼓励之下呢，他去重新去寻找一段原本他已经放弃的幸福的非常非常励志的一段的感人的故事。
1: OK， 那他换了一个，你说他叫肌肉萎缩症。 OK， 好，所以就看看他如何去追寻自己的自我。好，来看这部作品叫做把幸福拉近一点，同样也是香港的作品。再来一部，
0: 好，现在这部呢是非常经典的恨30周年 4K 修复版。好，这是法国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就是法国的才子马修卡索维斯他当年一鸣惊人的编导的一个作品呢。那其实这影片其实他完全是用黑白的影像拍摄，可是呢其实他在讲是巴黎的这个多元种族青年跟警察之间的一种有点对立的一种非常紧张的一种关系。对，那其实影片的那个节奏非常的犀利，那如果说当年没有看过这部经典影片的朋友，可以透过这次的这个数位修复来看这部算是法国电影史上面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1: 30年了，1995年的作品，30周年的 4K 修复版，这部作品叫做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5、6月福中十五放映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1: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还得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你。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家。
4: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6: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4: 教育部对114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妨害的优先教育。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有没有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已经到了礼拜五，再过几个小时啊，大家又要放假了，真的非常羡慕这个朝九晚五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非常羡慕你们，把握住呢能够工作的机会。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这首歌曲，我想放假呢这个原住民族人朋友们他非常非常爱跳的歌。

笑牧童，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兴老师他所带来的。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我们的国歌之一。别的族群当中，每一次听到这个夏国兴老师唱的这首歌曲，说

0: 哎呀，阿美族的国歌一定来跳一下，邀集合跳，我集合完全是不会跳哦。虽然是我们阿美族的这个国歌，但这一首歌曲的这个舞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记不住，就是记不住，因为它的舞蹈方面呢，算有非常多的花样哈。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记住哦，所以呢，但是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夏国兴老师，这首歌曲不管老老少少都记得，这首歌曲就是由我们夏国兴老师他所带来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在这个单元当中，杰赫跟大家分享不管是活动的部分啦，或者是福利政策都不会少。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是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在这个单元当中，杰欧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值得一提的是，族人朋友们除了自己创作歌曲之外，歌喉也要能够听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创作属于自己族群的这个歌曲哦，如果是由别人来演唱啊，没有办法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歌曲的内涵哦。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哦。尤其是每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当中，都能够看到族人朋友们创作歌曲。每一个奖项当中都有原住民的一个元素在这里面哦，这就是值得骄傲的部分哦。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希望大家因为这个歌曲而让大家更喜欢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家庭夫妻非常恩爱吗？或者是你想要你的家里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方法找到了方法，你希望你的家庭的经济能够增加吗？当然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会找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透过了玛萨萨这个单元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更找到更幸福的方法。我想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那因为照顾长辈呢就落在小家庭当中，有的时候因此而两个家庭就会有一些些的这个问题的部分，因为受到了压力，为什么要让媳妇照顾，为什么媳妇就要被牺牲哦？是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是我要去照顾，有没有就会有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的所在哦。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更幸福哦。我想得到这个解答之后呢，我相信呢，对于这个超高龄社会就因此不会伤脑筋的部分，或者是害怕抗拒的一个部分了。这就是呢，吉赫每一次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更认识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家庭得到更幸福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还有说林对伊那妈妈发起发一声，一定你说积极哈嘎嘛的你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不

在文季节和伊拉鲁萨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尔吉达里纳纳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的台北市推动原住民族语学习新措施再升级，从幼儿扎根到认证奖励，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好的，台北市哦，台北市政府原民会他推动115年度台北市原住民族假日幼儿课程，从3月份已经正式开课。他的课程内容是以族语文化为核心，透过游戏互动与文化体验，让都会地区的幼儿在周末自然接触的族语，认识文化，在成长过程中培养文化认同。课程多年来深受家长的肯定，是全国少数在都会地区推动的原住民族幼儿文化教育。今年第一期在台北信义区光复国小附设幼儿园开办，开放报名短短的2天就马上额满哦，显示对这个课程的高度关注跟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开课的第一周就有一户客语家庭参与，家长平时是以客语跟孩子做互动，并希望孩子从小建立语言与文化的连结。家长表示，透过了参与这个课程，能够接触不同语言教育的方式，也让教学现场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场域，拓展孩子们的学习视野。另外，为配合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族语认证制度的调整，台北市原民会从今年开始扩大族语认证奖励的机制，开放中高级证书，你可以透过阅读写作及听力口说2种证书组合申请奖励金，不再限于一次通过听说读写完整的测验哦。那鼓励更多的族人投入族语学习，奖励金受理日期从4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也欢迎符合奖励资格的市民朋友们踊跃的申请。台北市政府原民会强调，未来将持续打造具有温度的学习环境，让原住民族文化在都市丛林中扎根茁壮，并成为全台都会地区多元语文文化教育的典范。好的，越来越多关于这个族语的部分，不管是从幼儿开始啦，最重要的是不是只是考试，而是能够呢在生活当中运用你自己的母语的部分。讲到母语，当然就是你的妈妈所说的这个你第一次听到的这个语言的部分呢。吉尔常跟很多身边的朋友一样是阿美族，你看我们阿美族，台东阿美族跟花莲的阿美族很多的语言都不同。好，不要管台东花莲，就以吉贺的部落跟太巴郎，他才一桥之隔，你知道他的语言有很多都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哦。所以呢，吉贺没知道那个太巴郎打法弄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在讲族语的时候，他们还是听不懂呢、哦、这就是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尊重每一个地方的语言好不好，不要说哎，他讲错、哦、那叫做地方语言的不同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伟大土地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雷定·萨利崩案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样频道一米三四，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伟大土地，其实这首歌曲在混浊了的这样专辑当中呢，我们阿奴他创作这首歌曲，就是告诉我们的后代，告诉我们的族人朋友们，请你一定要把你的土地呢好好的留下来，不要因为就好像吉赫说的哦，之前吉赫到台死一线的时候，真的看到了很多这族人朋友们都在贩售这个土地哦。你看哦，很多人都希望呢能够住一个独栋，别

别野，我们说的是部落的叫别野，那在都会地区叫做别墅。然后呢，你把这个部落的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呢去住一个高楼大厦，高楼大厦搭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你卖了自己的土地

他也是住我们家附近哦。他说呢，他们的老家要卖掉了，然后就买都会地区哦。现在想要把这个老家买回来哦，原来的买主呢不愿意卖掉哦。所以呢，你看哦，你卖掉了之后，你再活过头来哦，要想要把自己的土地买回来哦，却是难上加难哦。你钱很多，人家还不见得会卖给你哦。所以呢，我每次听到我的姨娜，我的妈妈老还在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会跟我姨娜说，姨娜。我说你可以把土地卖掉哦，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呢花在你自己的身上哦，因为呢我们也没有在种田，那荒废在哪里也不是办法哦。那我的姨娜就跟吉赫讲说，他说在他的就说他在他不会卖，他说以后如果我过给你啊，你要卖的话我不会反对哦。哇，我听到了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我哪敢卖啊，是不是妈妈都不卖了，我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妈妈留给我的这个土地卖掉呢，是不是？其实这个地呢，我们在小时候都有它给我们的很多的满满的一个回忆方面哦。所以呢，你看阿努呢创作这一首歌曲叫做《伟大土地》哦，就是告诉我们身为族人的我们哦，千万要好好的去把我们的土地呢好好的保存下来哦，不要因为到时候你到哪里呢没有地方土地住哦，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那你要耕种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生活呢？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一样是混浊了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哦，哪里去了？意思就是说呢，当你的土地流失了，房子卖掉了，离开了部落，等到有一天你想要回来的时候，你却不知道去哪里了，好不好？好，赶快来聆听这首歌曲。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2: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今天是五月八号，这个礼拜呢即将要过这个母亲节，祝福我们全天下的这个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也祝福自己的妈妈还在身边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珍惜自己的妈妈还在身边。像我的妈妈离开了八年，我回想起我自己妈妈常跟吉赫说的一句话，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家好好的顾好，我们的家就是靠你。所以呢，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最常跟我的伊娜说，妈妈你真的给我太大太大的压力，我没有办法承担啊。我的妈妈常常跟吉赫讲说，我非常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把我们的家好好的照顾好。所以呢，我有时候呢自己就会回想自己妈妈很常说的一句话哦，很常跟我聊天的这个内容，每一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非常想念我自己的妈妈。我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告诉自己说，妈妈我真的非常想你，我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够进到我的梦中。有一次呢，我印象中我的姐姐当时我的姐姐就回老家，那因为你知道我的房间就两张床，那一张床呢就靠近这个窗户，一张床呢靠近这个门，那我睡的这个床呢是靠近这个门。在当时呢，我睡觉的时候就是姐姐靠那个窗户的那个头呢跟我靠近这个墙壁呢，我们两个人就是睡的，就是她看到我的脚，我看到她的脚那个方向。好，有一天呢，我的姐姐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她有戴眼罩，不知道是她做梦呢，还是

真的有看到我的姨娜，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姐姐呢就一大早就非常生气，就跟杰赫讲说，你为什么睡觉要这样子睡？我说怎么了吗？他说呢，妈妈一直看着你，然后朝我的脚的这个方向，往那个这个墙壁那边看着我，然后呢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呢腰都好像有闪到腰他的意思说一直望着我的脸，我为什么睡得那么远，让我的妈妈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有去看我这样子哦，就是不知道是梦中还是真的有看到他。不管如何，但因为姐姐那个时候呢在跟吉赫讲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感动的那点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真的舍不得我哦，虽然把那么重的这个家哦让我去承担，她也觉得很舍不得我。所以呢，她每一次看到呢，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做的一个努力呢，她其实都看到了。但我就是因为听到妈妈讲的这个话，我没有办法忘记，乖乖的就是听她说的，把这个家好好的照顾。当然对于我们的汉族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也许你们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原住民，我们原住民就是一个母系社会，那我们的家的那种，不管是家的那个掌事者哦，她一定要是家里的女生的部分，而且这个女生她是可以承担的，而不是很弱哦。哦，我们就是一个母系社会，哦，家就是一定要有妈妈哦，一定要有女人。所以呢，如果这个家没有女人，这个家就是乱了哦。这就是我们阿美族母系社会的一个文化的部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刚提到了这个妈妈的这个话呢，让我联想到我们泰鲁格族的伊好利汉有一首歌叫做母亲的话。我们先听歌，我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的故事背景，母亲的话。

母亲的话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伊好利夯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提到了，他说呢，妈妈还在的时候，带着他到这个部落的这个空旷的一个地方，跟伊好利夯说，有一天如果我离开了，你想念我，你朝向天空，看到大关鸠，那大关鸠呢，那个就是我，我会看顾着你，保佑着你，你勇敢的朝向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妈妈讲的这个话，让伊好利夯不断的往前行，不断的努力，就是听到妈妈的这句话鼓励到他。所以呢，你看了，我们常会讲说，当我们自己的长辈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也许他在说的每一句话重复重复的讲，那有的时候在那个当下呢，有些人会觉得好烦哦，妈妈爱讲，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我常会讲说，当你自己的长辈离开你身边之后，你就会感受到今天几何，甚至呢，我们伊好利夯应该也感受到这个妈妈对他的爱，甚至非常羡慕别人的爸爸妈妈还在身边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尤其是到了这个母亲节期间，我真的已经妈妈离开很多年哦，我有一度呢不太愿意呢去过母亲节，因为害怕面对没有妈妈的这个节日，是因为我的孩子他告诉吉赫，妈妈你想念阿妈，但是我们也想跟我的妈妈过一个母亲节，你不能剥夺我要庆祝母亲节的这个日子。好，因为孩子这样告诉我了之后，我才妈妈过世了几年之后，我才开始过母亲节。不然吉赫呢，当时妈妈离开好几年不太愿意过这个母亲节，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我的孩子告诉我，我们也想过母亲节，我们也想过一个有妈妈的这个节日。我们明明有妈妈，但我们却没有办法过母亲节。好，因为孩子讲了这句话，让吉赫就觉得对吼，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有遗憾，所以呢，一到了一个母亲节。

孩子一定会去订一些餐厅，全家人聚在一起过一个非常幸福的这个母亲节。这就是呢，现代很多人哦，可能都自己没有想过哦，甚至对于节日没有那么的在意。但对几何来说，节日就是跟孩子们营造让他们有回忆的一个日子的机会。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蓝心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是由蓝心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好，因为这个礼拜呢是母亲节，我相信有非常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有的妈妈还在身边，请你好好的珍惜，可以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母亲节，陪伴妈妈，不要再找一个理由我很忙。那如果你是一个未婚，你很忙却有时间约会所以呢，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如果还在身边的时候，请你好好的珍惜你的妈妈还在身边，尤其是这个礼拜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母亲节。但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话呢，哎，请你一定要让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过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母亲节，也不要为了你自己哦，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不重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你不要让孩子们有一些的遗憾，珍惜这个母亲节吧。当然有一些爸爸妈妈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常常会讲，哎呀每年都在过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有没有？有些人对这个节日没有那么的注重，但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请不要过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说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要剥夺你的孩子过一个非常温馨的母亲节。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侧模为他的妈妈所创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妈妈。其实这首歌曲他在创作的时候，侧模第一张专辑是有为爸爸做一首歌，勇士爸爸嘛。那多年之后呢，诶，他就帮妈妈在制作这一首歌曲，创作这一首歌曲。他说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哦、演出啦表演啦工作啦、哦、很少注意到妈妈。其实他慢慢的变老了，有一天妈妈告诉他说，你今天有空吗？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吗？后来才发现妈妈的眼睛已经有状况了，所以呢他非常的自责，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陪伴他的妈妈，让妈妈眼睛有状况了，这么严重了才注意到了。好，这首歌曲就是侧模要送给他的妈妈的一首歌曲，叫做 Gina。

妈妈，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0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吉达。

0: 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延烧，截至今天上午9点，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其中台北市已经受理了61件。台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并且开设了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联系，必要时将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而台北市政府同时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的稽查专案。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应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严厉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转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

0: 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挑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失智症社会处方签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和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的首奖肯定。
0: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2: 这样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的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0: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6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亲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巴西政府宣布，从11号开始，对于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最长可以停留30天。报道引述了巴西外交部当地时间7号的公报，从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延期。根据表示，这是巴西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此前对于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中国去年在6月1号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了30天免签入境政策，这项政策延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根据巴西旅游数据部的显示，巴西去年接待国际游客大约是928.7万人次，其中1到11月接待中国游客9.44万人次，年增34%。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稍的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4度，桃园23度，新竹26度。宜兰24度，花莲27度，台东29度，台中30度，嘉义31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马祖18度，澎湖28度。

0: 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你喜欢吃水煎包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哈。很多人呢，为了减重或赶时间，可能会早餐选2颗水煎包来解决，认为说它看起来分量很小，热量低，但殊不知可能踏入高油高淀粉的陷阱。营养师曾静明表示呢，水煎包外表看起来轻巧，实则是所谓的精致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如果长期把它当作垫胃的小点心，而且没有搭配充足的蛋白质，不仅饱足感维持时间短，更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成为控糖跟减脂路上的隐形地雷。曾建明营养师透过脸书粉专吃对营养所，这个建明营养师的发文说啊，详细呢拆解水煎包的构造，发现呢隐藏3大健康危机。首先呢，外皮是由精致白面粉制成，缺乏纤维质，容易导致血糖飙升。再来，内馅都以碎菜跟少量的碎肉组成，蛋白质密度呢严重不足。最后呢，精华所在的底部焦脆的外皮其实吸附了大量的油脂。很多人习惯以2颗水煎包搭甜豆浆，这种淀粉油脂跟糖的错误组合，会让呢胃排空变慢。营养师透露，据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哈，摄取后呢，血糖常在 1.5到3个小时才缓慢上升，而且呢，维持高水位呢许久。针对不同族群的摄取建议，他强调呢，把水煎包视为主食而不是配菜。对于一般上班族或严格控糖减重，建议公式就是1颗水煎包、1颗茶叶蛋、1杯无糖豆浆。将水煎包限速为唯一的淀粉来源，并且透过鸡蛋跟豆浆补足你的这个饱足感，是维持血糖平稳的这个最佳策略哦。那如此一来，既能享受美味呢，又能够避免摄取过多无谓的热量，对于需要呢血糖平稳的最佳策略。如此一来，既能够享受美味哈，那对于想要精致这个控所谓精确控制哈热量摄入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想一想哦，好多东西吃起来都要特别注意，对不对？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做人好辛苦哦。好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你偶尔吃真的没关系，但真的不能常常吃哈。那对于这个营养师建议，我也是非常认同啊，就是你就是把它一颗，然后加上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等等的这些，然后再搭配一杯无糖豆浆，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虽然呢，可能没有那么美味，但怎么样讲是比较健康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和平空间呢再度升级，位在万华区华中和平华中露营场旁边的油气厂新建工程，以在地特色加纳子三宝豆芽菜麻竹笋与茉莉花意象融入整体景观设计与油气措施，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启用，将会成为市民油气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
2: 北市水利处表示，华中露营场旁油气厂新建工程将原本的地坪空间大变身，从沼泽沙洲地貌变身为雨水花园与沙坑区，并串联既有的露营场休憩机能，以嘎拉三宝豆芽菜麻竹笋和茉莉花意象规划休憩广场及茉莉香花园，利用地形落差创造空间层次，并打造充满探索感的嘎拉沙洲游戏区，成为一处结合观光休闲与

0: 文化体验的全新合并亮点。河川管理科正工程师陈宇伦说，
1: 这次设计最吸睛的就是马祖笋造型溜滑梯，自然弯腰的流线造型，就像一只慵懒躺在斜坡上的巨大竹笋，孩子滑下来就像在自然里冒险穿梭，疗愈又刺激。豆芽菜攀爬架则是将豆芽菜细长弯曲的外形转化为攀爬空间，攀爬其中就像穿梭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芽菜森林。还有各式的特色秋千区和好玩滑轨、弹跳床、摩石子滑梯和攀爬球，让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的游戏舞台，同时感受万华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水利处表示，工程设计让游憩空间更有故事，也让文化走进日常，预计115年下半年完工，未来将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为台北河滨再添一处不可错过的亮眼新地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615.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95点，来到74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1.04点，来到26425.24点。上证指数下跌0.14点，来到4179.9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6，兑换人民币4.594，兑换港币3.98，兑换日元0.1983，兑换欧元36.7，兑换澳币22.58，兑换英镑42.46，兑换纽币18.58，提供参考。

0: 间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

0: 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3: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心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2: 好啊，我等电话去投诉阿明。
3: 有三个人是要每人员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会改变嘅快事。
2: 8054元，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3: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今天我们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在我们的旧爱聊电影，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推荐什么样的好电影。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西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包括你最乖，这个你最乖是那个罪名的罪，对不对？犯罪的罪。那另外一部呢是这个怒呛人生第二季，据说这一季有呢俞汝贞的出演，
1: 还有宋康昊
0: 哦，还有宋康昊，
1: 还有宋康昊。
0: 好，第一季呢我大概看了几集啦，不好意思，因为这部戏我没有那么爱，但是呢
1: 是第二季你不爱还是第一季？
0: 第一季我就没有很爱
1: 哦，第一季我觉得比较好看坦白说
0: 真的哦。好，我们来先介绍你最乖 Good Boy。 这是一部呢在2026年今年上映的惊悚电影，那是由波兰籍的导演，叫做中文翻过来叫做杨科马萨 Jan Kamasa 指导，不知道有没有念错了。讲述19岁的少年 Tammy 沉迷毒品跟暴力，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到底是在演些什么，怎么样挑战所谓的道德人性的极限，据说在这部电影呈现得非常好。
1: 那个我们其实要先讲一下这主创人，就是 Steven Grant。那 Steven Grant 呢就是在 Adolescence 这个混沌少年时里面他是主创男主角，然后因为这个影集他也得奖无数然后就捧红里面那个阿迪亚，对不对？扮演他儿子。
0: 对，
1: 那这一次他就觉得说他很多故事没有讲完，所以他又找了主创团队又去做了这部 Good Boy 就是他也是他发想的。
0: 是，
1: 他里面就提到说就这个家庭因故丧失了一个儿子，那没有说明那个大儿子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就在路上绑架了一个问题青少年就带回家，希望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他训练成一个乖孩子就是把他当狗一样先绑起来然后逼他看一些社会教化影片然后呢没有什么娱乐，就只能读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那 Steven Grant 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嘛，他就是觉得就是要严师出教子这样然后所以就是毛起来揍啊什么什么虐待。但是这个老婆呢就是很疼这个小孩他就觉得说用柔情是可以感化他的。
0: 是。
1: 然后这个家庭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男孩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0: 这个家庭听起来蛮变态的。
1: 对。这个小弟弟呢他不觉得说这个突然被绑在地下室的这个小孩有什么问题，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哥哥。那这家庭里面呢还有一个外佣是非法外劳，但是那个外佣呢逃不掉，他那时候一面试就看到竟然地下室绑了一个人他很想跑，可是因为他没有国籍不能留在那边最后呢这个男主角是把他硬留在那里，
0: 是
1: 就是你势必就是要留下来帮忙这样，
0: 是
1: 就是在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发条橘子。
0: 发条橘子，
1: 对对对，因为发条橘子就是这样，就是问题青少年那最后被感化机构绑去嘛然后就眼皮必须要撑开，然后一直

0: 眼药水，强迫他看一些虐杀影片，就说你看多残暴，你才知道人生不能这样过，这样。
1: 好，这个听起来是一个
0: 社会实验，
1: 但是这个听起来真的蛮没有人性的一个社会实验。
0: 你要怎么样叫做有人性？我现在就觉得我们目前没有被绑起来，还是可以看到一堆没人性的事啊。
1: 也是，但是这样对待一个小朋友好像不是非常的好，
0: 因为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已经非常荒诞了，
1: 哦，
0: 就是他打啊、吸毒啊、性滥交啊，什么坏事都做。然后这个男主角觉得是在救他一命
1: ，OK，
0: 他觉得说如果今天不用这种严格手段的话，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人生，
1: 是，
0: 所以他就什么手段都来，完全没在客气。
1: 那后来嘞？后来、哦、我们这样不能破梗哦。这个小朋友后来有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扭曲的家庭教育，
0: 因为其实我刚刚用发条橘子来形容、欸，就是。他改个表面，他内心还是一样腐败，
1: 是啊，
0: 你不知道啊，
1: 是啊，如果只是表面的应和你遵从你，可是私底下还是没有办法做好啊。
0: 对啊，
1: 这其实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前阵子最近听说在网络上又开始被疯狂讨论，就是那个割喉案的那个事件、哦、对不对？因为最近听说有个 YouTuber 然后上把这个故事呢非常具细名义的描述，甚至有一些还不是那位受害者，
0: 就迷案追踪啊，
1: 对对对，迷案追踪还不是那个杨爸爸知道，
0: 对岸的频道、哦、
1: 对对对，然后居然有200多万的点阅率，然后杨爸爸说真的 也是感谢对方，因为他说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他不知道的，包括就是他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拿到那个200,000的赔偿金居然还是加害者的其他人捐给他们的钱，就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是蛮扭曲的，就是你面对这样的青少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去修法？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有些青少年，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青少年，某些青少年哦，我不太想要用，就是不知道是天生真的
0: 没有人性。
1: 对，
0: 你看那个加害者都恶心，
1: 对，
0: 烂到极点。
1: 对，
0: 同学被他害的，现在就拉进去急救，他竟然说这是美丽的光景。
1: 是。我不知道麦嫂有没有曾经看过一部片， 我到现在记忆非常的深刻，我记得是一部欧洲片，然后那部欧洲片的呈现呢也非常令人，就是它里面没有很什么血腥的画面，可是那个剧情会让你毛骨悚然，因为它讲的据说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欧洲一个小村庄一个小镇上面的真实故事，就是呢里面有三个小朋友都很小，大概最大不到12岁，但是呢这三个小朋友非常非常的邪恶，真的用邪恶来形容他们，他们呢会故意找一些比他们更弱小的小朋友，然后这三个人呢就设计把他害死，然后呢后来这件事情爆发了，因为他们不是只有做一次，结果在后来最后一次他们失手，然后呢可能就没有成功，然后这件事情就被村庄里头的大人知道之后，后来这件事情据说衍生到就是所有的当地的人都觉得不能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已经超过该被原谅的界限，
0: 其实蛮多国家都有发生那种恐怖小孩事情，
1: 我觉得很恐怖。
0: 你看英国有一对小朋友，一个11岁，一个10岁，他们虐杀一个3岁的、
1: 哦。对啊，我觉得
0: 就把他虐杀丢到铁轨上碾过去。
1: 我觉得他们到底是不是搞不清楚？
0: 日本也发生过，就是那个蔷薇鬼斗事件啊。那因为他已经放出来了嘛，他还写书卖钱呢、欸。台湾还有翻译进来、喔、
1: 是，真的
0: 当年我还没去买过那本书，
1: 你还买？
0: 我要去看他写怎样啊
1: ？OK，
0: 他当然是有忏悔啦，但是他觉得他当下要做，就觉得这就是在模仿漫画、嗯。
1: 所以等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实跟？跟比方说，我们你刚刚讲到漫画，
0: 他们搞不清楚，
1: 他们搞不清楚。
0: 对，但是问题是大人又搞不清楚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在录音当下，昨天才美国有个爸爸杀死8个小孩，
1: 我怎么没有追到？
0: 7个他亲生哦，有一个不知道可能亲戚的吧
1: ，OK，
0: 然后再加2个他前妻
1: ，My God。
0: 就
1: 这个世界，
0: 这社会真疯了，
1: 真的是疯了。
0: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已经这样沉沦、嗯，然后他的家大儿子可能也是这样的受害者，他会不会想要救他？干脆把他绑起来，不会害人，也不会害自己，不是最好吗？
1: 也是哈，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有一点道理。好，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还蛮舒压的这部片。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部蛮舒压的，叫做《怒呛人生》
0: 啊、哦，这部就好一点，
1: 第二季
0: 比较没那么可怕。但我觉得因为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真的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像这就是 A24 的嘛。
1: 嗯，
0: 那 A24 的作品我觉得都要去看
1: 了、啊、对，怒呛人生呢已经上线了，而且它蛮厉害，就是4月16号，就是今天我们录音时间是4月21号，它一次8集就上，也不跟你啰嗦，让你一次看完。好，第二季在说什么可能跟第一季有点不太一样，第二季
0: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1: 对，完全 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因为坦白说我一直对美式幽默有时候我会 get 不到他的那个重点啦，所以我每次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0: 我还真的有点看不懂。然后据说这一部呢，我刚刚提到说有李汝珍，大家知道吗？这个韩国老牌的算是影后级，
1: 奥斯卡影后，
0: 对对，影后级人物哎，他这一次参与这个故事，然后呢，为什么会参与这个故事？因为这里头有牵涉到韩国的亿万富豪的权力结构，请麦嫂来分享这个剧第二季它的看点在哪里？
1: 它看点是在讲阶级。那韩国拍了一个最厉害的阶级，就是寄生上流，
0: 好好看，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主创就因为这样就把宋康昊找来，因为大家知道主创就是韩国人嘛，有，而且他很好玩哦，我那时候一开始看预告，我觉得是演儿子吗？不是，他演尹汝贞的老公，相差二十岁
0: 的
1: 嫩老公，
0: 是，
1: 嘿。然后而且很好玩的就是那时候第一季大家知道是怒怒症嘛，
0: 对，
1: 那怒怒症这两个都是亚裔，
0: 对，
1: 然后导演跟编剧都是韩国人，然后所以第二季有保留韩国血统，但这整个故事就改成一对就是住在乡村俱乐部的夫妻，然后先生是奥斯卡艾塞克，太太呢是凯莉莫莉根，然后他们表面上感情不错，但私底下是剑拔弩张，就是会家暴对方的那种，对不对？爱的西一种哎。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办完一个 party 之后，他钱包就掉了，就是奥斯卡的钱包。然后他的一个员工就要送去给他，然后那员工呢，女的就是凯莉斯佩妮，然后男的呢，就曾经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哈，他演那个里面的小嫩丈夫这样，叫什么什么米尔顿哦，忘记了，知道知道 last name。送去找他之后发现哎，这样总经理阿波能给党就被修台的对吧然后就无聊拿手机就拍了一段，那个真的非常激烈那一段，
0: 是
1: 但他们两个打完之后就继续当假面夫妻，但是呢这两个员工的没的鬼啊，就觉得说他要拿这影片怎么办，如果去爆料势必总经理会被开除，
0: 对，
1: 但是用这个勒索他搞不好自己可以升官，然后这个凯莉斯佩妮她在那边扮演就是算是里面的底层劳工，就只能够轻轻求道那种，后来她觉得说我虽然没有高中学历，但是我很有冲劲啊，所以她用这个去要挟老板升她官，然后老板说如果这影片你不 can 掉的话，我大概也身败名裂了，好，你要怎样都给你，可是呢因为这个老板呢其实也是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就来口破一空那种，就没有钱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说如果今天来的这个智障啊好来要挟我，我就干脆就反客为主好，我就利用他，然后掏空公司，所以他就开了一堆发票，就叫那个员工全部都要给老板去核销，然后新来的老板就是尹汝贞，他扮演一个韩国大企业主，就收买了这个庄园，
0: 是，
1: 但他买这庄园目的是什么？因为跟他的本业完全无关嘛，他看只是韩国是集团老板很有钱，可是呢你做医美的齁，他里面讲他是医美背景，他你跑来美国买一个度假村，你想要洗钱嘛，在干嘛，慢慢他这意图就浮现出来，真的就大家都没那么简单了，
0: 是，所以这里头这个暗中有暗，
1: 对，
0: 好，
1: 有点像是白莲花大饭店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因为白莲花大饭店也是这样，
0: 白莲花大饭店基本上还不错，
1: 都是一群破破烂烂的有钱人，
0: 对，然后就是
1: 穷的只剩钱，
0: 假面的一个人生，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你不要羡慕别人，那过比你还惨，都是那种，
0: 所以其实他们这个这一部第二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些上层，应该也能讲上层吧，算是上层社会人，
1: 各层
0: 各层各业人，
1: 又有低基层也有高层
0: 人物，他们的黑色幽默人性的呈现，好，据说第三季也要筹备，表示他真的卖得很好，欸，
1: 他可能就是要抢白莲花大饭店的观众，因为真的很像，
0: 好，不过呢这个每一季它都是独立的单元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在第二季不会看到第一季的影子，不像有些剧可能你都还必须前面有看过，
1: 因为蛮多观众就觉得第一季就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笑点，然后讽刺感十足，因为拿了好多奖嘛，所以很多粉丝，
0: 对，
1: 第二季我觉得是还蛮平铺直叙，你其实都猜得到下一步，但我觉得厉害就是演员的表现很强，
0: 演员表现得很好， OK， 好，
1: 光可以看到宋康昊就很值得了，好不好他就演一个一出场手就会抖的，然后就马上第一刀下去就弄死一个人了，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给他下面就赶快打给老婆，老婆亲爱的我该怎么办，
0: 是，
1: 他婆说赶快那个啊，医疗报告就是伪造一下改一改啊，家属赶快，对不对，花钱买一买啊，媒体处理一下啊，就这样，
0: 好，这个有时候觉得说这些戏剧真的是充满了现实性，因为你以前觉得看戏剧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在乱演，后来才发觉真实的人生比戏剧还要更夸张，对不对，
1: 其实每天大家出门谁不是 装着一个
0: 也是啦
1: 平和的样子，他们内心波涛汹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对啊，我们不武装一下怎么出门？
0: 对，真的就会很辛苦的过生活。比方说在职场啊，或是回到家里，那回到家里通常比较放松啊，但在职场或者在其他的场合，像有时候。

0: 举例来说，我们有时候坐捷运有没有，你看到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挡在门口，你真的很想给他踹下去、欸、我每次真的很想给他踹下去。
1: 你看我跟你讲、
0: 喔、
1: 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以前都是叫大众交通工具、哦、但因为现在我就兼了一个补习班的工作，我就要去当老师、哦、所以我要骑脚踏车、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是有产业道路的、嗯、所以那个是车来的话是速度很快、
0: 嗯、
1: 我每天都觉得我在那个骑脚踏车的阶段我就醒了要不然我以前其实也是醉生梦死啊，上捷运就滑手机，然后坐椅子就睡觉。
0: 欸、我很少滑手机。
1: 然后时间到就醒来。
0: 是，
1: 对。可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你会不会觉得就无聊？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都几乎都坐着，办公室也坐着，然后去看电影也坐着，什么都坐着。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突然要在车上干其他边，所以我能体会为什么有些机车族会越骑越爽。
0: 嗯。
1: 因为那个其他边的过程很赞。
0: 其实你在那个驰骋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
1: 所以台湾人为什么坐在驾驶座后面都变疯子因为就觉得每个都是 F1 的赛车手。
0: 真的，我觉得真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像我常常就问说，哎，像开车的人是为什么你们常常都会有路怒症？我觉得真的很难没有路怒症，有时候连我看都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考驾照啊，就是你明明就是你要换线，你就是要闪灯啊，你为什么好像
1: 他要冲，他如果今天没有一点危机感的话，不觉得自己在活、哦、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每天上午就在开卡丁车
0: 你在帮驾驶说话，这样不行啊，因为道路规则还是要遵守，不然太危险。
1: 对啊，对对，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给刷、嗯、这个 bug 又播出来
0: 我可能要卡掉好啦，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怒呛人生第二季好看，
1: 还蛮舒压的，
0: 蛮舒压，
1: 跟第一季比起来都是、啊、
0: 你如果真的生活上不是那么的愉悦，我觉得大家可以看怒呛人生，
1: 尤其是职场人生、
0: 欸、不过我刚刚问了一个，就是我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怒呛人生我个人没有那么爱，是因为我觉得他像第一季，因为我有看啊，他有一些就是很美式的那个梗啊，我常常就 get 不到。第二季会吗？
1: 還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第一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男主角去讲清楚，就是他跑去人家浴室尿在地上，我就觉得这好屁孩哦。第二季也充满这种，
0: 真的、哦。
1: 对，
0: 好啦，我还是来看一下，冲着那个宋康昊跟尹汝贞，
1: 因为我们都步入中年，就觉得人生有时候屁一下也蛮好玩的。
0: 好啦，所以就是这一出不错哈，跟我们前面介绍你最乖，沉重感比较没有那么大，
1: 就换一个观点来看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两部，好，包应该说一部电影，惊悚电影，今年上映的《你最乖》，还有另外呢《怒呛人生》第二季的影集，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麦嫂在空中的推荐分享，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0: 谢谢。

Too late. Sure. Eat this.

拓矿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新庄一往国一方向，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现在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车多，另外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也是车多，建物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环快往南民权竹西路、民生西路，还有新生高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环河北路上方，环快往北接士高引道都是车多。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骗

0: 免时代好搞一 ATM 老没有录音吼，无去除 Q 款，也还气手听单的功能，声音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0: 股份你听错我有股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婆，做东有咩约着事啊？
4: 出近本已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着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古所爱就买的啊！
3: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4: 好，那我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2: 封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继续去。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水气偏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2到27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3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1到27度。外岛方面，阴天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6到25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29.84点，收在41603.9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450.0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200.0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00.36亿，投信买超了21.1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20.84亿元，提供参考。

2026台湾府剧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府剧，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府剧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府剧。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2元，贬值2分，成交金额18.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股急杀的凶手找到了，分析师认为是涨多个股调节，点名某些可以来做买卖哦。好，台股在今天开低震荡，10点过后一度急杀，下滑到41132.25点，下跌了801.53点，盘中的高低点呢还差距了906.35点，振幅2.16%，盘中的成交量爆出超过8500亿。台股突然的急杀，投资人都在问怎么了？是突然有大利空吗？而证券分析师认为，盘中的主力卖压有两个，但是低阶的买盘快速进场，预估仅是涨多的个股调节，强调虽然要居高思维，但还是有四族群可以来做布局哦。台股早盘呢，这个是以41886.03点开出，下跌了73.75点，随后翻红升到了42038.6点，上涨了104.82点。10点左右，刚刚提到呢，出现了这个急杀，那么盘中成交量暴增，盘中下跌超过1%，柜买指数也同样上演一样的情形，但跌势就更重了，盘中下跌超过2%。这波下杀的重灾区落在 ABF 载板、PCB 记忆体部分、 AI 高价股跟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南电遭到灌杀到跌停，星星、锦硕大跌， PCB 金像电一度跌停，盘中重挫超过6%。记忆体南亚科、华邦电盘中都下跌超过7%。旺宏世界一度重挫跌停167元，盘中跌幅超过9%。联电一度也下滑到89.9元，盘中跌幅超过5%。不过指数在杀低后买盘也快速的进场，指数跌势收敛。证券分析师表示呢，由于即将要放这个周休假期，投资人本来就担心期间可能出现变数，再加上位阶高，一有风吹草动就说

受到影响，但预期盘中的急煞是涨多个股调节，因此在操作上呢，这个跌下来就摆。张成浩分析，造成急煞的主要卖压，一个是自营商，另外一个则是寿险业在涨多后的持股转换，真正的卖压跟散户无关。至于急跌后是谁承接进场，张成浩表示。

是被动元件，具有涨价跟 AI 使用量需求大增的题材，可以留意国巨、华新科、和生堂。那至于无人机概念股，张成浩说呢，这个军购条例预算规模最快在8号立法院会表决处理哦，目前有机会通过大概8000亿到1兆元的规模。无人机概念股也值得留意，包括雷虎无人机影像晶片的雷勇，还有控制晶片的联发科、中光电、华晶科，这些都可以来做关注，提供参考。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下。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积电跟 Sony 成立合资公司哦，熊本设影像感测器的产线。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跟 Sony 半导体解决方案签署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为了研发跟制造下一代影像感测器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而根据协议的合作意向，将成立一间合资公司，由 Sony 持有多数股权，各有控制权了。台积电透过新闻稿表示，跟 Sony 合资的公司预计在 Sony 在日本熊本县合志市新设厂房建制研发还有生产线，双方希望借由 Sony 的感测器设计专业以及台积电的制程技术跟卓越制造的优势来拓展合作，强化影像感测器的效能。台积电表示，与 Sony 就合资公司的潜在投资进行商议，这些潜在投资以及 Sony 在长期既有厂区的新资本投资相关项目将基于市场需求分阶段进行，而且能够获得来自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台积电指出，这项合作旨在探索跟把握实体人工智慧应用的新兴机会，例如汽车跟机器人的领域，为未来创新还有技术拓展铺路。合资公司的设立仍将取决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合作协议，还有一般交易常规条件的成就。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张小强说， Sony 是台积电在互补式晶圆半导体影像感测器业务上的长期伙伴，很高兴双方能够进一步合作，这代表在人工智慧时代推动未来感测技术方面呢，迈出关键的一步。张小强表示，这项和 Sony 的合作凸显双方在运用先进技术跟创新解决方案提供领先的感测技术和产品上共同的承诺跟愿景，期待能够一起密切合作，取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并为其所有利害关系人创造持久的价值。 Sony 总裁暨执行长植田生儿表示，基于与台积电长期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很高兴就推进伙伴关系到新阶段达成共识。那这个合资公司只是一个关键起点，是在结合双方的优势，也在下一代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像感测器领域当中推动技术跟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植田胜儿表示，在合资的公司基础上， Sony 期望能够借由着创造高附加价值，进一步强化业务的营运，秉持从公司创立以来就一直引领着 Sony 精神，打算继续迎接挑战，以前所未有的构想跟独特的技术开创新的市场，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财政部在今天公布了四月的出口统计，规模676.2亿美元，是历年单月次高，较上年同月增加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跟云端服务等应用商机持续的活络，带动了相关供应链需求维持高档。展望未来，随着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加速建制 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相关应用场域持续的推进，带动半导体跟资通讯供应链需求的强劲啊，加上国内先进制程还有高阶封装产能陆续的开出，都有助于支撑出口动能，上半年渴望维持双位数成长的态势，但还是要密切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国贸易措施等发展的动向，提供参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宏正哦。宏正呢，这个自动科技受惠半导体扩厂 AI 机柜双题材发威，今天也公布了他们四月份合并营收4.4亿，月减 1.3， 较去年同期增加 12.52， 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累计前四个月全年合并营收17.33亿，年增 8.6%。 宏正指出，受到半导体产业相关专案还有 AI CAPS 呢驱动建厂跟扩产需求持续带动，四月份再创单月历史同期新高，期待能够销售动能延烧，带动2026年的营收成长。就产别这个产品别观察，四月来自于 IT 架构管理解决方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3.66， 专业影音产品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9， USB 周边设备比去年同期减少 10.49。 以销售区域观察，欧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11.54， 亚洲比去年同期增加 9.65， 美洲则较去年同期增加 20.63。 累计前四个月营收，宏正来自于 IT 架构管理解决方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10.69， 专业影音产品较去年同期减少 5.83， USB 周边设备比去年同期增加 5.89。 以销售区域观察，欧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4.37， 亚洲较去年同期增加 10.47， 美洲则较去年同期增加 10.26， 提供参考。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4: 哎呦，别烦恼啦，用说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说台湾台语就可以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可以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飞啊，唔都用买间房子来赌退休金？
7: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要提交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6: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7: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8: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5月8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立院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总额7800亿元分两批进行编列。生不如死，4月份出生。

人数只有8144人，台湾人口已经连续28个月负成长。治安修法纳入保障外送员重大职灾，重罚雇主450万元。护病比入法医院违反罚200万，台护产批罚则太低，对三读结果非常失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工党失利，传统票仓施凯尔压力恐怕会加剧。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军购特别条例，朝野经过表决通过了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已经公布的5项军售下修为3000亿元，美方如果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新一批防空飞弹等4项军售，预算上限是4800亿元。根据蓝白党团针对军购特别条例提出的修正动议，明定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经公开 M1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甲飞弹、托12B 反甲飞弹等5项，预算上限新台币3000亿元。台湾少子化跟高龄化问题持续的恶化，内政部在今天公布了最新户口统计，今年四月全台出生数只有8144人，较去年同期再度减少540人，年减6.22%，而且只是死亡数15994的一半左右，等于平均每5.3分钟才出生一名婴儿，却平均每2.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总人口连续28个月已经呈现负成长。根据统计，全台人口总人口数目前是2362万2544人，较去年减少了102730人，年减0.44%。但同一个时间，全国户数却逆势增加到989万5639户，年增164878户，增幅1.69%。户量，也就是每户平均人口数，则降到了2.35人，较去年同期再减少0.05人。人口减少，户数对增加，反映台湾家庭结构持续朝小家庭化发展，今年单身族、顶客族、高龄独居小家庭比例增加，也使得每户居住人口持续下滑，即便整体人口减少，住宅需求还是没有同步的缩减。劳动部8号预告了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其中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还有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外送平台业者纳入规范，明定外送平台使得外送员作业机车、自行车应该依照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指引采取安全措施，违者导致重大职灾，最高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可以加重到最高额1/2。立法院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医疗法，将三班护病比入法，数字标准授权卫福部在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订定，违反者依照不同层级处50到200万元罚锾。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指出，通过版本罚则只有微幅提高，最高罚则只有200万元，最低也只有50万元。工会对立法院表决结果非常失望，希望至少重罚1000万才能够符合护理界期待。消基会则指出，未来如何稽核处罚才是重点。英国地方选举初步开票结果显示，英国首相施凯尔领导的工党遭遇到挫败，不仅反映选民对政府的不满，也让这位两年前才率党在国会大选大胜的领袖再度面临其政治前途的质疑。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根据夜间完成的部分计票结果，施凯尔的工党在多地流失大量选票，势力范围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尔中部，还有北部前工业地区，以及伦敦的部分地区。最大受惠者则是由脱欧推手法拉吉领导，主张反移民的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这个党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席次，而且有望在苏格兰还有威尔斯要升为主要的反对势力。

0: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关渡桥方向也是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新庄往国一方向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1: Hey Jill，
0: 还有 TI Whatever you like。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下周见，拜拜。

0: 你做那上班了？给谁你来买烟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烟柳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烟柳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没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你的胎。
0: 哇，怎么？
1: 幺儿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因留着挺身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会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挺身真的不？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一船塘有半日降气诶，会面临停业无？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无下限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

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谢谢奕迅的代班，今天尚恩回来喽。OK， 今天一样有蛮多的新闻要来跟你分享。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它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路口号志故障喽，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再来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这边，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还有往国三方向哦，这边是车多的。那么北上在新庄一往国一，好，台65线这里啊，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至于台64线呢，这是双向板桥中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则消息啊，就是国际护士节5月12号前夕呢，全国护理人员关切的这个三班护病比确定入法喽。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了医疗法部分的条文，除了三班护病比入法，违反者依规定处罚并限期改善。那没有改善的人呢，按次连续处罚哦，处罚达到了3次，那届满1年没有改善的话，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在医疗法第12条中，以增列第4项的方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那原本呢，民众党团要求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哦，那不被国民党团接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天就表态了哈，今天要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联手合推修正版本，除了三班护病比入法之外，支持民众党的提案。针对修法后的检讨跟调整呢，则成中央主管机关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那民进党团今天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呢，也支持成立咨询委员会。那不过呢，中午过后说风云变色哈，蓝白几经协商之后是宣告拆伙各提版本呢。那民众党的立委呢，也被媒体看到说哇累死啊，协商会场。那原本护理师团体下午在立法院外要陈情施压，但是呢，这立委就被发现躲在角落，哭到弯腰蹲下，然后哭进这个议场内。那最后院会在这个下午啊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蓝白绿呢在第12条各自提案，先表决了民众党团修正动议得到了8票，那国民党团全数不投票。接着表决民进党团修正动议，民进党团51票不敌蓝白联手的60票，所以最后表决的是国民党团修正动议，蓝白联手通过60票，赢过民进党团的50票。表决过后啊，这个民进党立委就向民众党立委大喊说，民众党出卖护理师，说只有民进党挺护理师啊、等等的，就还是吵架了嘛，对不对？三读条文明定了、医院急性一般病床关于三班护病比之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病人安全之维护及劳动权益之保障定之，并且每3年定期检讨一次，必要时应调整之。三读条文也明定了首次规范于设置标准之三班护病比的标准，以民国113年3月1日施行之三班护病比标准为准。那这次修法也增订了罚则，三读条文规定了违反第12条第4项规定所定的设置标准的话，除了医疗法第11条第1项所定山地离岛医疗机构依下列规定处罚，并令限期改善。地区医院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区域医院呢，新台币2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锾，医学中心则是新台币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如果呢没有改善的人，三读条文明定，借其未改善者按次连续处罚，处罚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者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哦。

王大文，我的心理医生说。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台股今天是高档震荡，超过900点，中场加权指数收在了41603.94点，下跌了329.84点，跌幅 0.79%。 那成交值新台币1兆2450.02亿元。台股本周呢周线上涨达到了2677.31点。那在美国晶片股回档的影响之下，台股的电子指数错了 0.01%，半导体指数跌了 0.65%， 那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收黑 1.67%。 上市的传产族群呢，以电缆塑胶跟玻璃指数跌势是比较重的，分别下挫了 2.92%、 2.47% 跟 2.37%。 电子全指股普遍呢是熄火，全网台积电中场跌了 0.87%， 收在2290元。那台达电呢下跌了 3.51%， 收在2200元。

联发科遭列处置，还是逆势走阳啊，盘中创下3670元的新天价，中场收在3630元，大涨了6.14%，同样是创收盘的新高。记忆体族群也成为杀盘的重心哦，万宏、华邦电中场都是重挫超过6%，是以153跟107元作收。南亚科下跌了4.57%，收在274元。那晶圆代工的联电跟世界先进则分别下挫了5.39%跟9.7%啊。那在新印材还有汉唐充满千元关卡之下呢，千金股48档，股王信化今天下跌935元，跌幅5.23%，收在16955元。川湖手机每股赚了36.58元，创历史次高。那今天是功底涨停，收在5320元。这个台股的部分大家就持续的关注啦。今天是小跌，算小跌吗？我也不知道，现在对于那个大涨大跌、大跌大涨这个数字、没有办法去评估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我现在真的是失去了判断力，那张价值观崩坏的感觉。好啦，那听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惧高症》。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2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好，房子属换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了，从中山区开始要来启动12行政区全面的大清销，同时请产业局、卫生局、环保局等单位到现场辅导各个摊商业者落实环境的卫生。好，市府说今天在中山区动员超过了500名环保局的人员，还有邻里的志工，除了清扫街道之外，加强巡查公园，好，是不是有鼠洞，透过见洞就补来落实一个不让鼠住的防鼠原则，将会陆续完成各区全面的清洁跟消毒工作。好，来听到这是大嘴巴的歌，叫防卫

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欣赏到的呢，要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歌。好，那待会在30分之后呢，我们要回到节目当中，是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是戴佩妮的《防空洞》，那么等会见咯。

0: 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噶，查了慢宽田，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子，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纷争、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前，又夹又偏哩，独到纷争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傍晚的5:33，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入口匝道啊，还有仁爱路入口匝道这边，车多回堵到平面了哈。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要上建国高架往北的话，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车多。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车多；承德路往南，文成到市商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哦，这个知名的医美集团艾尔利啊，疑似针孔偷拍的事件延烧。那截至今天上午九点钟，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其中台北市受理了61件。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并且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而且与消保团体密切联系，必要时将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台北市政府同时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2项应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研议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到的是蛋堡的歌，叫做《偷偷》。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件事情呢，长者失智。我想这是高龄化社会无可回避的一个挑战。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投入了失智症社会处方间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还有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了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首奖的肯定。请您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0,000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2: 这样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1: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6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医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亲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卫。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93.1
3: AM1134。
4: 5:47，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台北市的河滨空间再升级咯。这是位于万华区的华中河滨华中露营场旁边的这个油气厂新建工程，以在地特色加纳仔三宝豆芽菜麻竹笋还有茉莉花意象融入了整体景观设计和游戏设施，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完工启用，将会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前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5: 北市水利处表示，华中露营场旁油气厂新建工程将原本的地坪空间大变身，从沼泽沙洲地貌变身为雨水花园与沙坑区，并串联既有的露营场休憩机能，以嘎拉三宝豆芽菜麻竹笋和茉莉花意象规划休憩广场及茉莉香花园，利用地形落差创造空间层次，并打造充满探索感的嘎拉沙洲游戏区，成为一处结合观光休闲与文化体验的全新河滨亮点。河川管理科正工程师陈宇伦说，
6: 这次设计最吸睛的就是麻竹笋造型溜滑梯，自然弯腰的流线造型，就像一只慵懒躺在斜坡上的巨大竹笋，孩子滑下来就像在自然里冒险穿梭，疗愈又刺激。豆芽菜攀爬架则是将豆芽菜细长弯曲的外形转化为攀爬空间，攀爬其中就像穿梭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芽菜森林，还有各式的特色秋千区和好玩滑轨、弹跳床、摩斯子滑梯和攀爬球，让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的游戏舞台，同时感受万华深厚的文化底蕴。
5: 水利处表示，工程设计让游憩空间更有故事，也让文化走进日常，预计115年下半年完工，未来将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为台北河滨再添一处不可错过的亮眼新地标。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这是林忆莲的歌，叫做《伤痕》。好了，待会要进入到六点钟了，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这是黄小琥的歌《青春花》，我们等会见喽。

0: 要唔走？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我体检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北市的部分呢，高架路段刚刚还是有说到一些地方是车比较多的，这是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是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北路到光复北路上方也车多哦。那忠孝桥要往市区方向，如果你要右转环快引道的话呢，这边车子也很多。水快往南要下师大路出口，同样是车多的。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所以这个下班时间不太好走。那今天礼拜五了，大家这个下班放假的心情，应该可以让你在塞车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的浮躁吧，对吧？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第一则消息就是劳动部今天预告了外送专法的三个执法草案，那就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还有技术性的事项予以规范，包含了强化外送员的申诉机制、保险规范、接单透明度等等。劳动部也说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在今年的1月6号呢经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在同月21号公布了，会在7月21号来施行。那劳动部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的细则，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还有外送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长王厚伟他就说了，三个执法分别强化了报酬保障、外送员停权及申诉、保险资讯透明化等等，强调即使消费者失联或者是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的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的时间去给付报酬，而且不得低于法定的基准。王厚伟也进一步说明了，外送员遭停权必须要事先公告，并且要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平台必须要负举证的责任。在接单跟报酬的透明度呢，也有强化，要求预估报酬需分别揭示基本报酬还有奖金，并且明确的揭露取送地点的楼层还有里程，提升外送员评估接单的一个准确度。那劳动部也表示，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明确的规范外送服务时间计算的方式、订单应揭露的资讯、职灾保险费申请程序等等，最重要的是确保外送员在申诉可以获得有效及时的回应，并且要求尊重处理小组的尊重这个独立处理小组的判断结果，同时要兼顾消费者的保密了。所以应该基本上对外送员来说是更有保障的，那当外送员更有保障，消费者端我想应该也会更有保障吧。这是刘若英的歌，你不要送花给我。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关于淡江大桥，大家可能引领期盼，然后应该上礼拜对吧，上礼拜吧，很多人会去参加活动嘛，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分享在这个桥上的照片了。那淡江大桥在12号的上午11点半，也就是下周二，要来正式通车了。通车典礼呢，晚会在明天就要登场。公路局说明天下午4点开始开放民众自淡水端上桥，你可以到指定区透过大萤幕来欣赏晚会，那规划了可以容纳6万人的空间。这个连接新北市淡水跟八里的淡江大桥哦，历经这个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的流标啊，经费调整跟施工过程艰巨的挑战。交通部公路局长林福山今天就宣布了，5月12号上午11点半要正式开放通车了。淡江大桥将会是台湾的新国门地标，也是台湾的新名片。那5月9号明天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会在6点15分在淡江大桥的主舞台开始。公路局表示，晚会就会以向建设淡江大桥的工程英雄致敬作为核心，其中主舞台座位区会安排参与淡江大桥从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到横向跨域合作跟协助的单位，以及各项现场辛劳作业的工程英雄家属还有受邀的贵宾入座。为了让大家也可以共享盛举，所以主办单位呢，另外在指定的观赏区哦，规划了设置700寸大型的电视墙，还有多部300寸的电视萤幕。公路局公务组长陈桂芳他就说了，明天下午4点开始就开放大家从淡水端上桥，你可以到指定的观赏区透过大萤幕同步的欣赏召唤工程英雄、幕后英雄纪录片、贵宾致辞、无人机展演、云门舞集光链演出，以及景观灯柱跟路灯同步点亮的晚会内容。那因为晚会就会安排这个无人机展演嘛，为了避免干扰，请大家配合维持现场的秩序跟安全。活动期间现场是全面禁止携带跟释放私人的无人机，而且请勿携带危险的物品、爆裂物、易燃物或者是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相关的物品入

这是伍佰演 China Blue 的歌，叫做《泪球》。好，接下来跟你讲台铁啊，7月1号开始要大改点喽。为了提升这个西线直达车营运的效能，还有通勤时段增班、减少候车时间，跟提升东线北宜间的运能，台铁7月1号大改点有653列次的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一共有313列次。那么在5月11号开始，你可以到官网去查询。主要是如果你是搭火车通勤的人呢，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我怕的是，忽然间跟你平常习惯的不一样。啊，如果一个不小心迟到啊，那就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记得哈，自己去查看一下。好，来听到的是许君的歌，这首叫《火车司机》。那待会下个段落，今天是星期五 ，Chill 谈台北要跟你继续来聊聊什么 Chill 的事情呢？我们待会邀请到的是 Annie 来跟大家聊聊。待会回来呢。

0: 言大公村浅，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个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个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青菜搞出公认个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爱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一位，他要来跟大家聊聊在台北市，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稍微文青一点的方向吧，我不知道，我们待会来跟他聊。欢迎 Anni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0: 好， Annie， 你是台北人吗？
2: 哦，不是，我是嘉义人。
0: 嘉义人？哦，嘉义到台北蛮远的。
2: 对，蛮远，大概我上来台北大概两三年左右。
0: 两三年？
2: 对。
0: 所以就是为了工作。
2: 其实原本是为了要读研究所。
0: 原本是为了现在不读了吗？
2: 对。
0: 对。然后 就留下来了这样。
2: 对，其实应该说我来读研究所就是固定住在台北是因为要读研究所。
0: 对。
2: 但在这之前我会有工作就要跑来台北这样。所以其实对台北还蛮熟悉的。
0: 对。
2: 就是跑台北在就是从小到大就至少每个暑假一定会出现在台北，然后大学就更常出现在台北这样的。
0: 所以台北对你来说其实也不陌生。
2: 嗯，我觉得算蛮不陌生的。
0: 透过工作认识到台北，对吗？可以这样讲，
2: 可以这么说，
0: 之前都是这样，然后现在算是来到了台北，除了工作之外也算生活在这里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觉得工作，你从工作认识的台北跟你现在生活在台北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嗯，
0: 你觉得咧？
2: 我觉得更繁忙。
0: 更繁忙了，
2: 对，
0: 生活的部分更繁忙了，
2: 就是你会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因为台北所有人就一直在往前冲的。
0: 哦，
2: 对，因为我之前在生活在南部嘛，然后我大学是读南艺大。
0: 哦，
2: 然后就是那是一个乡下，就是大家的
0: 乡下。哎，你要确定你
2: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很步调非常缓慢的地方。
0: 啊，
2: 对，然后来到台北之后就是台北车站也好，或是因为我现在住在大桥头。
0: uh-huh.
2: 所以就是过台北桥那边早上会非常的就是非常多车。
0: 嗯嗯嗯。对，就是机车瀑布那里。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okay.
2: 没错没错。所以会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有点一直都很忙碌的感觉。
0: 对
2: 对，好像很难掌握自己的这个休息跟工作的平衡。
0: 所以本来是久工作，现在到这边生活就发现，哎、欸，你的生活跟工作好像那个压力状态是差不多的。
2: 哦，
0: 就好像很赶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来聊，因为有压力这件事很正常，在台北工作大家都是这样。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可能舒适的小角落或是放松的方式。
2: 嗯，
0: 那你来到台北之后，你有怎么样子比较让自己放松的模式吗？
2: 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接案工作者。
0: 对
2: 对，所以我会工作的时候我为了不要让自己一直待在家里，我会跑去比如说咖啡厅啊，或是一些、哦、书店，就是
0: 书店哦，
2: 坐很久的那种。
0: 哦，就是没有那个时间限制啊，不要用餐时间两小时，没有这种的那种。
2: 对对对，或是就是很多，其实台北很多很舒服的咖啡厅会让你觉得、嗯、哦，来到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0: 啊。对，所以你因为工作跟生活其实不太好分开嘛。
2: 嗯嗯嗯，
0: 所以就会到这些地方让你的工作感觉 chill 一点。
2: 对，就是好像哎、欸，我好像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样、嗯、然后有一个氛围还不错。
0: 那你是会比如说找到了一两家然后就固定去这一两家，还是你是那种会好我今天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开始搜寻然后去这样子的人？
2: 会耶、欸欸、就是应该怎么说，有时候真的是忙碌的时候我会一直固定去同一个地方。
0: 對，
2: 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会想要去发现一些新的地方。
0: 嗯，
2: 對，而且我甚至是有时候是 我不会开 Google Map、
0: 欸、
2: 就是
0: 直接走。
2: 对，
0: 是不是
2: 直接开始走，就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城市探险的。
0: 哦，呵呵呵呵，
2: 因为我觉得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一些你没有发现过的地方。
0: 对
2: 对，然后就会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点。
0: 哦，这

0: 很棒哎、欸，那你出发的点都是从大桥头这边吗？
1: 嗯，不一定，比如说我可能某一天想要去东门好了，
0: 对，
1: 我就走到东门，然后就随便走一个出口。
0: 哦，好好玩哦。
1: 对，但如果除非真的找不到了，我才会打开我的手机，不然我就会乱走这样。
0: 所以通常你有设定说，好，你今天从一个地方开始出发，走多久必须要找到一个，比如说咖啡厅吗？会设定这种目标吗？就是、有那种走太久很累，然后哎，
1: 走
0: 找不到，
1: 可是走到那种看起来真的太像住宅区，我就会放弃。
0: 哦，对耶，
1: 东门走一走，走另外就是好像有一区会走到就是很住宅区的地方。
0: 嗯哼哼哼，所以那我们就来聊，你走过哪一些台北市的地方吗？就以刚你的这个模式的话。
1: 嗯，比如说大稻埕，
0: 哦，
1: 因为大桥头后面有大稻
0: 埕，啊，很近，对
1: 对
0: 对，
1: 那边其实很多还蛮不错的小店，
0: 嗯，
1: 然后像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其实我都会工作到很晚，就是我喜欢到那种深夜咖啡，你可以开到十二点的那种，
0: 哦，大半夜喝咖啡啊。还是他们会卖酒，
1: 哎、欸，都有
0: 哦，都有是不是？好，晚上你喝酒吗？
1: 喝啊。
0: 好，所以晚上不喝咖啡，对不对？不然怎么睡得着？
1: 对啊，都可以啦，哦，就是有什么都喝什么这样。
0: OK， 所以你会去找那种深夜咖啡厅？
1: 对，
0: 哇，
1: 去中山大稻埕那边都很，尤其是北车附近那边超多，蛮多间的，
0: 真的哦。
1: 对，后站这边，
0: 所以你去过很多间。
1: 对，还蛮多的。
0: 那他是你会从，因为他如果开深夜。不会一大早就开吧？
1: 嗯，
0: 你是待一整天吗？又没有时间
1: 限制，就可能下午啊，因为我不会工作到很晚，我就会睡到蛮晚的。
0: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早上睡觉嘛。
1: 对啊，
0: 然后啊起床了，慢慢的，然后下午出去工作，
1: 对，
0: 一路到晚上这样。
1: 对，
0: 哦，深夜咖啡厅，然后刚刚讲还有东门嘛，大稻埕，
1: 东门大稻埕，
0: 还有哪边吗？
1: 公馆，
0: 哦，
1: 公馆也超多的，
0: 嗯，
1: 公馆的晚上咖啡厅也很多。嗯，蛮不错的地方。
0: 对，所以你去的这些地方听起来都蛮聪明的，就是你会先挑可能比较有商业机能的地方。
1: 哦，对啊，要
0: 就对啊，
1: 吃饭也可以嘛。
0: 对对，如果走到比如说挑一些那种纯住宅，那就真的找不到东西。
1: 对对，
0: 就比较辛苦一点。
1: 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推荐几间你自己目前去过，然后你会一直去的地方？这些咖啡厅有吗？
1: 比如说大稻埕那边有一间叫做初二咖啡。
0: 哦吼。
1: 那间咖啡店就是很有氛围感，然后它是在一个，有一个很小的楼梯要走上楼这样。
0: 哦，
1: 对，然后它就是开到十二点，也有卖。如果我就是会在那边待一整天，就是下午两点开始，然后它可以做到晚上十二点，
0: 没有时间限制，
1: 没有时间限制，但它没有很大间啦，哦，然后也有水饺啊什么，就是你饿了也可以直接吃，
0: 哦，
1: 我不用离开那边。
0: 哇，然后又有咖啡，又有酒。又有食物，
1: 好像有，有酒吗？我不太确定，但是有咖啡啊，
0: 啊，有
1: 咖啡，有食物这样，对，
0: 你就会去那边待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氛围感，它是在就是大稻埕那个里面，是不是？它是老屋吗？还是，
1: 算老房子吧？
0: 哎呦，不错哎，
1: 欸。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中山那边有一间也是开很晚，它叫附近咖啡，
0: 附近咖啡，
1: 对 对,
0: 對，也是开到十二点了，
1: 对，它开到十二点。
0: 哇，
1: 还有十二点还一点，反正就是开蛮晚的。
0: 好特别哦，开到很晚的咖啡店，我真的是蛮好奇的，因为晚上喝咖啡，真的睡不着啊。我会吗？就是睡不着吧。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啦。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你平常会去除了咖啡厅之外，还有类似你会想要去的店吗？类似那种？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去一间唱片行。
0: 哦，唱片行啊，
1: 它就是我觉得那边很蛮特别，它叫失恋排行榜。
0: 失恋排行榜，
1: 对，
0: 在哪里啊？
1: 他现在好像搬到行天宫附近，他之前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0: 嗯，
1: 我之前是我去的时候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但我新的我还没有去过。
0: 嗯哼，
1: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会，这老板就是还蛮，我觉得是一个蛮奇妙的人。
0: 什么失恋排行榜？
1: 对，失恋排行榜。
0: 那唱片行，
1: 他是唱片行，他是算二手唱片行，然后加上，嗯，有在卖一些也是二手书这样。
0: 对
1: 对，然后就是那边聚集蛮多。我觉得很多都跟，该怎么说，
0: 跟失恋有关吗？
1: 失恋有关，然后也有一些
0: 失恋排行榜啊，对啊，
1: 然后有一些很，都很有想法的人在那边会聚集在那边一起讨论事情。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会分享交流，就是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是
0: 会聊天聊起来，
1: 对对对，会认识蛮多朋友在那边。
0: 哦，
1: 之前我会去那边，蛮尝试
0: 失恋排行榜，所以他。 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跟失恋有关吗？还是没有？

0: 好，
1: 其实失恋妈妈她取这个名字有一本，她好像是因为不知道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
0: 对，
1: 然后她就叫失恋排行榜、
0: 哦、
1: 然后好像因为那个店妹好像也有卖这本，然后是书吧、嗯、应该是书，对，
0: 嗯，对，所以老板就拿这个名字，
1: 对，
0: 哇，
1: 但其实我没看过那本书啊，但是就是好像是老板的核心精神还是什么
0: 啊，核心精神失恋排行榜吗？你说那个书里面的，
1: 对对对，
0: 蛮、哦、特别的。所以你去那边认识过很多好朋友，
1: 对，
0: 到现在都有联络吗？
1: 嗯，有些有有啊，有些有联络，就是有些
0: 啊，
1: 对，
0: 有
1: 些就是可能是那种碰面，因为那边卖酒，然后就可能喝酒朋友
0: 哦，酒肉朋友啊，就是喝了你知道三杯黄汤下肚之后，大家就是什么都可以聊，
1: 对对对 对, 對，
0: 聊完酒醒之后，哎、欸，也忘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忘记这些朋友了，
1: 也没有、
0: 啊、也没有，
1: 就是、可能之后有兴趣就会继续再联络这样。
0: 哦，是蛮特别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对你下的注解应该也算蛮准，蛮文青的吧？算吗？嗯、你算文青吗？
1: 能这么说吗？
0: 就是这个方向，
1: 我算没有到，也没有到非常文青，就是介于一个，介于一个什么之间，
0: 就是有点文青又有点没那么文青，
1: 对对对，
0: 就有点文青但其实也很都会很商业这样，
1: 有一点吧、嗯、有些人会给我这样子，他们我说、欸、你觉得我文青会是在我的身上吗？他们说、嗯、好像也没有到那么文青
0: 哦，就可能有一点，但是你还是有很多跟
1: 很理性的部分嘛，
0: 跟世界接轨的部分，然后不一定这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去咖啡厅啊，或者是你看像刚刚那个失恋排行榜，
1: 嗯，
0: 就我都没有接触过，因为我本人太商业了，就是我要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文青都会去些什么地方。那你还有没有去？比如说，可能因为你会去刚刚失恋排行榜是二手书店跟二手唱片行嘛，
1: 嗯嗯，
0: 那台北应该也还有类似的这些店家有去过的吗？
1: 类似的店家，能演出场地吗？
0: 哦，也是可以啊。
1: 台北的小的 live house， 其实之前现在我觉得现在关掉很多间，但是之前就是基本上小的好像都有去过，什么小河岸、留言、嗯，然后卡夫卡，
0: 哦、对
1: 对，然后就我就去还蛮多 live house， 我之前甚至有一个、live house 地图、
0: 哦，
1: 然后我会就是踩点解锁。我想要解锁每一个台北的 live house， 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都其实都大部分都去过了。
1: 大部分去过这样。
0: 嗯，
1: 对，也会跟着表演去啊，就是
0: 哦，
1: 很多蛮厉害的表演的。
0: 然后就是会喜欢去听现场的演出。
1: 嗯，
0: 这样子算是一个听团仔吗？
1: 听团仔吗？
0: 啊、不一定是听团，搞不好是独
1: 独、
0: 就是、
1: 立音乐。
0: 对对对，个人的个人身份的这样。
1: 对对对对，
0: 也都会去听。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哎、欸，其实蛮不错。对啊，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文青啊，这种不文青嘛。对啊，你说像我们这种商业的，就哎、欸、不一定会去听，可能演出或去书店嘛，我们就去看电影，对不对？
1: 看电影
0: 也会
1: 啊，
0: 然后也会、
1: 也会、
0: 啊。现在开始聊商业一点的，
1: 但是电影可能有时候会去什么成品电影院，
0: 文青嘛，对不对？光点电影院嘛，对不对？华山嘛，
1: 成品电影院的椅子很好坐、欸。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倒是没有认真的去感受过、欸，
1: 哎，那真的
0: 比其他的好做，是不是？
1: 真的非常好做，那是我做
0: 吗？
1: 会、欸，因为我之前有一什么时候，好像高中还是什么时候，高中大学的时候，
0: 对、
1: 我去参加过一个办在算是是台北嘛，好像反正就是国际纪录片影展
0: 对
1: 的，就是培训的，反正就是。小帮手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办在成品电影院里面。
0: 对，
1: 然后因为就是播纪录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很了解纪录片，
0: 嗯，
1: 所以我就会看到睡着。
0: 可以理解，嗯，纪录片有一些确实是需要一些耐心。
1: 对
0: 对，
1: 但成品电影院的椅子真的是非常好坐，
0: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是会去成品电影院看电影。
1: 嗯，有空的话就会去。
0: 嗯，我好像也是去过一两次，但我没有特别注意椅子的部分、啊
1: no、
0: 因为有你知道现在有太多的电影院，就是它更主打它的椅子很高级嘛，就什么什么什么舱等啊。
1: 哦，我有去过，你有去过大巨蛋的秀泰影城吗？
0: 大巨蛋的秀泰我还没去过哎、欸，
1: 那个椅子真的是我看这个电影院是这也是数一数二高级，就是我没看过那么高级，旁边还有一个小灯的那一种，
0: 哦、真的、哦、哇塞！
1: 然后那椅子几乎快可以躺平，很夸张。
0: 嗯，因为电影院现在是噱头越来越多，你说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噱头。因为我记得在，信义原百吧，它好像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厅， 那个椅子也是很强，然后

0: 桃园的话，好像是高铁附近星光影城吗？不知道，它有那种床席梦思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过，我刚才是正要讲这个。
0: 到底是去看电影还是去睡
1: 觉？睡
0: 觉。但是好像可能蛮舒服的啦，我是没有去过，但有机会是蛮想去的。
1: 对，我也蛮想去那个。体验那个床的部分，
0: 但是跟这些比起来，成品的还是很好做就对了。
1: 成品的椅子还是真的很不错的，其实没有花招那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是好做的，
0: 比较实在一点。
1: 对对对，
0: 哦，没有这种浮夸。
1: 对，
0: 哦，就是电影院的部分，哎、欸，其实也蛮好。那你去电影院看什么样子的电影？像我都看什么《复仇者联盟》啊，
1: 最近都看比较那个
0: 超商业，
1: 最近看很多国片。最近，
0: 哦，
1: 最近国片很多，就是，除了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外，像那张照片，那张照片的我们，对，然后这是一个全客语的电影
0: 哦，
1: 然后还有大萌，
0: 大萌，
1: 还有冠军之路，最近看了非常多的国片，
0: 真的耶，哎，对耶，这就是过年前后，其实都陆陆续续很多国片这样。
1: 接下来很想要去看《双喜》
0: 哦，《双喜》好像蛮不错的。
1: 嗯，
0: 就光是它的那个议题跟题材，其实蛮吸引人。
1: 对啊，对对对，
0: 怎么会有办法办两场婚礼在同一个时间呢？
1: 对啊，
0: 然后感觉蛮酷的，但我也还没有去看，不晓得。
1: 蛮想去看的。嗯，
0: 那看国片算不算是一种文青呢？算吗？支持国片算吗？国片算商业片吗？
1: 国片算商业片吗？
0: 还是好莱坞才算是商业片？
1: 那你说《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商业片？
0: 我觉得它不商业，可是它票房实在是有点太好了，
1: 对啊，
0: 很厉害，真的是蛮厉害的。
1: 就是文青吗？好像有点难，就是对，啊，
0: 那你
1: 文青到底怎么样？
0: 你之前会去看《鬼灭之刃》吗？
1: 哎，我没有看《鬼灭之刃》，
0: 是不是？这就是文青。《鬼灭之刃》是我们这种商业人士在看的。好了，我觉得大家看电影院本来就是自己的那个喜好嘛。
1: 对啊，就是随机。
0: 对，但像《阳光女子合唱团》，确实他可能就打中了大家的一些共同的喜好跟共鸣，对对，而且是国片，就支持起来了。好，所以今天 Annie 也跟大家分享了，你看又有咖啡厅到深夜的，对不对？然后又有像那个二手唱片行，然后还有像电影院。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定义没有错了。我觉得你是属于文青一挂，但可能你还是有一些商业接轨的部分，而是必须。但你的骨子里是文青。
1: 嗯，好，
0: 可以吗？我这个定义你可以接受吗？
1: 认同，
0: 认同，认同，非常好。今天非常谢谢 Annie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这是来自蒋卓嘉跟 Cozy 合作的歌，叫做《咖啡因》。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喽。最后来听佑希的歌，叫《旋转咖啡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以及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周末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如果你是当人家儿子的，男生吧，对啊，或是女儿，好，还没有当妈妈的，好好的让妈妈轻松一下。虽然妈妈们总是会说，哎呀，不要只有母亲节对我好了，但是不能母亲节没有对她好，就你懂我意思吗？她想要日常大家都让她开心开心啊，但母亲节这天还是要特别表现，加油了大家。晚安，我们在下周一傍晚的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唔会找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Ya ko faile tana toka si damani, paro paro mani. Ita faile ya matso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客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节目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做阿甘木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现在的时刻呢，大概都已经放假了吧？明天、后天，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是否有安排怎么过母亲节？不过每年这个时候呢，小蔡都会跟大家来提醒啊，就是有三个妈妈一定要过，不是八大熊的三个爸爸，我说三个妈妈一定要过。哪三个妈妈？第一个，你自己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要吧。第二个，你另外一半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也要吧。好，孩子的妈妈要不要过母亲节？也要吧。所以你至少有三个母亲节要过，这个已婚的朋友了，有小孩的朋友。那当然，如果还有一些干妈了什么之类的，你就要好好的安排。我相信应该有人上个礼拜就开始过母亲节了，不过上个礼拜因为是劳动节，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过母亲节。但这个礼拜呢，今天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六，然后礼拜天，这三天如果你有三个妈妈要过节的话，当然如果可以来一起过节比较省事，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你三个母亲节记得都要陪着过，不要说小蔡没提醒你了。节目一开始就来安排介绍，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荣中豪所带来的母亲节快乐，也献给天下所有的妈妈。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容中豪所带来的《母亲节快乐》。好像每次到母亲节才会介绍到这首歌曲，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喽，自己的妈妈、另外一半的妈妈、孩子的妈妈都要陪他们过节。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已经是礼拜五的晚上了，所以我们分享的是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讯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早的做安排。那除了小的之外呢，我们是用 AI 语音跟大家来报讯息，当中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介绍这是来自我们的 Maska 089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安静的吼着。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每个礼拜五几乎呢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不管是退休啦或者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但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底退休之后我们要钱越多越好，是真的钱多退休就会快乐吗？还是你要的只是一种能够控制你生活的权利，而不只是金钱呢？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好，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5月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火冈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讯，同样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正常来讲都已经放假了，或者是准备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首先的关心一下有关于嘉义这边的萤火虫季。
1: 每年的四至五月，台湾各地进入的主要赏萤期，其中也包括嘉义县萤火季。嘉义今年结合亲子步道、部落文化、铁道风光及隐藏景点，推出23处赏萤秘境，邀请民众走入自然，欣赏梦幻萤光，

0: 县长翁章良表示，嘉义县是全台拥有最多萤火虫品种的县市，其中阿里山区栖息超过40种，超过台湾总数的一半，邀请全国民众4月至6月在赏萤的最佳时机，把握这段时间到嘉义欣赏这片梦幻美景。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山有多条特别适合亲子前往的铁道赏萤路线，而位于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的阿里山宾馆再次携手大阿里山达人，于即日起至5月31日止特别推出二天一夜迎来星光住房专案，邀您前往来一场迎来星光奇幻旅程体验，相关行程将带领游客前往十字社区铁道或迷湖步道赏萤，享受阿里山最独特的铁道森林步道赏萤区，探索阿里山迷人的夜间梦幻之美，以及日间山林铁道的深度游程。阿里山萤火虫生态丰富，大阿里山区可见的种类多达40多种，常见的包括黑翅萤、山窗萤、黄缘萤等。每年4月至5月是萤火虫最旺盛、活跃的季节。全台唯一由文化部指定为重要文化景观的阿里山森林铁路，更与飞舞萤光交织成梦幻银河铁道，是嘉义独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 好，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全国各地都有所谓的萤火虫季，包括我们中部地区像嘉义啦、南投啦，那我们东部地区像花莲、台东，甚至于南部的纳马夏，其实也都有萤火虫季，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桑布依跟伊利高路所带来的萤火虫。

0: 来自我们卑南族的 Soundboy 在靠近专辑当中跟阿美族的伊利搞路所带来的萤火虫。我介绍刚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的布里玛表演新驿站的活动讯息。
1: 今年夏天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将为桃园带来一场打破常规的艺术行动，推出 Tower Be a One 可以想象的通道非典型展演节目。原文会邀请大家抛下对剧场的既定印象，于7月3日至7月5日走入桃园 Carry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三楼策展间，亲自感受一场由身体记忆与文化交织而成的感官盛宴。本次演出作为2026布里玛艺术节前导计划 Open and Next 的艺术行动之一，邀集5位表演艺术创作者尤恩恩、郑宇君、徐志文、何燕瑜、李杰共同于同一场域中创作与演出，展开一场近两小时的连续性展演。演出横跨舞蹈、行为艺术、戏剧、声音实验与空间装置等多重形式，创作者不仅以身体作为媒介，也透过空间调度、物件运用等方式引领观众以独特方式观看和参与。在这里，作品不再只是彼此独立的演出，而是在非典型剧场空间中延伸，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持续变动的共同场域。观众将不只是坐在固定位置观看，而是在流动的场域中穿梭，与不同作品之间建立属于自己的路径，理解和感知，近距离感受艺术家舞动的身影和情感。 Tower Be a One 并非实际存在的词语，而是从5位创作者各自族群语言中的词汇拆解重新拼组而成。这些原本与土地、劳动、生活空间相关的语言在重新组合之后，不再指向单一文化或既定场所，而是成为一条可以想象的通道，让不同生命经验得以相遇、交换与停留，是一个人在生成中的新概念。5位创作者从各自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进入这条通道。随着索票正式启动，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邀请大家走入 Tower Be a One 可以想象的通道，在彼此故事之间相遇，遇见新的观看经验，开启新的想象。
0: 好，很快的，我们桃园吉利国际原住民文化园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这次呢，原文会呢，他们也在今年的7月3号到5号这两天呢，特别呢在这边呢，就是在我们的桃园吉利国际原住民文创园区的三楼的策展间呢，将会有一场可以想象的通道，推翻了我们过去对于常规的艺术行动，这属于比较非典型的展演节目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先上2026布里玛表演新驿站的官网来做一个了解。布里玛的拼法就是 PULIMA， 布里玛。那布里玛这个单字在我们排行组来讲，就是因为 LIMA 是手的意思，布里玛就是这个手很厉害的人，也就是手艺高超的人。好，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吴炯恩跟 Givi 所带来的布里玛万能的手。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吴炯恩跟 Givi 所带来的布里玛万能的手。好，这下先跟大家分享暑假马上要展开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不仅是东台湾盛事，也是台湾最具文化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艺术节规模已达到了国际标准。今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迈入第12年，今年活动主题为升级海洋，艺文平台已自4月起陆续展开，而在每年备受瞩目的月光海音乐会将于6月开始登场，共计8场演出，民众不妨借机到花东旅游，体验花东自然与人文的精彩。参与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艺术家和表演者都是经过东海岸的洗礼，才能展现出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创作。每场活动都会因月亮、天空、地景的不同，强调五围墙演唱会是台东最大特色，能呈现每场活动独一无二的样貌，值得大家一来再来。另于去年引起观众热烈回响的台湾音乐馆专场，今年更加开两场次，再度将经典表演卡司带上舞台。受到大众喜欢而关注的月光海音乐会共计8场演出，将于6月21至22日、7月30至31日、8月29至30日、9月28至29日。除了有来自冲绳及蒙古的重量级表演团队外，跨族群及跨世代的演出也将让民众重温经典，看见文化共融的崭新样貌。而艺文平台将自4月起陆续展开，内容涵盖展览、音乐市集、讲座以及游程体验等多元形式，邀请民众以不同角度深入感受东海岸的文化魅力与生活节奏。相关讯息可至东莞处大地艺术节网站、大地艺术节或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及哪爱库你好

东海岸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尤其是年轻朋友非常有兴趣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的月光海音乐会呢，有八场的演出，刚前不是提到了吗？6月21、22，7月30、31，8月29、30，以及9月28、29。可能你会觉得，哎，怎么不见得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不是看六日，它是看月亮升起的那个时间，因为在月光下海边欣赏月光海音乐会才有 feel 啊。那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直接上东莞做的大地艺术节的官网，或者是雅爱吼，他刚念的也不错了哈，雅爱吼你好东海岸的 FB 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好了，就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山还在》。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员讲法，清洁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收在我们的 Mazka 乐团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安静的吼着》。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吼干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呢是属于一首男人的情歌哦，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男人会选择沉默，所有的痛苦都在男人的内心世界当中大声的呐喊着。而这首歌曲的主唱 Mazka 第一次以吉他自弹自唱 One Take， 在录音室里面一次就录制完成，可以说是唱出很多属于男人心中的感受。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 Mazka 所带来的《安静的吼着》。

我刚听到 M134 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 Mazka 的歌曲之后呢，今天在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来谈谈理财。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时段，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放假了，所以我们会谈谈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一些资讯。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的收入普通，却能够稳稳当当的累积财富，而另外有一些可能年薪破百万，开名车住豪宅，却在意外的时候呢，临时拿不出钱来应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畅销书《金钱心理学》，作者呢是摩根·豪泽尔。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比起金融公式，理财的成败取决于在你的心理弱点跟行为习惯。那到底是怎样？我们先来拍一首歌，待会再跟你分享。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悲男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爱你》。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在靠近专辑当中的爱离开。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话，有钱人跟你之间的差距不在于赚多少钱，而是于留多少钱。刚有提到了金钱心理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呢，他用20个小故事把深奥的金融概念讲得轻熟易懂。

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道理，就是致富跟守富，也就是怎么变有钱跟把钱守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理。大部分的人把有钱误解为高收入或者是奢侈浪费，但真正的财富其实是你没花掉的钱，那些被存下来、被投资、被耐心等待增值的资本。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财富的隐形本质在于，真正的财富是没有花掉的金钱，像是存款啦、投资账户啦、那豪车啦、奢侈品这些消费，其实是财富的流失。换句话说，一个人开着豪车不代表他有钱，只是代表他曾经有过那一笔钱，但现在那笔钱已经变成这部豪车了。真正的财富呢是看不见的，他可能在银行的户头里头，他可能在投资的账户里头，以及一个人面对诱惑的时说不的这个能力里头。所以书本提到了一句话，不要把钱当作计分板，它只是工具，因为独立才是金钱的最高回报。根据摩尔豪泽尔的这本书里面提到，有钱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其实不是智商，不是运气，而是他做到了以下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控制支出，持续储蓄。第二个是战胜恐惧跟贪婪。第三个是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我们就先来谈谈控制支出跟持续储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摩根豪哲尔，他说高收入只是财富的入场券，控制支出才是真正留位子。财富呢，不是你赚了多少钱哦，而是你能够存下多少钱。真正的有钱人他不一定是高薪族哦，而是那些能够控制支出并且持续储蓄的人。假设一个人的年收入有500万，但他如果同时花掉了490万，他能够存下来只有10万块。那另外一个人年收入可能120万，但他只花掉60万，一年他可以存多少？60万。十年之后谁比较有钱？当然是剩下60万的那个人。我为什么持续储蓄呢？并不是银行户头里那个数字变大，而是为了换取未来的人生选择权。存下来的每一块钱其实都在帮你买回时间。所以他提到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你要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呢，在你没有任何收入之下呢，你先存好6个月的生活费。比如说你一个月要50000块，你就先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5、6、30，要30万，你就可以在讨厌的老板面前勇敢说不了。第二个，要存够一笔创业基金，你就可以离开不喜欢的职场，去做一些你真正喜欢的事了。第三个，如果你存够退休金，你就可以在60岁的时候呢，继续选择工作，或者是提早享受人生。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储蓄预备金了吗？你有创业基金了吗？你有准备好退休金了吗？如果没有，就努力一点；如果有，你就有更多的选择，不是吗？豪哲尔说，独立才是金钱的最高回报。储蓄的目的从来不是钱的本身，而是钱能够带给你的自由。就如同刚刚讲的这个三个步骤，如果你有生活费，有6个月生活费，你不喜欢这个老板你就换掉老板；如果你有创业基金，你不喜欢这个职场就换另外一个你喜欢的职场；那如果你有退休金，我当然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好，这是一个控制支出，持续储蓄。那第二个呢，就是战胜恐惧跟贪婪。市场的波动呢是常态，恐惧跟贪婪是投资最大的敌人，长期持有远比频繁的交易更加的有效。这本书《金钱心理学》里面就提到了，人类的大脑天生不擅长处理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当市场大跌的时候呢，我们的体内的恐惧机制会被启动，那种感觉就像真的在有人追杀你一样，你会立刻的想逃跑，卖掉一切，先保住剩下的再说。我们常讲的砍在阿呆股了。那相反的，当市场大涨，大家都在买的时候呢，贪婪又会悄悄地接管你的决定，别人都在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所以你就买在高点。而这两种情绪呢，就是投资路上最大的敌人，他们让你在大跌的时候呢，恐慌出场，把账面上的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也让你们在高点的时候呢，冲进市场，买在别人已经赚完准备下车的地方。所以长期持有的力量呢，不在于你很会算，而在于撑得住。那些真正能够从市场当中累积财富的人，往往不是最会预测涨跌的人，而是最能够忍受波动，不被情绪牵着走的人。他们懂得一件事，市场的波动不是惩罚，

是入场的门票，不想承受波动就等于放弃报酬。这是第二点提到了战胜恐惧跟贪婪。那第三个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

这首歌曲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刚刚提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他提到了有钱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不是智商，不是运气，只是他们做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控制支出，持续的储蓄。你要留下你的钱才是最重要的。当你有六个月的生活费，你就可以在讨厌的老板面前勇敢说不。当你有一笔创业基金，你就可以离开你不喜欢的职场去做你想做的事。那当你存够了退休金，你就可以在你想退休的时候选择继续工作，或者是提早享受。那第二点，他提到了战胜恐惧跟贪婪。这本书里面提到，人类的大脑天生不擅长处理不确定性。长期持有的力量呢，不在于很会算，而在于你撑得住。他们懂得一件事，市场的波动不是惩罚，是入场的门票。不想承受波动，就等于放弃了报酬。那些真正从市场当中累积财富的人，往往不是最会预测涨跌的人，而是最能够忍受波动，不被情绪牵着走的人。那接着下来讲到了第三点，就是拥有对

的时间跟耐性。真正累积财富的人呢，往往不是最会赚钱的人，而是最懂得让钱慢慢长大的人。他们愿意承受短期的波动，不追逐快速致富的捷径，不因为别人炫富而动摇了自己的节奏。我们活在一个讲求及时满足的时代，外送可能30分钟没有到你就觉得它很慢，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健身的成果你就放弃了，投资3个月没有涨你就怀疑人生。但是这本书呢，金钱心理学很残酷地提醒我们，财富的累积从来不是线性的，它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复利游戏。作者在书里面提到了，华伦巴菲特目前拥有的财富当中，有超过99%是他在50岁之后才累积出来的。他不是靠某一年惊人的报酬而变成首富，而是靠着在市场当中待得够久，让他复利有足够的时间发挥作用，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滚过遍地的雪。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质上是极度困难。因为真的懂得让钱慢慢长大的人，心里很清楚，快速致富的路往往也是最容易翻车的路，捷径的代价它就是风险。所以他们不追求一夕暴富，只追求永远留在场上。你不是慢，你只是选择一条比较稳、比较远、不容易跌倒的路，而那条路的终点才是能够真正到达的终点。所以他说，有钱人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不是智商，不是运气，而是他们做到了这3件事情：懂得一，控制支出，持续储蓄；二，战胜恐惧跟贪婪；三，拥有对的时间跟耐心。很多人之所以一直感觉到穷，不是因为收入太低，而是因为他们对于金钱失去了控制权，被房贷追着跑，被信用卡的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等等。真正的有钱不是你买了什么，而是你不必买什么就能够感到满足。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不只谈到的是金钱，更深入探讨了金钱跟权力、道德跟纳税、财富跟自尊、儿童跟金钱、夫妻跟金钱等这些主题。他告诉我们，金钱管理的核心并不是数学，而是心理学跟行为学。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生活，却看不见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真正的富足，或许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感到满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下次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你不妨问问自己：我想要的是看起来很有钱，还是我真正拥有选择权？所以，不要再看存款里面有多少钱，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太相同。就像作者讲的最后这句话，不用看起来很有钱，不要数字看起来很多，你有没有选择权才是最重要的。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如果你拥有了半年、一年的生活准备金，你是不是可以换老板？那如果你有创业基金，你是不是可以换你喜欢的工作？那如果你有退休金，你就可以选择我到底要退休还是继续工作了吧。所以选择权比你拥有多少钱还重要，提供给所有的好朋友做参考，思考一下算了。节目最后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有钱人的笑声》。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忘记喽，傍晚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下次再会，马上录。

0: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啲虾仔偷拍天阳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签哦。
0: 按两寸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鹰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4: 平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5: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保好习惯。
7: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是苏芮他所带来的牵手、哦、谈到这个华语乐坛中、啊、带有力量跟灵魂的这个声音、啊、我们不能不提到苏芮，他的声音呢不是甜而是有重量。苏芮的歌声呢和同时代有很多的这个女歌手不同，他不是走柔美婉约的路线，而是厚实有穿透力，带一点沙哑的沧桑，情绪一出来、啊、就直达人心。他的声音像一个走过很多路的人，不是在唱而是在说。苏芮的这个代表作品、啊、一开口就是时代，他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作品、啊啊、多和这个电影、啊、时代情绪连在一起，像这个酒干倘卖无，还有电影这个主题曲里面的歌曲、哦、亲情的极致表现，几乎每听、啊、必动容。是否爱与不确定之间的拉扯，一样的月光是讲这个社会变迁人心距离的感慨。这些歌呢不只是旋律动人，更重要的是、啊、他在说一个时代的这个故事。在那个校园民歌逐渐转型年代呢，苏芮的出现带来一种新的力量，更成熟更社会化更真实的人生感。他不像单纯、唱爱情，他唱的是家庭社会人的挣扎跟尊严。他唱歌的情感深度呢不是哭而是撑着。苏芮的歌很少只是、啊、悲伤，他更像是在唱一种即使很苦还是要活下去的这个力量。他的情绪不是崩溃，而是压住之后呢再慢慢的释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低潮的时候呢听他的歌，因为那不是让你更难过，而是让你有力气啊继续走。有些声音一听就知道年轻，但有些声音要走过人生才听得懂。苏芮就是后者，他的歌不只是旋律，而是一段段关于坚持关于爱关于不放弃的这个故事。当你在人生某个辛苦的时刻，如果刚好听到他的歌，你会明白原来有人把那份不容易唱得这么真，唱得这么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请跟我来》。待会会安排一首歌，歌名叫《是否》。是否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从两个字就开始了。是否，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一种卡在心里的状态：爱还是不爱，留还是走，等还是放手。这种说不出口的答案，正是很多感情最真实的样子。苏芮的诠释，克制中的爆发。苏芮在这首歌里面呢，没有一开始就用力，而是慢慢的铺陈。他的声音像是在压着情绪，不是不痛，而是不敢全部说出来。等到副歌，情绪才微微打开，但也不是崩溃，而是那种我知道答案，但我还没有准备好承认。情感的核心是爱里最孤单的时刻。是否讲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最让人难受的一种状态，还爱着，但已经不确定了。那种感觉是对方还在，心却远了，还能说，还能说话，但已经没有以前的温度，想挽回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种啊，半存在的爱最折磨人。为什么这首歌呢历久不衰？因为每一个人在某一段人生里面都会遇到一个是否，不是轰轰烈烈的结束，而是慢慢变淡，慢慢怀疑，慢慢无力。有些爱不是离开的那一刻最痛，而是在还没有离开之前。是否唱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当你开始问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其实答案已经在心里，只是还舍不得承认。如果有一天你再听见这首歌，也许你会懂，原来那个时候的犹豫不是不够爱，而是太爱了才走不出来。

在很多时刻呢，我们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犹豫的那个情绪在里面哦。心中的犹豫呢，通常不是不知道答案，而是同时看见了两个答案的代价。想排除它，不是逼自己立刻决定，而是把模糊的东西一点一点看清楚。多数的这个犹豫啊，其实来自这几个情绪。第一个，怕选错，怕失去，怕后悔，怕伤害别人。试着问自己一句很直接的话，如果没有任何后果，我会选哪一个？那个答案呢，通常就是你真正的倾向。把问题从对不对换成适不适合是比较好的，但人生很少有标准答案了。比较有意义的是，哪一条路更接近你想成为的样子呢？不是完美，而是更像你自己。给犹豫一个期限，一直想只会让情绪放大。你可以这样做，给自己一个时间，例如3天、1周，在这段时间之内收集资讯，感受情绪，到时间就做决定。犹豫可以存在，但不能无限延长。很多人卡住是因为想要一个不会后悔的选择，但事实上是不管怎么选都会有一点遗憾。与其追求不后悔，不如选一条你愿意承担后果的路。想象两个画面，你选 A， 半年后你是什么样子？你选 B， 半年后的你又是什么样子？哪一个画面让你比较安心？哪一个让你比较踏实？哪一个方向通常就是答案。犹豫不是软弱，而是你在认真对待人生。但是人生啊，不会因为你想清楚才前进，它会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就推你往前。所以最后你需要的不是完全确定，而是一点点勇气。还有在还有不安的这个时候呢，依然愿意鼓起勇气努力的走下去。这个就是克服犹豫的方法。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碰面了。来，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哎，我们今天谈这个达悟族的神话与传说。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哦。

长在马尼岛的达悟族，以前我们称为雅美族，现在已经证明为达悟族啊。他们这个有什么样的非遗传说呢？来来来，明德现在就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神俯视雅美小岛，发现这个小岛实在很美，而且很富饶，又有种类繁多的洄游鱼群。天神啊，沉思，认为这个小岛没有人居住啊，实在太可惜了。有一会儿，就请了一男一女的孙子坐在他面前，传说故事，哦，传授这个故事。传说啊，这个天神并没有娶妻啊，这两个孩子，男的是从右膝，右膝盖诞生的，女孩呢是从左膝盖诞生的。这个天神呢，故事讲到一半，突然要求他们说，你们两位是否愿意下凡人间？你们看那小岛很美丽，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到那小岛居住呢？两位孙子回答，我们听您老人家的指示啊。为此呢，天神拿了一块石头拨成两半，然后把男孩放进去了，石块复合后呢，再拿一节这个竹子把女孩安放在里面。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把石块以及竹筒同时从天堂放下来。由于石块比较重，垂直落到大森林的山头，落到地面的时候呢，立刻分成裂成两半，男孩子呢就从里面伸出来了。另外这个竹筒由于比较轻，被风吹到大森林这个山底，落地的时候呢，同样从里头跑出一个女孩，于是天神降返人间。所以啊，当他们着地的时候呢，立刻会走路，而后觅食物充饥。这个此后呢，过了一段时日，男孩觉得山顶很寂寞，于是走下山去熟悉环境。途中呢，遇到了诞生于竹筒的女孩，两人兴奋地谈起天，各自叙述各自出生的地点。待天色逐渐灰暗的时候呢，这个方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自此啊，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聊天。最后呢，男孩决定迁徙山下，与女孩避邻而居。有一天呢，正当在侍郎谈得很愉快的时候，突然感觉双膝痒痒的，痒来痒去，发现左右双膝逐渐肿大，他们十分惊讶。那时候他们还有尾巴，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膝盖肿啊，这个

面呢日渐增大。期满十个月之后呢，两人双膝啊各自出生一男一女。他们除了高兴之外，并未负起养育的责任，因为啊孩子们生下来就可以起身走路了。长大之后呢，兄妹两个人结为夫妻。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呢不是瞎眼就是跛脚。降生于应时的父亲说道，主女啊，就那个主子的这女人，主女啊，兄妹结婚所生的后代皆为畸形。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互换妻子，不知你的意见如何？这个主女回答说，这或许是个好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交换妻子后呢，所生的孩子和正常人一样，有眼、鼻、嘴、身体、四肢。这个时候呢，应时人以主女当了祖父、祖母。自此后，应时祖父开始为崖眉岛上所种植的这个植物呢来命名。不过当时他们尚没有自己的名字，一律为道人的意思。在原居地住了五代之后呢，举家往南迁至平地。同样在此地住了五代之后呢，移居至现在的复兴台地。这个就是啊崖眉族人啊来源的传说故事哦。命こらんみこれかみだんおさぱきねんにやんとかよいまままぼてさとかみざやいぱなげことんほいあまかりおさないちいだんまま

有一说呢是达悟族来自巴丹岛，这个巴丹岛在哪里呢？是在兰屿东南方海上的一个岛屿，属于菲律宾的这个巴斯可州，距离这个兰屿很近啊，两地人经常划船互相来往。达悟族的祖先应该是从巴丹岛迁居兰屿的，以前两地之间呢也有这个频繁的往来。这个巴丹岛人的外观呢、男人的头发是散切的，在前额至耳际的高度以下全部剪去。这种发型呢，除了亚美族人之外呢，未见于台湾其他种族的这个原住民。在菲律宾，虽然也有这个为数甚多的种类的这个原住民，但也只有在巴丹岛和北吕宋岛山中的伊夫卡欧族人才留这种发型。亚美族人的丁字裤啊，是台湾原住民中所独有的，将白色的麻布折叠，前面并不拖得很长。在巴丹岛上呢，也可以看到相同的丁字裤。女子的片裙，两地呢也极酷似。巴丹岛是木棉白底，染有两条红线，而亚美族女子所着的这个片裙，则是白底的麻布，上有二至三条干红的干色的这个条纹。亚美族的男性呢，一般只穿丁字裤，但也有麻布的上衣。其外形和巴丹岛上无袖的背心简直是同一个人做的。帽子呢，亚美族人常戴着藤制或是木质头盔型的帽子，另外呢也有藤制或鱼皮制的盔甲。着这种打扮的时候呢，往往手中还拿着标枪。

它是用于驱魔的，有时候也有在仪式当中使用。出海的时候则一定身披甲胄。哦，丹比尔的这个记录中虽记载的巴丹岛上的原住民并不戴帽子，但却有被有却披有这个水牛皮质的这个盔甲和战袍。另外1668年留下来这个标记上写着巴丹岛身披牛皮战袍，头盔则挖空木头戴于头上，这点和巴丹岛这个亚美族人是相同的。亚美族人称小洲为达达拉，稍大的洲是基努里格兰，但更大的现已经不再知道的船称之为阿班。这个巴丹岛上称之为阿班，大型的船也跟这个蓝语话的差不多，小型的船称之为达达亚，非常相似。

兰屿岛上的雅美族人啊，自称是从菲律宾北部某小岛迁来的。根据这个考古发掘的材料啊，台湾东南啊东海岸诸遗址出土的这个红陶器与某种玻璃制的这个手镯，以及阿美人、毕马人从古代传下来的倒钩矛，都可能是从菲律宾传入的。特别是从东岸发掘的这个金制品啊，清楚地表明受菲律宾金文化影响事实。兰屿出土的有后形打制石斛、椭圆圆筒石斛、扁平圆筒石斛、扁平偏锋石斛、屋顶形石斛、有色陶器多无纹或有划纹、圆圈纹，绝不见有这个绳纹、网纹和刷纹。这个日本人啊，鹿野忠雄啊，在这个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城一文中有说到，显然这个红头羽文化中菲律宾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占优位，现在所用的陶器呢，想就是当时的文化所残留的，想也是这个飞岛所传入者，其中当有可找到这个石器时代，最早呢是到这个石器时代。这个菲律宾铁器文化城分布于台湾东海岸及南部，像菲律宾大学教授贝叶推定啊，这个文化移入台湾应该是在这个公元600年至800年间。根据日本学者宜川子之长，特别是前景惠伦，他分析了这雅美人与巴丹岛人的语言，证明雅美人是从巴丹岛迁徙而来的。一直到这个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啊，一些雅美人与菲律宾北端的若干岛屿呢，包括这个巴丹岛在内呢，仍有来往。由于他们的在言语上大部分相通，所以每逢这个捕鱼季的时候，在海上他们也时常在接触。这个古代这个达悟族人呢，一直与菲律宾巴丹岛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并且有很多有关巴丹岛的神话与传说。这个是八代湾的这个神话，是夏曼兰坡安他所写的哦。他里面写到说，从前啊，有一对母女上山挖这个山芋，山芋头，挖到了一个很像人形的山芋，然后呢，这个人形山芋呢，突然抓住母亲，并长出翅膀往南飞去了。这个女儿伤心地跑回家。这个父亲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呢，就花了好几年训练两个儿子的气力。而后呢，父子三人一同乘船往这个南方的伊瓦旦这个岛呢去救母亲。连续经过好几个岛屿都没有找到母亲。终于呢，到了最后一个岛屿上的山上了，才找到母亲。这个原本母亲已不认得他那两个长大的这个小孩啊，是在儿子百般证明没有错误、证明无误之后呢，他才会相信。于是呢，他吩咐两个儿子取下工作房旁边的魔鬼翅膀，放火焚烧。之后呢，他们便赶紧奔到海边。一家四口呢，用力划船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魔鬼啊，很快就尾随而至。父亲决定跟魔鬼呢奋战一搏。在最危急的时候呢，父亲施一个咒语，将这个已经有咒语在上面的这个长矛啊，射中这个恶魔的这个眼睛。恶魔呢，惨叫一声之后呢，身体呢

就沉入了这个海底。一场人与恶魔的这个打斗结束之后啊，一船四个人则高高兴兴的划着船啊回家。这就是这个吉马斯克，这个红头村的这个故事了。这个传说虽然是巴丹岛这个魔鬼俘虏了达悟族妇人的这个故事，后来妇人之两位儿子勇敢的救了母亲，但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达悟族跟巴丹岛的这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至于有过某种的冲突呢，才有本则故事的这母题了。所以说这个蓝语的这个达悟族人，确实跟这个巴丹岛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然后呢，这个达悟族你在前几年呢，也做这个寻根之旅啊，就是一批人呢划着船，到巴丹岛来做一个寻根，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2: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1: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哦。
4: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5: 现在时间21点整，
6: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这个呢，达悟族里雅美族也这个神话的故事是海水大涨啊，造潮哦，海水大涨潮变成灾害。有一天啊，这故事是这样讲的哦，有一天，一位怀了孕的妇女和一位老妇人一起到海边去取水，但是呢，奇怪，今天的海水跟往日不一样，冲上这个沙滩的海水不但不退回去海，还一路往岸边冲。而且他的后面更是一波又一波的大海浪随着冲上来，孕妇和老妇呢一看不对劲了，掉头就逃，直到跑不动了，蹲起来休息。这个时候，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块白石头，从石头底下不断的冒出水来。他们用力搬开了石头，想掏水带回家，没有想到啊，刹那间从地下喷出大水来。他们赶紧的逃回部落，可是。除了喷水，还有大海浪在后面追啊！终于，两个人都被大潮水啊淹没了。海水继续不断的涨，冲上了这个岸边，淹没了田地、村庄。没有多久啊，整个岛都被淹没在潮水中，只露出望南峰和这个方南峰两座最高的山头。岛上的人能逃到这两座山头的山顶的不多。后来也都因为啊饲养的猪、羊、鸡等早都淹死了，山上也没有农作物可以吃，幸免于大潮水的人呢，又一个个的饿死了。有一对兄妹以互相吃头丝啊来充饥，结果吃头丝，吃这个头丝的头的死掉了，吃头丝的身体的活了下来。山上另外一对怀了孕的夫妻活着，他们经过了四年。

年呢，潮水还没有退，妻子呢也没有生下孩子。第八年，山上出现了一大堆这个夜光贝和这个碎石子。第九年，孕妇仍然没有生产。有一天，她做到了一只老鼠，把它撕成两半，祈求老鼠尾巴呢能够把陆地上的海水吸干，然后把有尾巴的一半老鼠丢进海水当中，海水便开始慢慢的消退。经过了十年呢，这个海水退回到原来的海边，在山顶上的这一对夫妻呢，还是不敢贸然的下山。他们在山顶上观察了一年，确定山下已经有水可以喝了，才下山，产下了怀孕十一。

0: 一部书啊，亚美族与人社的始祖传说里面人的起源里面的故事啊，他是这样写到的。因为这个口中话都是问这个村中的耆老所得到的这个知识啊和故事。来，他是这样写的。我们这个岛呢，原来像小蓝屿一样是个无人岛哦，有一个里面藏人而四面密封的木箱在海上漂流，漂到了我们这个岛哦，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天神所创造的。后来木箱漂到了岛边，触及到礁石而不停，致使木箱里面的人有所感觉，说：“哎，我怎么会被震动？”于是呢，他把木箱打开一看，原来啊，已置身于岛上了。好、哦，这个长老又说呢：“哎，我已经漂流到这个岛上了。”他便下了木箱，而他登陆的地点，也就是他漂流到了这个海滩，就叫做吉马萨鲍哦。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呢，有的箱子漂到耶有港边的这个大贝达，另外一箱则漂到这个伊瓦达斯的里奥斯，另外一箱漂到这个狼岛的吉加鲍哦，这样，哎，他们漂到这个岛上之后呢，心里面在想该往何处去呢？哎，当他看到一个洞穴之后呢，就到那里住了下来。当时他没有吃东西，便到海边礁石去觅食，他所见到的认为可以吃的就拿来吃，就这样维持了他的这个生活。后来就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婴，长大成人之后呢，忽然膝盖痒而抓，突然呢、挤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长大之后呢，两个人组成家庭，所生的孩子是瞎子，因为他们是兄妹结婚的缘故。他们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孩子变成瞎眼。但他们那些人都是天神所造的，所以啊，人口继续的繁殖。后来人太多了，便迁到这个伊瓦达斯去，住在洞穴里面，在那里呢继续繁殖人口。他们在这个伊瓦达斯住的已经感到很厌烦了，哇，住太久了，又找了一个地方住。他们到这个西嘎拉高佑所开垦的地方就住了下来，然后在那里建造这个部落。哎，随后呢，人口慢慢的增多。后来他们也从这个吉马西行嫁娶，从此以后他们才变成五官完整的。这个过程呢、应该都经过非常非常久的这个好几代的过程，才有个完整的人出现、过了很久，他们才开始造船。而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了房屋。建造房屋和船的这个工具呢，是用捡到的漂流来的这个铁块呢所做成的这个斧头。当时的这个斧头呢，还不是真正的斧头，所以呢，只能砍一些较易砍的树木，做成房屋和船等。他们那些人呢，因为心术不正，人口呢一直不增加，只有30个人左右。他们说到：“诶，我们的人口怎么一直都不增加呢？”因为他们心术不正，触怒天神，而引发了海水大退潮。哦，这大退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先来一首歌曲，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刚才讲到这个大海的退潮啊，使得这个起伏不定的海巡呢越来越小，这个海边礁是因为干涸而露出来。他们都说到这海水怎么干掉了，海水退潮的时候，他们说到大海这样的退潮，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成啊？后来怀孕的女人去打水，去打他们使用的海水，可是没有地方打起，突然看见呢，这个油水从白色的石头就流出来，就把它一翻开来，哎呀，那个水开始滚了。他们就在那边打水，然后就回到家了。到家的时候，很多人看见都问到，那是什么？那是水吗？那个妇人说，不是的，是海水。他们又说，真的有海水吗？他们村子里面的人跑去打海水，很高兴，说他们又有了可以食用的这个海水。后来他们夫人看见海水呢越来越大，越过海边的礁石，又越过这个瓦利诺草带。他们说，哎呀，这怎么搞的，好厉害呀，照这个情形来看，一定会给海水追上的。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吃什么呢？于是他们纷纷装这个小米，小米装好之后呢，就收拾东西。这个海水涨到村边的时候，他们便开始逃跑了，还不是暴涨，而是缓慢地涨起来。所以他们带了这个装好的小米和盐呢，逃到这个伊卡塔塔半去。好，海啸发生之后，原来是津波啊！海啸发生之后呢，他们逐渐为不断增长的海水所逼，而逃到了山上来。在第一年，他们就迁到较高的地方。当海又逼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有拆屋迁居，以致使他们为了逃命而感到身心疲乏。如果海水又追近他们，便又往高处来迁居，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迁居来造房子。那海是不是都不再变了呢？有些人在问，一些人说不是的，

它还是逐渐的在涨，所以他们又往高处去造房子了。因为这个海水的这个逼迫啊，他们又越往越高的地方就逃上去，所以他们拆了房又建了房，拆了房又建了房，又拆了房又建了房，好烦啊！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是 San Masao 千唱夫他所带来的安达、亲爱的。当一个人说出亲爱的，那不只是称呼，而是一种关系的温度被说出来了。心里的感觉通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几种情绪呢交织在一起。一种靠近，那两个字呢会让距离忽然变短，原本是你和我变成一种更贴近的存在，一种被需要、被在意。当你被这样称呼的时候呢，心里会有一点点温柔，原来我在你心里是特别的，还会有一点不安。如果在这个感情还不稳定的时候，如果感情还在模糊阶段，这两个字呢也可能带来一些迟疑。我们真的到这个程度了吗？一种熟悉与依赖，当时间久了，亲爱的会变成一种日常，不是激情，而是一种你一直都在的安心感。也可能是空的，有时候语气比字更重要。如果没有真心，亲爱的也可能只是习惯或礼貌，听起来反而会有距离。亲爱的这三个字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字的本身，而是说出口的那一刻，你有没有把对方放在心里。

阿美诺永东 Q 奥卡瓦埃萨库大船容策他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好像就在站在这个永东桥上看着河水，然后呢天空下着雨，那被抛弃的感觉，常常就像在雨里，不是那种倾盆大雨，而是你站在那里，雨慢慢下来，一开始还以为撑一下就会停，但后来才发现没有人会来接你了，衣服一点一点湿透，心也是，你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只是那一刻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原本以为会陪你走到的人，走很长路的人，在某个转角他先离开了，雨打在身上的时候其实不痛，真正让人难受的是那种安静，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没有挽留，但淋过雨的人后来一定会懂一件事，你可以湿透，可以狼狈，甚至可以在雨里站很久很久，可是最后你还是会走出来，也许不是立刻，也许还会回头看很多次，但终究有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八代雅纪所带来的《安德塔尼爱呆》哦。我们有一首这个翻译的歌，叫做《命运的锁链》。有人说感情像命运，但更贴近现实的说法是啊，相遇有时候像安排，走下去却是选择。有些人出现的太刚好，在你脆弱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或正好准备去爱的时候，那种刚刚好遇见啊，确实会让人觉得像命中注定。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其实不只是命运，你愿不愿意靠近，你愿不愿意理解对方，在困难的时候是留下还是选择离开，这些都是一连串很真实的选择。所以感情到底是不是命运，可以这样理解，遇见是几率与时机，像命运，相爱是投入跟回应，能不能长久是彼此的经营。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会想相信命运呢？因为当一段感情很深的时候，人会希望它有意义而不是偶然。把它称作命运，其实是一种温柔的说法，这段相遇值得被珍惜。但也要小心一件事，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命运，有时候会让人忽略不适合的关系，也可能只是选择不对，而不是命中注定。感情也许会被命运牵引开始，但真正让它留下的从来不是安排，而是两个人在不确定中仍然愿意靠近彼此的那一份心。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3: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2: 加行行年春一透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3: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2: 假期欧多拜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3: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2: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又来到周末夜，不知道日子有没有变快？问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说的科学客观一点，时间哪有什么变快变慢呢？这个快慢完全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主观的感受。也许在这个礼拜特别忙碌的人，觉得时间真的变快了，而一些在烦恼忧愁当中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头脑要清醒些，时间的那个所谓的快慢，那是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好，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来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希望在这个周末夜，我们在音乐声中，一个礼拜的喧嚣、烦恼、压力呢，能够渐渐的沉淀。好，这是在1980年代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快速马车合唱团所带来的《Can't Fight This Feeling》。

好，下礼拜就是115年国中教育的会考了。其实在我脑袋当中，关于这个国中到高中啊，高中到大学的升学考试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是两个字，联考啊，真的是岁月不饶人，一下还转不过来。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教育会考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寻梦园的很多资深的听友啊，现在当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紧不紧张呢？当然紧张。但有时候看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代，你又觉得比我们那时候好像轻松很多，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了。我们不要把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感受呢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这个时空条件，也许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些压力、这些烦恼呢，是远胜于我们当年啊那样一段一段的那个挑灯夜读的那种岁月。所以，积极的引导，多点鼓励，千万呢，不要把这个威权教育呢当做主要的这个教育手段。我那天晚上啊，很晚了，11点多呢，我下到社区的管理中心去领包裹啊，就看到一位国三生啊，那个保全员跟我讲，那国三生，他跟他另外一位朋友，那是社区外面的一个朋友啊，大同年龄，就在那聊天。后来他的妈妈就气冲冲的就从楼上下来，问他说：“你怎么还不回？”

家，你六个小时没有回家了。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跟他的母亲有所谓言语的争执，可能就是我这个外人跟保全员也就在一旁啊，可能没有，可能，什么叫可能没有呢？就说后来他们就到外头去了，有没有争执我可能也没有听到，但不久后他又跑下来了，又跑下来了，后来就跟他的朋友差不多快十二点呢就离开社区了。保全员就告诉我说，他经常的翘家，经常的这个跟父母呢有一些争执。所以当然我听了以后心里也不是很好受了。毕竟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会这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嘛。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煎熬啊，可能孩子误交损友，儿子被了这个环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影响，有多少个夜啊，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不在家的。所以我还记得这个妈妈下来找他的时候还很大声地说，你还没成年呢，你要我报警吗等等啊，你进出警局有几次了。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家要用智慧，要用智慧啊，多点耐心。那真的碰上了啊，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努力的面对了啊，努力的面对，不能揠苗助长。好，我们来欣赏星传合唱团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Starship 合唱团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The Cars 合唱团演唱的 Drive。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从过去到现在，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所谓的环境因素。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什么某某学校一定如何如何，但是在不同的学校就会有不同的同侪。那这个同侪之间的影响啊，它是相当直接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叛逆期的孩子啊 ，teenager， 他们这个时期的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教育出了一些状况，好比说亲子沟通不良啦等等，那么很容易呢，孩子就从同侪的关系当中，也因着这种负面思想、负面能量，这孩子就开始走错路了。好，这些个案都相当的多。其实对很多中学生的家长而言，真的孩子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所以难怪现在的出生率哈、啊、点点点点点呢、啊。罗尔·巴尼根演唱的《爱的力量》的《Power of Love》。

们也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有真正沉淀的作用，时间让不懂事最后成为懂事，时间让年轻的浪荡子愿意回头，时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不能都丢给时间。你身为所谓一家之主，你身为所谓的上一代，你必须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引导，要引导，不能用过去那种所谓说教命令的那种模式，因为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是的，很辛苦哈，我们就共同啊，共同啊，我们很多的听友会而不面，为一些有类似困扰的这个听友呢加油打气了。好，接着欣赏，这是 Bad English 所带来的 When I See You Smi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

0: 回家。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说到亲子之间，有的时候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聆听的大人。放下手机，放下教训，先听听他想说什么。一个拥抱，一句我了解，这往往比千言万语是更有力的。父母绝对不是超人，他们会累，也会慌张，所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孩子会犯错。沟通不是比赛谁赢，而是彼此靠近的过程。家庭的爱就从聆听开始，当你愿意打开耳朵，孩子就会打开心门。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重新认识彼此的好机会。

当孩子关上了房间的门，也关上了他的心门，大人别急着敲打。

先深呼吸，指责只会筑起高墙，学会接纳才能搭起桥梁。沟通的第一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让对方感受到你很重要，你很特别，你的感受我愿意听。也试着表达，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难过，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当孩子感到被理解，他们的防卫心才会放下，那么对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关系永远比道理更重要。每一次耐心的聆听，都是在为亲子关系存下爱的资本。

真的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想当年我们所谓年幼无知的那段岁月，大人用命令说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扮演孩子的角色，又讲到孝，对不对？而且孝跟顺中间有一个等号，孝等于顺，孝顺。那其实当年大人打从心底就希望他的孩子就是听话嘛，就是听话，好乖，要听话。好，这个口头禅好像现在我们大人呢也挂在嘴边，好乖啊，好乖哦啊，有听话啊，照着做。时代呢也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活到老学到老，这一代的父母呢也真的任重道远。有时候我们也会很诡谲的笑一笑，哎呀，当年爸妈他们真的蛮轻松的，不用去上什么课，不用去听什么学校的亲子教育讲座，不用看一些什么相关的书籍，他们就照着传统的思维在教育啊，在管教。那么现在呢，现在真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就当作是做学问，当作是做学问啊。真的我们要多点耐心。所以前面我就谈到自己的家人嘛，两代之间你要学会先接纳对方的情绪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先接纳情绪再处理问题，这彼此的关系呢永远比道理来得重要。所以有的朋友在对话当中就喜欢很逻辑的讲道理，但是因为在亲情的世界当中很多的道理啊刚开始是讲不通的，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个道理啊。家庭不是实验室啊，不是来做半导体啊，什么加什么什么会等于什么。也希望我们都好好学习，我们并不完美，学习能够一次又一次能够耐心的 listen，耐心的聆听，耐心的倾听，也真的都是在为彼此的关系呢能够存下彼此了解啊，彼此相爱的资本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女歌星 Annie Lennox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它算老歌了哈，真的算是老歌了。这首歌曲叫做苍白的这个背影 A Wide Shade of Pale， 一会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

0: 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播出，陪伴大家一起从生活出发，关心永续，关心土地。那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看看2030年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期限是越来越近了。那全球永续的进度啊，到目前当然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他从金融业转型当小农，曾经创立了小农有机日记商行，他以花莲的有机三色姜黄来为主要的小农产品哦。那到底从金融业转身到小农这个过程当中，他花了3年的时间就养地哦，然后也不求收成，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来打造有机农业之路。那到底为什么这一路要做这件事情呢？到底什么是有机，怎么样的把永续的生态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等等呢就请今天的来宾廖芳明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单元小岛任务，邀请大家一起来落实永续小习惯咯。马上就先来进行本周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这个礼拜的绿色快报，我们来看看根据联合国2025年的永续发展目标报告，这当中呢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只有 18% 是在进度正常或者是已经达标了，那比起前一年只有增加 1%，所以这就表示全世界虽然都在谈永续，可是呢真正有明显进展还是非常有限哦。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同样面对非常重大的挑战，像是缺水的危机啊，能源转型的争议啊，还有移工政策的讨论，看起来很像不同的议题，但其实呢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环境、社会跟经济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而且健康的一种正向循环。那么之前呢在联合线上的一个报道倡议家当中呢，就有一个主题叫做 SDGs 10周年，找回我们失去的进度。那这个专题当中就是提醒大家，有很多问题不是单一的目标失灵了，而是整体的系统并没有真正的串联，也就是说呢问题不是有没有行动，而是这些行动啊有没有彼此的支撑，形成一种力量。比如说从环境面来看，现在的状况就会是全世界地球都在

升温嘛，那温室气体的排放啊，水资源的治理的漏洞啊，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其实才是永续最底层的基础。那其他社会面还有贫穷、教育的落差，以及青年的焦虑，都会让我们看到隐形的不平等。虽然这个部分哦，透过很多的政策可能都会调整，还有法律不断的修正啊，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的越平等。那么在经济面，成长不一定等于生活更好，可是如果只看短期的绩效，反而会忽略长期的风险，那么永续就很难真正的落实了。所以永续真的不是只有做环保，这个也是要做，也不是少用一根吸管，这个也是真的要少用但其实就是到底能不能重新建立人跟人、人跟社会还有人跟自然之间更健康的关系，从我自己变好到我们一起变好，那这才是永续真正的意义。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等会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廖芳明先生，真的可以分享哦，他除了自己变好，还希望呢大家一起变好的小农生活。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送上一首831的歌《没有翅膀的人》，等会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进行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好，大家有想过如果中年转业或者是中年退休之后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呢？今天的来宾啊，原本在金融业工作，然后在中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大转弯，就是从城市搬到花莲，然后开始种姜黄。那我跟他认识啊，应该是十多年前了。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哇，我就对他开始务农，然后开始走这种天然跟大自然接触的转变哦，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小农有机日记商行的创办人洗发哥，洗发哥你好。
2: 你好，听声漫游的朋友们好，婉志平主持人好。
1: 好，那洗发哥本名是廖芳明，他现在呢也是大天生医的创办人。那他是怎么样从小农有机然后到生技公司的创办人，这一路走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那我自己也看到他，他早期呢真的是亲力亲为，就自己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市集啊，就有市集的地方就看到他在那里摆摊，在那里推广姜黄还有推广面膜。好，那今天就很开心邀请洗发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跟有机农业的交集。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一开始在金融业，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家算是很羡慕很恐惊的产业哦。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金融业转到农业还搬到花莲去住呢？
2: 是以前退伍十年是在金融业，然后因为金融业的一些专业后来我们转做于有些不动产的金融管理，那到了花莲是因为父亲癌症离开之后，当下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后来接触到一些宗教，那因为那时候是走出来冲击走不出来，那接触到花莲的金融业，我发现后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后来也蛮喜欢的，然后后来就往这个地方去发展了。
1: 那一开始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金融业你知道都是冷气呀，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快速的，但做农业是需要有耐性，而且没有冷气耶，
2: 是很热，非常热，
1: 真
2: 的，
1: 对啊，
2: 那差很多的。那当下是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段落了，那因为父亲离开找不到一个人生的方向，那后来接触农业，看到我们在花莲种的黄豆，在学习农业的时候提供给台北的朋友吃，他们吃到那种有机黄豆做出来的豆浆本土的，那个很有笑容，很开心很快乐，我发现这件事情跟我以前在做金融业是完全看不到的现象。对，
1: 我们常听到有机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当然我的认知中这个有机可能就是施肥啊，然后没有化学，但它单纯就真的只是这样吗？就是没有加化学添加的就是有机的意思吗？
2: OK， 有机的话必须受过验证，那没有加化肥或除草剂，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每年都要受到稽核管理，而且你三年后才能叫做真的有机。对，那有机真的是不只只有不使用这个，对，你从环境啊土壤管理上都是要符合这些的规范，大自然的。对，
1: 所以它比较高的成本会是在哪些部分？
2: 第一个时间，第二个它的产量，因为种出来跟那种惯性的或是有那种一般的农法的话，那差很多。对，产量会差很多，差的三倍四倍。
1: 哇哦，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的可以来聊一下哦。
2: 对，
1: 那在这个种植的作物当中，你种过哪些作物呢？
2: 好，一开始到花莲是从种有机甘蔗开始。
1: 甘蔗啊？
2: 对，甘蔗做什么？因为我觉得那黑糖，而且我喜欢买黑糖，那种黑糖可以做很多烘焙的原料。然后后来又种了黄豆，黄豆可以种味噌、冻豆腐，因为我喜欢吃火锅，就只有我喜欢吃的。对，那后来要种柠檬，又是我喜欢喝吃柠檬。
1: 可是柠檬很难种
2: 是的，因为你有机更难，因为它有天牛或很多虫，其实是很

0: 辛苦的。
1: 对啊，
0: 对，
1: 我而且你种的也都是我很喜欢吃
0: 的、
1: 欸，
0: 真
1: 的、
0: 哦、吃的很健康又漂亮的、
1: 啊。
0: 现在的好的那个饮食就是这样子。
1: 可是自己种的柠檬都长不大颗，都小小颗的。
0: 是，但是风味不一样，尤其这种天然下的那种，不是快速成长的话，差很多。
1: 哦，是味道比较
0: 味道浓郁，对，酸香。那个气味是不一样的、哦、
1: 也会摆的比较久吗、
0: 欸、有机的真的你放的其实它都不会，严格讲它都不会坏掉。
1: 所以这种大小颗的柠檬不一定大颗的就是感觉比较划算，对不对？
0: 当然啦，因为你要经济化必须要种大颗有量才有，还有数量价值才会漂亮。
1: 对
0: 对对
1: 对，这个种柠檬我也很喜欢，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在台北的气候环境之下很难种活柠檬，
0: 不适合，它必须要像屏东那一带的气候、温度、湿度、阳光才可以种得好。
1: 对，所以我每次啊，就回我妈妈的娘家在嘉义，然后山上问我的舅舅呢，就跟我的姨丈，就他们都有种柠檬，
0: 哦，
1: 都种很多，就是自己想要吃什么就会种。
0: 对对对，
1: 我就
0: 觉
1: 得好棒哦，
0: 很幸福。
1: 对，那还有哪些呢？
0: 后来目前的主力就是姜黄，有机姜黄。
1: 哦。
0: 后来发现这个姜黄是已经不是农产品的概念，它是可以保健、保养都可以应用、哦、
1: 哇，所以姜黄的意思就是生姜吗？
0: 没有，它是跟它同科不同属、
1: 哦、
0: 那姜黄和生姜是不一样的，
1: 但它长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0: 样子蛮类似的，
1: 蛮
0: 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很像手指头的，还有一个、根茎部这样子、对，
1: 因为我们买的姜黄都是粉状的，
0: 粉状，对，
1: 然后可以做各种嘛，可以做姜黄饭啊，西班牙饭啊，还有做各种的料理
0: 香料，对
1: 对，
0: 香料。
1: 所以那为什么会着重后来都在种植姜黄呢？
0: 因为前两项甘蔗、黄豆都必须大面积，而且有机你的产量不多，你要真的要维持这个生活、嗯、其实很难的。那、
1: 嗯、
0: 后来发现姜黄我把农业的价值化，就是说已经不是在算公斤的、
1: 嗯、
0: 就是以它的附加价值，我们最已经做到有那个机能保健、
1: 嗯、
0: 甚至一些保养品的原料，甚至最近在发展一些外泌体 EV、
1: 嗯、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发展的、
0: 把它价值化、
1: 难怪这个姜黄一投入就是10年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刚刚有讲到就是时间会很长嘛，那我记得你刚开始在种植这个农作物的时候呢，我看了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啊，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10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你在书中说你整整有3年没有收成啊，就专心养地，那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有收入、嗯、哇，也太辛苦了吧。那是种哪一段的时候啊？
0: 最初期啊。对，最初期你一定是没有什么收入了、
1: 嗯、
0: 那时候人家看我那个照片整那么黑都没有笑容，我说都是吃土当然笑不出来
1: 而且我那应该就是我那时候刚认识你的时候，
0: 对对，很初期很早期哦，十年前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很黑而且也比较壮硕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就真的3年都没有收入哦。
0: 其实那时候就微薄有种一些，就是不是很多啦、对，所以农业辛苦就这样啦、
1: 可是我觉得这10年呢、农业尤其是青年家加入农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青年来到、城市读书之后、啊、就带着学习然后返乡、
0: 嗯、
1: 然后就发展那个地方的农业，所以洗发哥你是走得很前面、欸
0: 我是很特别，我是新住民，是到台北人去花莲，
1: 花莲
0: 对、新住民，
1: 而且也蛮多，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是从日内瓦回来，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
0: 是，
1: 那他们也是台北人，然后他们从台北搬到台东、
0: 哦、
1: 然后也是种地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乐趣你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个乐趣跟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乐趣是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是很放开的、
1: 嗯、
0: 跟大自然这样子相处、
1: 嗯、
0: 对，然后呢那你这样相处快乐之后，你种出来的东西你才可以分享给人家，至少健康的产品。
1: 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最挫折的事情？
0: 挫折一定有啊，比如说我们不是当地人，我们需要什么资源啊，或是什么、需要做一些工或是一些机器坏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么多，没有办法机械都是一个人做的时候就请人家帮忙，但是这当中一些想法观念有落差，其实这都会产生一些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请他帮忙协助除草、他就把你全部姜黄都砍光了、对，
1: 这是帮到吗？
0: 对对对对对，这很有趣，这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1: 那就

0: 怎么办呢？当场就傻眼。
1: 后来这件事情发现，我的姜黄竟然它是可以再生能力很强，其实它是还可以活上来。
0: 哦，
1: 对，
0: 哇，所以也是种在土里面。我这样问会不会真的很无知？
1: 不会不会，它就在根，它是种在土里的根茎，就好像纸团把它放下去，然后慢慢它就发芽长大就露出来，然后有叶子就行光的作用，
0: 就可以收成了。
1: 没有没有，要那我们收成，我们都养地三年种三年，所以我一年的姜黄是可以，但是问题还不够成熟，我们都要三年后它的那个更成熟。
0: 所以从一开始种到收成是要三年的。
1: 三年以上，养地就三年，种三年了。对，所以这都我们一定要三年才会采收，品质才会好。
0: 那你这姜黄一种，这要很久哎、欸，
1: 很久。所以我们的姜黄是更加不一样的。
0: 所以你收成三，这个就要六年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收成完，还要再一次养地吗？
1: 因为我们是用有机自然农业农法，所以去韩国、日本学，我们就土壤里充满了微生物。
0: 嗯，
1: 其实它是没有这个连作障碍。
0: 嗯、
1: 那如果有这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以前种的甘蔗、黄豆再来种一次，让个地随时保持是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
0: 哦，所以等于收成之后，再下一轮就是只要三年嘛、嗯，还是时间是可以缩短的？
1: 时间其实至少都两年到三年，一般至少两年三年都才会采收啦。
0: 所以你每采收一次，这个东西就是要三年的量、啊。
1: 对，所以我们的面积蛮大的啊，你才会有这些好的品质在田里面、种植的。
0: 不过面积大就难管理啊。
1: 啊，因为我这十二年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发展出那个机械化管理了。刚好种的甘蔗、黄豆，这些大面积管理技术，所以运用在姜黄田，对我来讲是很轻松。所以我一个人有八台农机，我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事情。对，
0: 所以八台农机是它会像无人车一样自己开？
1: 没有，我要开啊，等于我自己开了，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了，可以管这三十家。
0: 林师长，你会不会很期待机器人问世？以后你就可以机器人，然后架那个农机去耕田。
1: 哦，那就很方便，那可以到澳洲或国外种一千甲、五百甲了，
0: 对，
1: 很方便。对，这是一定有这个。现在有这种农机，真的就是半自动的，还是要人上去。未来如果不用完全人，只要设定好，透过 GPS 的话，那很方便了。对。
0: 不过这么大，除了这个。农机的播种啊，它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良品啊、
1: 嗯、
0: 那这一些你这么大你一个人要怎么去检核当下的不良品，还是采收完之后才再用机器去检视呢？
1: 一般我们采收完会人工去区分，其实出来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不良品，就是一个根茎类的、
0: 嗯、
1: 那好坏都可以用，因为我们把它烘干用、
0: 嗯、
1: 烘干储存起来，只要把它分好就好了。
0: 哦，
1: 对，
0: 那这分类的过程你应该就要请人了吧？
1: 哦，这时候就是在我们用得到人比较真的能力的时候，就播种跟采收。
0: 嗯，
1: 半自动采收完必须要人工把它收集。
0: 嗯，
1: 对。
0: 哇，这个大概我听完我已经想象那个画面跟流程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人要请问说，可不可以去参观你的姜黄田吗？
1: 有有有，之前有常常蛮喜欢去，后来我比较少，因为有时候去，也欢迎人啊，但是都是一般都是我的粉丝、我的客户，我才会安排。
0: 对，嗯，去参观姜黄田。
1: 对，我们挖土给他看，我们的黑温土，很厉害的黑温土、嗯。
0: 这个以后有人去参观，你就让他这个农务一日啊，
1: 对，
0: 那大家就可以帮忙播种啊，帮忙采收，帮忙分类。那你那天的人工钱就可以省了，然后我们还可以收费，因为他付钱然后去务农。
1: 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帮忙，可是我会更忙。但是我发现说，我欢迎来参观，到田里走一走，哎、
0: 嗯，
1: 看感觉上那个有机的姜黄田的活力，
0: 嗯、
1: 这是蛮好的。
0: 哇，真的好有趣！而且刚刚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哦，就是所谓的黑温土、嗯。那我知道这个是希法哥特地到日本去学习的黑温土技术啊，结合日本自然的农法。
1: 对，
0: 好，不过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星期四晚上八点进行的《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只有累积才有奇迹的作者廖芳明希法哥，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十年的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下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在种植有机农业跟永续发展的这个过程是如何重视我们土地的保养。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那这个姜黄，我们知道姜黄除了可以吃，可以当香料，其实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对不对？嗯嗯嗯，所以姜黄的好处有哪些呢？
1: 其实这边最基本它就是抗氧化植物里面是第三名，
0: 嗯，
1: 所以它是苹果的200多倍、
0: 哦，
1: 所以这样就很明显的。那它一般讲它是就是可以抗氧化抗发炎，
0: 嗯，
1: 所以它应用在所有的天然里面，它就是非常多的用处了。甚至还有瘦身啊或什么，像葡萄卖的就是瘦，类似这样的应用。
0: 难怪很多很多的这种姜黄的产品哦。不过我们刚上个阶段后面有聊到在日本学习黑温土技术哦，那我们这个阶段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什么是黑温土技术哦，跟它对土地的保护跟影响是什么呢？
1: 好的，除了黑温土我把它定义是这样子，因为外面大家讲，哦，黑土是很好的，可是东北也是黑土，我们外面的水垢也是黑的，你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好坏，所以我们定义叫黑温土。怎么说？我们土壤如果你冬天去挖的时候，它是热的，
0: 嗯，
1: 你就卷出来嘛，像冬天那么冷，为什么土壤它也是冰的，它是热的？因为而且松软有香气，它都是微生物，因为我们是有机栽培。第二个，夏天这么热，它土壤是凉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调节温度之外，还可以调节水分。花莲我们曾经一个月不下雨很正常，
0: 嗯，
1: 结果一个月植物没有吸水，是不是就干枯掉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土壤保水性很好，损失一点点而已。
0: 所以这个土是本身怎么来的？就是它为什么会是个黑土？
1: 土壤本来花莲的土壤就很不错了，它的本来就是呈黑褐色。那经过我们用有机栽培，然后用这个让它微生物繁殖很多，让微生物的环境。它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它就可以很努力在复制，所以我们充满了微生物，所以微生物多的话，它会分解这些代谢物，让植物吃，所以让所有的比如蚯蚓啊，所有的这些微生物都来工作，所以我们的土壤是一颗一颗团立，它不是一块一块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了。
1: 对，
0: 就是它的土壤的展成是因为有机栽培的方式，然后才产生这个黑土，然后因为这个黑温土，然后又能够让植物还有这个有机农作物生作的更好。
1: 对，
0: 哦，
1: 对，所以也因为有微生物，它可以分解土壤里面的好的元素，然后再给植物吃，植物吃完它也会分解它代谢物，让微生物去使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共生的环境。
0: 所以那时候是什么契机会到日本去学这个培养黑温土技术呢？
1: 我们到日本、韩国学习叫自然农业农法，透过这种方法，因为我们有机农业不能弄很多的资材，可是你要让这管理的好的话，让它长得好，就是必须学习这个微生物。所以学习之后发现，用微生物的话，让它一个好的环境，你的作物就是可以长得非常的健康壮，等于是天然的，有天然的植化素让它成长。
0: 是，那这个过程学了技术回来之后，马上就成功了吗？你这中间应该失败很多次吧？
1: 其实这部分回来其实是很难执行，因为学习出来你做的东西，比如说假设好了，微生物就像养乐多，你要把它倒满一分地就好了，一分地200-300平，那你要倒多少进去才会有作用？可是倒进去呢，土里面原来的那个土著的微生物，他们会攻击你，会竞争，你下去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我们就用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韩国日本学是把你土壤微生物本地的拿出来复制，可是你要复制到你覆盖那个那么大的地，而且我20-30公顷，这个是很难的。后来我发现我是形成让土壤草生栽培，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复制出来。
0: 刚刚讲到一个草生栽培，那什么又是草生栽培
1: ？OK， 草生栽培就是我们有机农就是不能用除草剂，不能用化肥，所以让它有草。可是草你不想说。不管它，就像里头法一样，你定期要管理。你不管理的话，它长得会包住姜黄的话，姜黄又不能生长的。所以这还是要去有管理它，除草还要培土，这还是有一些 know how 在的。
0: 哇，所以这
1: 对
0: 20-30公顷，然后你一个人，这真的很花时间呢。
1: 所以我们就用机械化买一些农机改良之后，就可以做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就是在田里跑，就可以工作了。不需要人力了，
0: 所以你真的每天都在田里面。
1: 以前几乎每天田，你后来掌握到怎么技术，就是有方法怎么安排去做工作的。
0: 所以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边做边学，然后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开始思考怎么样让它用更短的时间然后达到一样或者是更有成效的结果，
1: 是是是，
0: 那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

0: 哇，所以今天真的也上了一课，知道什么叫做黑温土技术，它就是一个循环，你帮我，我帮你，然后让花莲有一个好的土地，那再用这个土地呢做了草生栽培。不过刚我们有一直强调，就是真的都不能用所谓这一些化学，然后才能够刚讲的嘛，这些有机农法，然后才有黑温土。哇，我光想到就真的觉得，你跟我十多年前认识哦，就是一直推广这种天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耶，你怎么可以这么坚持呢？
1: 越做其实越蛮快乐的，因为发现大家吃到这个有机健康的，大家会有这个笑容，这跟我们以前在做商业得到的是金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让我很踏实。我比较起来，因为父亲离开之后，我发现做这事情跟我现在做农业得到的快乐
0: 不一样，
1: 那个价值、那个踏实，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喜欢现在的我做这件事情。
0: 真的，我那时候依稀都还记得，就是我之前呢，每一次在外面认识、遇到洗发哥的时候，哇，他都很热情的，一直推荐给我们，而且都免费送我们他的那个产品，
1: 是是，
0: 一直要鼓励大家说你用用看，你用用看，真的很热心在推广。十多年过去了，你的初衷依然没变，而且越做越好，还学了技术，然后不但是推广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也带来好的土。那像这种黑温土技术在台湾是普遍的吗？是大家都有，还是只有你会啊？
1: 大家很多同学有到日本、韩国去学，学回来之后你怎么应用在你的田里？其实，在花这也是还要蛮多时间的，可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它很费功夫。
0: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农业处或是农业什么，不开始推广这种呢？
1: 所谓的成本效益，大家农业要生存，它必须所谓做那个安全药那一种产销履历，这样就可以满足大众了。因为你要用做有机，让种的人可以存活，那消费者买得起的话，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对，所以能够买到有机的是很难得。
0: 是，不过慢慢的就因为产量现在也很大嘛，然后也都等于上轨道了，那慢慢就跟所谓的科学技术所结合。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让您想要把农业跟所谓的科技生技结合呢？
1: 这源于因为以前就代表国家参加南向政策
0: 啊，
1: 那到了东亚去展览，往往比如说收了300张名片，结果你知道回来订单是零，
0: 我还想说一两张，
1: 零张，因为我们在报价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因为跟印度来讲落差太大，
0: 就我们的价格太高，
1: 价格没办法跟人家竞争。后来找出原因了，后来发现说我们找到一个痛处，因为这样子也不行。后来发现说，不管台湾或是哪里，你看我们台湾都很多人知道姜黄，
0: 对，
1: 可是你都不知道，你买随便都买得到，谁种的，种在哪里，它的环境土壤。你都不知道，
0: 是，
1: 但是这个唯一我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姜黄有一个痛处，农药重金属的问题，因为它根茎类，它
0: 对对对，
1: 跟它没有 AI， 它不能说只吸好的不吸坏的，它什么都吸，所以吸出来，你说你把它去化验，其实都超标，所以我们海关或是这些进出口部分很多都进不来，就是因为超标了，甚至一些消基会去盲测，找不到买10包回来都。一半以上，对，所以我们才有存活的机会。也因为这样子，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切出说往高价值的，就是从保健、保养品，或是现在所谓的再生医学、超标预防医学的 EV 或是生态这一类去走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赛道，
1: 是是是是。
0: 但一开始这国家政策，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是希望大家的农产品可以往东南亚，结果反而因为这一些刚刚讲这些问题有所限制，这个应该也是当时没有意料到的。
1: 对，那讲说去拼国际，拼国际一定是比价钱，那拼不过，但是我们知道还好我们台湾的一个给人家的信任度，但是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对，我们台湾的风土条件不一样，那我们比优质，比一些深耕的技术，我们还有机会的。对，尤其去年我到法国去发表这些 EV 外泌体，欧美他们不喜欢生物、动物或是人体的那些外泌体，但喜欢植物的 EV。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对。
0: 不过当这些就是所谓的农产品，然后变成生技产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跟到消费者的感受度，你要怎么样，等于就开始转做品牌了啦。那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吧？因为你要重新再建立这个品牌的信任度，那个市场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因为这个算是生。

0: 自己生意的市场，哇，现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你等于就又切了一个市场，好不容易在农产品的市场现在已经非常棒了，
1: 嗯，
0: 那又切出品牌的这样市场，那你这个过程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好，切这部分的话，其实你在没有大广告代言人下，其实是很难做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十几年累积的粉丝，他们使用的回馈。
0: 嗯
1: 发现我们的回购率非常高，90%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口耳相传介绍在维持，甚至使用后满意才付钱的，我们都可以来这样做这件事情。
0: 但一般消费者在直接吃姜黄跟吃所谓的这种生技产品，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除了说啊，你可能吃一颗，然后你就可以抵10支姜黄这样的营养素，那它会不会也消费者会想说，那你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让它变成所谓的这一些保健食品呢？
1: OK， 像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保健，就是说我们是天然原料，就是粉末，没有去萃取，但是它可以搭配到类似外面人家讲，我们做一款叫叶黄素，搭配下去效果会更好，是这样子。那我们会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料跟印度的差异在哪边，他是萃取要吃天然比较好，是这样子。那姜黄一个特别，它的特性就是一个神队友，加速器开挂的概念。对，我们在跟他沟通这件事情。
0: 所以姜黄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保养来讲，是可以对哪些部分比较有感受呢？
1: 就是新陈代谢会变好，那身体它会降低发炎。这基本这两款其实就是已经可以满足到很多的一般的食品 的能力了。对，
0: 所以平常食物你就可以多吃姜黄。
1: 对，
0: 那如果你要
1: 天然的，
0: 对，那你如果觉得还想要更棒，你就可以参考这些生技科学所带来比较快速可以使用的这些。
1: 对，
0: 不过我就有好奇哦，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种植这些农产品嘛，那像农产品的废弃物，比如说像姜黄会不会有所谓残渣，这个是也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吗？
1: 目前我们姜黄其实它整株都可以利用。当然那我们有萃取出它的，在蒸馏萃取它有一些渣，其实它还可以做很多肥料啦，或者发酵之后还可以做很多产物，它其实是可以，甚至我们渣渣都可以做姜黄的瓶器用。
0: 姜黄的什么？
1: 它这个姜黄的渣，那我们可以做姜黄的瓶器，比如说做保养品你要包装，那瓶器还有香气的，很特别哦。对，那未来还没有正式上市。
0: 对，不过这样子越是永续啊，我发现那个要投入的成本就越高，因为其实你要把这些残渣，其实要么就直接丢掉嘛，可是我们要再把这些所谓什么咖啡渣、姜黄渣要再利用，你要有新的技术，然后又要有机器，其实它又要投入新的成本呢。
1: 是啊，这个就是一直你要做新的，要超越人家，你就要不断的生根，生根就是什么？花钱。
0: 哇，你这个洞会不会越跳越大？
1: 其实洞也很大，但是要努力再继续跑当中。对，
0: 但重点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啦，土地可以永续的使用。光是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黑温土，对土壤的照顾跟永续，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了。
1: 是，完全符合 ESG。
0: 对啊，我前段时间有位来宾来我们的节目中分享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都要考量500年后。我想说，妈呀，500年后，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连50年后都不会考虑到嘞。但是这些学者们，他要考虑的是500年后。后来想一想也是啦，我们今时今日可以在现在这个地方，至少还有空气、水，还有土地可以做成黑温土，其实也是数百年、数千年的人，他们努力辛苦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土壤真的是可以留500年后，
1: 很久，因为你一污染就很糟糕了，
0: 对，
1: 维持好是很难的，
0: 对，光是你看养地就要3年，
1: 对，
0: 哇，这用青春换来的农作物，
1: 真的，这比人生还好了。
0: 对，而且我知道你不止这样，你还在农民学院累积了1000小时、然后现在透过品牌去影响更多在花莲在地的青年农民，去建立一个有机生态园。哇，什么是有机生态园？就它的理念跟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其实因为农业需要伙伴的，不止花莲，其实全台，因为同学之边啊，农友之间，其实每个贡献他自己的专长，
0: 是，
1: 然后我们来不管行销，然后种植技术，然后会跟医学单位， 我们都可以来

0: 串联起来，这个很好生态圈。也就是说，我做过的事情呢，我别人不用再重复花一样时间的成本在，他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他更轻松，可以分工做好每个人个人的事情，他也产出更好的价值出来。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的书中也写嘛，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0: 对 对, 对。
1: 所以未来还有什么样下一步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0: 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我们的研发，跟国际对接，
1: 嗯，
0: 甚至把台湾一些很不错的农作物一样的方法再复制，来带给国际，
1: 嗯，
0: 让可以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好处、利益、健康，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地区都会邀请你去教他们做这个自然农法跟黑温土技术的栽培吗？
0: 现在我们就是常常会跟同学们或是大家去交流一下，
1: 嗯，
0: 我们用什么方法你可以参考，
1: 嗯，
0: 对，然后因应你的作物不同，然后环境不同来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对。
1: 那除了姜黄，你还有想要再种什么农作物吗？
0: 其实一些中草药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发展，就是可以把它更有价值，因为中草药在国际间，嗯，其实农药重金属都是中国，其实还是蛮严重的。未来的话我们可以选定一些很不错的再来发展一个新的作物，
1: 嗯，像这种黑温土它除了种姜黄，嗯，就是它会挑农作物吗？还是什么都可以种？比如说它可以种高丽菜吗？
0: 当然可以啊，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都可以，
1: 哦，
0: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基础了，它种什么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嗯。那所以如果有人要种，我就去你那边买一个，比方说挖好了，
0: 嗯，
1: 挖个一袋的黑温土，然后移到他的农地这样去种，这个是可以，他就不用养地，是可以这样的吗？
0: 逻辑是可以的，但花点时间，就是去啊，让他把他的微生物让他扩散在那边。
1: 哦，
0: 对，
1: 就还
0: 是
1: 需要时间嘛，
0: 一定要时间的。
1: 对，你看像我们这种就很想求快速，别人都弄好了，
0: 因为求快速这种微生物其实快不了多少。曾经国家也为了这件事情做一个那种发酵槽，
1: 嗯，
0: 其他的产量还是有它的时间瓶颈的。对，
1: 嗯，对，哇，你现在真的是。这在台湾黑温土之父了吧，就到处去分享农作的技术之才，
0: 嗯，
1: 哇好棒哦。我今天很短，非常可惜。那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到我们用好的农作栽培的做法可以对土地永续的保养哦。那也非常谢谢廖芳明洗发哥最近推出了这一本只有累积才有奇迹，从金融业到花莲田，廖芳明十年有机姜黄创业之路。那里面除了他一路走来的过程，也有分享那怎么把农作跟生计结合然后创业，因为毕竟你要一步一步做得更好，做永续其实真的是要有时，又要真的是要有金钱啦。我觉得我自己在想，我们常常在讲要永续推广哦。当然，大家所谓的这些基本的做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不过，我们真的要做得更好，一定要在某个领域上我们有获利钱，然后再投入，这个永续真的才能继续的做下去。好，否则就很容易只流于形式，或者是只一直在基础，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多。所以，非常谢谢洗发哥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经验还有书籍，谢谢。
0: 谢谢志平老师，谢谢，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由我们的来宾喜马哥为大家出任务吧。
2: 台湾的有机农业这些伙伴们都很辛苦，那未来如果朋友们可以一周或是两周有机会到市集或者是做就近的卖场，可以买有机的产品或者是友善的，其实也是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土壤是有点一些贡献。因为不要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但是慢慢的累积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做有机农业，因为他们其实要生存其实是蛮辛苦的。
1: 谢谢今天的来宾喜法廖芳明来到节目中分享他从金融业走到花莲的土地，投入有机农业跟产品研发，这一步一步从养地到做品牌。那确实永续从来都不是一条快的捷径，是一条愿意慢慢累积慢慢相信的路。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线上平台听台北重听哦，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宛志平就可以了，跟我们一起持续关心永续日常还有土地议题。节目最后听听张克凡的新歌《梅花胡同》，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礼拜六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好时间了、那么因为呢每一集呢这个传哥、都精心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配合主题的一些歌曲啊、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的是在说话，
1: 对，
0: 那这个礼拜呢？
1: 其实呢，说话其实还有蛮多歌可以介绍。
0: 对呀，
1: 我后来想想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要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这边的听众啊来听的歌曲啊。
0: 是，
1: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比如说新马啊，或者所有华人地区的、
0: 对。
1: 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比较适合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的啊这些歌，所以当然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也就差不多，所以这礼拜呢，我们就重新再准备了啊新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嘴巴也说话有关系
0: 哦。
1: 那上礼拜大部分都是 say 嘛，说话嘛，
0: 对，
1: 就是直接说话，但这次的讲的是今天开始，大概有好几集，所以也是跟说话有关系，但是是叫这个诉说，就是我跟你讲。
0: 哦、
1: tell
0: 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或者你跟我说
0: OK、那
1: 或者跟谁说
0: 跟谁说，这个跟谁说里面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反应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要来好好听今天这节目，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歌、真的每一首都安排的都好精彩很好听，今天第一集我就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担心你接下来后面有关于这个诉说跳这个主题你还有歌哦，
1: 还有，当然还有、已经一次都把它准备到位这样，然后在每一集跟大家来分享。
0: OK， 好，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好， Ray Peterson Tell Laura I Love Her。
2: Flowers Presents

0: 哎，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悲伤情歌，
1: 非常悲伤。而且这个，如果大家真的仔细去听这歌词的说的啊，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楚，
0: 嗯，
1: 非常感动，
0: 对，没错，
1: 甚至呢。啊，有点催泪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记得了。我在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英文的版本，反正我是听的是刘文正的版本。他刘文正的版本就叫做《告诉罗拉我爱他》。
1: 对，告诉罗拉我爱他。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内容是说，因为这个歌曲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啊
0: ，Tommy
1: 跟 Laura 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两个非常相爱，然后呢。这个 Tommy 想娶这个 Laura， 可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年轻，他又没有钱，他就想买，他结婚一定要买戒指啊，还有一些礼物啊。
0: 是是是。
1: 那他就看到一个广告，就上面是讲的是要赛车，而且这个赛车是蛮威胁性蛮高的，
0: 对，
1: 有1000块的奖金啊，美金啊，他就完全的冲动，然后就去报名啊，结果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经验，他只是一股脑的想到一定要。赚到这个1000美元，可是他忘了，其实这个赛车是有危险性，
0: 非常危险的，
1: 是必须要有经验还有技术的。
0: 对，
1: 结果他在赛车过程当中出车祸，然后这个救护人员临死前，在他临死前到了他旁边要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
0: 是
1: 他就跟那个技术人员讲，就说告诉我的女朋友罗拉，我爱她。
0: 哎呀，你看看。真的实在是会让人觉得好催泪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还都是蛮多人就知道这个歌。
0: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如果说是女生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哦，潸然泪下的感觉。
1: 对啊，因为这男生真的是太痴情了，
0: 对，没有那办法，
1: 完全就是飞蛾扑火的，就想要说为他这个所爱的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没错没错。不过这一个歌曲是最早是来自Ray Peterson，
1: Ray Peterson， 对，
0: 他是谁呀？
1: 是一位美国这个流行男歌手，
0: 流行男歌手，
1: 他在1950年代末期出道了。这首歌是1960的作品。
0: 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好像他红的歌也还蛮多的。这个雷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 ，OK， 好，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说真话，这个我听了刘文正的这个版本，刘文正中文歌曲的版本，其实讲的就是刚才传歌里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完全去做了一个对照跟翻译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华语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俨然就在感觉到一个故事，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说，
1: 而且画面非常非常清楚，
0: 对，很清楚的一首好歌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Freddie and Dreamers， I'm telling you now。

0: 完全不一样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呢稍微轻快了一些，
1: 比较轻快一点啊，不能一直沉，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把情绪拉回来，毕竟礼拜六要听的 是一个这个假期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要吃饭了。
0: 有道理。可是这歌词里面的内容是比较轻松的吗？
1: 当然是比较轻松的。
0: OK，
1: 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爱你的意思。
0: 哎呦，还是表达这么直接啊？
1: 对，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他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对你的所爱的人，或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让对方感觉到那种安全感以及承诺，
0: 是，
1: 那你就要很直接的就跟他对方讲，我告诉你，我就是爱你，
0: 挑明了就说，告诉你，我就是爱你的，
1: 对
0: ，OK， 好，此生不渝啊 ，OK 哈，好，不过这一个是团体吗？
1: 一个团体，一个乐团一个乐队、乐团，对，
0: 是，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Freddie and the Dreamers 是一个美国乐团流行的乐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曲风来讲叫做搞笑。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方式的一种表演
0: 哦，这样的
1: 歌，包括他的歌，所以你会听到他刚这个歌《I'm Telling You》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唱的感觉就感觉很调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的这个舞台表演也是很特别，而且那个主唱很活泼
0: 哦，
1: 他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在舞台上就，因为像在60年代，你知道唱歌或者就算你唱个这种轻快的歌来讲。可能都是
0: 正经八百的
1: 正经八百，或者最多身体就有点晃动
0: 的
1: 肢体语言这样的
0: 是
1: 律动，但是他是舞台上直接会跳起来，
0: 就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
1: 没有，就是像那个体操选手一样唱了然后开心了就整个脚打开，然后就 往天空这样一跳，然后腿张开这样
0: 哦，
1: 就是所以会觉得说他们的舞台的表演是很特别。其实你别看啊，这样子的表演方式也给后来的唱摇滚乐的一些这个音乐人一个很好的这种参考表演方式。
0: 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在1960年代像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会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1: 对
0: 不对？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今天歌还真的蛮多的 OK 好因为传哥帮我们准备了好多歌，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Jackson Tell him I'm not home.

0: 这也是一首比较轻快曲风的歌曲，
1: 是的，
0: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60年代1963年的作品啊，Chuck Jackson Tell Them I'm Not Home， 其实虽然 节奏是轻快的啊，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奈的感觉啊，对这个其实这个 Chuck Jackson 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我大家可能会觉得 Tell Him 是不是他的意思，Tell Him I'm Not Home，
0: 告诉他我不在家，
1: 对，告诉他我不在家，其实他这个歌曲里面讲的内容是他喜欢那个女，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其实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他一定一直想要挽回，
0: 是，
1: 可是他一直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个女孩子声音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就是要就是他拒绝他了，
0: 原来是那个女生说的，不是这个唱歌人，
1: 不是唱歌人，
0: 不是唱歌的人讲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歌名的起的很有意思，并不是这个歌名并不是意思说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这个歌曲的男主角啊讲的说要告诉他，而是他听到的
0: 是
1: 他想要找的这个女孩子跟接电话的人回应，
0: 是
1: 打电话的，
0: 是
1: 这个唱歌的这个男生讲说他不在家，意思就是说不想接你电话，
0: 我不想接你电话了，所以呢这个不是我拒绝你了，是对方拒绝我了，这样子了，大概是意思是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跟接电话那个人讲说告诉他我不在家，永远都不想来找我了，烦死了，这样，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有一点，哎呀，悲哀这样子，
0: 对呀，可是说真话了，这天下何处无芳草呢，何必呢，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不在家就不在家，我就找另外一个在家的就好了，
1: 对，讲都这么容易嘛，
0: 太对了，也是了，
1: 总是就对这个可能当事人讲，他想我至少要努力一下，对不对，除非就是说对方真的是啊，这个心意已决，完全就是那好吧，那也只有认了，回家自己抱着棉被哭这样就好。
0: 不过这个 Jackson 呢，这一位歌手呢，
1: 那他是一位美国灵魂乐歌手，男歌手，
0: 灵魂乐的男歌手，所以他也是在1960年代的一位歌手嘛，
1: 是的，对不对，
0: 是的，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说真话，这个虽然都是在跟对方讲，但是对跟对方讲的对方哦，所以因为有环境故事发展的不同，情绪的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歌曲的内容也就跟着一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有这个拒绝的，然后有跟罗拉说我爱你的这样子，这样子的歌曲。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四首歌好不好，
1: 好 Cheat Lights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0: 这一首歌到70年代了，
1: 70年代的
0: OK， 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eat Lights 是一个70年代啊，就是属于这个funk 音乐的funk 曲风的一个乐团，其实等于到60年代，其实这种 funk 音乐尤其当然由 James Taylor 不是 James Brown，
0: James Brown、
1: 他让他大行其道之后，然后一直到60年代，到了70年代应该是进入一个又更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尤其像 Cheat Lights 这样子，他你想象一下70年代那黑人都喜欢留什么爆炸头，
0: 爆炸头，对
1: 对，
0: 卷卷的这样子，
1: 一个头小小，但是那个头发膨胀的像一个像一颗花菜这样子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像是欧阳菲菲也是一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

0: 就是这种发型嘛，对不对 ？OK、
1: 嗯。然后这个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其实就是在这歌讲的，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其中有一方啊，尤其男生了，他当然讲的是男生啊，当然就要求对方就是给承诺嘛，对不对？
0: 哦，
1: 因为感觉对方在玩游戏，
0: 是
1: 好像。这个像一只、花蝴蝶一样到处飞这样、
0: 嗯、
1: 那就跟对方讲就说、
0: 嗯、
1: 你是不是我的女人、
0: 嗯、
1: 告诉我是这样子
0: 哦。那如果告诉你不是你不就惨了吗？
1: 不是那就分手了那我就所以就是要确定一段、关系嘛
0: 啊、嗯、其实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呢在很多歌曲当中就表现出来啊，这个国外的很多的音乐、啊、在表现方面呢，他对于爱这件事情他是很直接的，他不希望就拐弯抹角的你告诉我 yes or no， 你到底爱我不爱啊、那么讲清楚说明白、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同样啦、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老外好像比较勇于表达这个一个真正的对，就说那种情感、
0: 是
1: 或真正的想法对对方在感情这个部分。但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蛮多这种60年代的歌，对不对？也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说有一方其实希望对方是、真正把那种这种对自己啊或者说对彼此真正的感受去表达出来、
0: 是
1: 你避免彼此那种关系好像你似乎好像感觉又喜欢我，然后感觉好像又若即若离这样子，但似乎不是玩游戏，因为有可能对方就是还在观察，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脚踏好几条
0: 船，对
1: 不对？在比较到底哪一个好对，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对象就会觉得、那你是在玩有什么游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许就会不一定像我们认知那样就是说、真正那么勇于 表达感情，
0: 嗯，
1: 但也许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0: 嗯，
1: 可是其中一方就要、就希望、要赶快
0: 要赶快确定
1: 下来、因为也是希望说不喜欢我的，那我也赶快去找下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明确了，
1: 对对嗯，对、okay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在生活文化里面来讲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善于表达爱意，
0: 爱意，
1: 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有些也是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就 造成两方造就呢，到最后呢就无疾而终了、对不对？
1: 是 的
0: 所以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也是还蛮重要的。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传哥，刚才我们一直讲 funk 音乐、funk 音乐是不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了，还是说更早就已经有 funk 音乐了？
1: 但50年代的时候就 James Brown 呢、我刚刚讲过、James Brown 从他开始啊，他也是灵魂乐之父嘛，但灵魂乐跟 funk 音乐其实是彼此有，他其实也是有
0: 相互影响的，
1: 有一个脉络的、
0: 哦、
1: 可能先从灵魂乐开始、然后一直到60年代末期，然后这个音乐整个在、更演化
0: 是、
1: 包括这个器材啊，还有就是、做音乐的人的那种要利用这样的元素来做出更不一样，就是更有节奏性的、那当然就演化成 funk
0: 音乐嘛、对不 对 OK， 好，那这个呢帮大家介绍完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Chill Light Are You My Woman Tell Me So。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穿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万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进到嘞。见到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文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3: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2: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3: 稳住什么？
2: 就是抓住桌角啊。
3: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2: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4: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歌我的音乐年代》。
0: 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呢，在第一阶段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那个编曲很，为什么感觉很现代啊？
1: 来啊，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这。

0: 整个音乐的本身，而是包括其中一段这个编曲，
1: 嗯
0: 啊，或他用的那种啊，这个旋律、
1: 啊、
0: 编曲的旋律，
1: 嗯啊、
0: 音乐的旋律，哎、啊，是也会让你会印象深刻的。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嗯、我刚才边听歌就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原来他们用这种取样的方法，包含了可能配器啦、节奏啦、节拍啦、音符啦等等，其实都有一些参考的数字在里头。
0: 当然，对对对，就是肯定这个编曲是、哦、它是具有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1: 嗯，
0: 不光是歌曲旋律的本身。
1: 哎，其实换句话说，一首歌哈、哦、要好啊，当然词曲很重要，演唱的人很重要之外，其实编曲也是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0: 当然，
1: 很重要。
0: 那个好歌如果有更好的编曲，哇，那相得益彰。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编曲呢，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好的化妆师一样。
1: 哦，好的化妆师，
0: 让这个人啊、哦、化妆之后，哎，包装造型之后，哎，哇，那个就感觉很完美。
1: 对，没错。所以编曲重不重要，大家都觉得编曲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旋律也好听啊，节拍不错啊，唱的也很好啊，但往往
0: 忽略掉其他的，这个包括乐手啊或者是编曲，他们在整这个就是说除了唱之外的一个啊重要性。
1: 对，没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要给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从事音乐的编曲的大哥们、大师们呢、啊，跟他们说声这个辛苦了哈，因为有他们的这个化妆师，能够才能够把一首歌曲尽善尽美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0: 是的。
1: 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请昌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Three Dog Nights 的 Mama Told Me Not to Come。
2: Your question is

0: 宗盛大哥、欸、
1: 为什么
0: 永共哎、欸，那是你看那类型，
1: 是他的风格，
0: 是这种有风格的、啊、哦。OK， 曹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现在是欢喜还是悲伤？
0: 对，就用边唱，然后你又像他在讲话，可是他又在唱歌的那种感觉了。嗯、OK， 曹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Three Dog Night 啊，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70年代。是他们最高光的时刻、啊
0: okay、
1: 最有名一首歌叫 Joy to the World、
0: oh, 那一首歌是他们的
1: Joy to the World All the boys and girls Joy to the fishes and the deep blue sea Joy is for you and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
0: 欸、可是我听的好像是翻唱的版本，
1: 哦，这是他们原唱，
0: 他们是原唱、啊哎、
1: 是的，是的。
0: 哦，那我听的是翻唱的版本 ，OK、
1: 嗯。
0: 所以他们从1970年代，这个是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嗯，对对，1970年的、
0: 哦、OK
1: 好。好，妈妈 told me not to come， 就是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来干嘛呢？
0: 来干嘛呢？
1: 其实这个歌名起得很有意思。
0: OK，
1: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歌曲当中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年轻人，
0: 是。
1: 类似有点就是说已经他觉得他自己够长大了啊，
0: 嗯，
1: 然后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包括在这歌曲里面讲的人家邀他去他的第一次的疯狂的派对啊，第一次邀他的这个去这个疯狂派对、
0: okay.
1: 那这个怎么个疯狂呢啊、
0: uh-huh.
1: 大家仔细去看歌词，
0: 歌词内容里面就会写到了啦，
1: 包括有、okay. 啊，反正就是说一个男生会想做的事情、
0: uh-huh.
1: 都说在里面去了、
0: 啊、OK、uh-huh.
1: 尤其在70年代那个所谓的各方面的自由、啊、
0: 嗯、就是
1: 那个时候就嬉皮文化的时代，
0: 是没错、嗯、
1: 然后就是很疯狂嘛、
0: 嗯、
1: 对不对？ 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0: 很多，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想起来就说啊、嗯、原来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啊、哦，是有原因的。
0: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它就表现了就是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就是在眼前了、啊嗯，
1: 对对，
0: 对不对 ？OK，、妈妈的话还是要听，但是
1: 是的，
0: 有时候呢，妈妈呢，像我，其实我们华语歌曲也是一样，西洋流行音乐也是一样，都会以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告诫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衍生出来的歌曲。
1: 嗯、对，但是就他讲妈妈叫他不要去的那个事情，不要去参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会去做的那件事情。是一般华语歌曲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0: 不会，对，不会有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1970年代的那种两代，有没有妈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妈妈叫我不要来，
1: 对对，隔阂啊，或者认知的差距，或者时代。背景不同，然后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没错。像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妈妈，难怪妈妈叫我不要来，对不对？但是可能在当时呢，小孩会说妈妈叫我不要来，我就偏偏要去。
1: 对，就是有点那逆反的心理。
0: 对，逆反的心理，
1: 那个叛逆的心理。
0: 嗯，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呢？
1: 好 ，Billy Joel，Tell Her About It。

0: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了。这个 Billy Joel 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哈。
1: 对，
0: 不过这个 Billy Joel 对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道的？
1: 在1970年代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哦，1970年代就出道？
1: 对，1970年左右。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歌手了吗？
1: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在那种酒吧里面啊，当这个驻唱歌手啊，他又是弹钢琴的，他那首歌 Piano Man。
0: Piano Man
1: 就是讲当年他在这个酒吧里面
0: 是
1: 然后就驻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
0: 心境了
1: 情景
0: 嘛，对不 对 OK 哦，难怪你看这种专业的就是要问传哥有没有，永远考不到，有没有问他谁从哪来的，他就会告诉你从哪来的哦。原来 Billy Joel 是最早是 Piano Bar 的驻唱歌手，
1: 也不是 Piano Bar 叫酒吧
0: 酒吧了。
1: 但我们的 Piano Bar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酒吧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Piano Bar 是你可以上台去琴师帮你去伴奏，他们这个是对不起不能够上台客串的你就是听我唱，
0: 你就听我唱OK， 不可能我听你唱
1: 对，因为你唱的不一就绝对不会唱的比我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当驻唱歌手呢？
0: 哎，有道理啊，
1: 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在纽约那种地方你要客串，对不对？你大家就说店家会想你想来客串就是因为你喝多了嘛，那你喝多了你怎么会有一种清醒的头脑去唱歌呢？
0: 对对，
1: 那你可能会乱唱，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琴师还要想
0: 配合你，
1: 对，可是你喝醉了，然后你唱什么歌？不一定，其实也一定会啊。
0: 对，有道理，
1: 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现场就会车祸现场
0: 啊，
1: 对，乱唱。
0: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讲，店家来讲，那你是会损害其他客人的权益。我花钱来这边，结果听你来这边发酒疯的，
0: 对对对，
1: 当然他就是会有专业的要求啊，
0: 对，没错，
1: 就严禁客串。
0: OK， 不过我觉得也，像是这种所谓的酒吧哈，其实有时候静静的听那边，不管是 jazz 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静静的听人家唱歌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当然，尤其那是在纽约，你开玩笑啊，
0: 对，没错，
1: 绝对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个不管在各方面啊，这个金融经济还有这个文化，那都是领先全球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就是营业来讲，就一定对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商家哦，他所给予的品质来讲，当然一定是不能有被人家投诉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会嘛，
1: 对
0: 不对？对，没错。就尤其啊，除了纽约之外，还推荐一个地方——纽奥良。纽奥良其实爵士吧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那也是一个。

0: 可以说这个灵魂乐还有蓝调音乐的一个重镇。
1: 对，如果说你喜欢爵士音乐的朋友呢，你还不如还倒不妨啊，可以去纽奥良听听这一些歌手们，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有名，但是他们所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就是非常专业，就对，
1: 对，很专业，
0: 但是呢也是严禁客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 Billy Joel 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在唱什么呢？
0: Tell her about it， 就是其实很顾名思义，就是啊，一个男生啊，这个这当然就是说 Billy Joel 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给一个男生，就是啊，他知道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
1: 嗯，
0: 那要让女生感觉说啊，你要让他知道，就要确立你们的关系啊，然后你而且你也感觉他对你也有意思，
1: 嗯，
0: 那就要勇敢的去啊告白呀。啊，勇敢去告白的意思，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让他知道。
1: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就是今天跟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适合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yes or no， 不要在那边含糊不清啦，爱莫不明啦，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OK， 好，这是一首好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 Billy Joel， 然后呢，这个传哥也介绍了我们很多非常好听的 Billy Joel 的这个歌曲，我真的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现在目前开始名气慢慢的往上抬，排名往上排，
0: 哎呀
1: 您看看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呀说真话，在台湾的喜欢西洋流行音乐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而且对这首歌更不要说这个你没听过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我敢这么说。
0: 好，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0: 欸，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位若史都华先生啊 OK， 你看还咬文嚼字呢，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若史都华先生欸，他唱情歌的确有他的味道，他习惯了，
1: 因为他的这个嗓子很特别嘛，沙哑的嗓子啊，但其实他原来都不是唱这种流行歌的
0: 哦，真的。
1: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他原来是唱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会稍微会让秦昊哥硬起来那种歌。
0: 拳头啊，你不要问他来讲，拳头硬起来哈，
1: 硬起来。
0: 其他没有地方硬
1: 啊。原来唱的就是摇滚乐啊，就是纯摇滚的，而且是那种蓝调摇滚，因为就他的这个声线。基本上你放眼西洋乐坛哦，大概五个指头数不出来
0: 哦，真的
1: 数就是
0: 没有办法，就是他
1: 数不到五个指头了，
0: 数不到五个指头，
1: 他这样的声音应该大概是全球唯一吧。
0: 哎，我必须平常说，当初我这个第一次听到 Ross Duhua 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这种嗓音哦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他都沙哑沙哑的声音，他都能够唱多久？
1: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倒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啊，就是那是他声音的特色，
0: 就是原本他声音就是像这样子。
1: 对对，他也是唱到现在啊。
0: 对呀，
1: 80岁了，差不多、
0: 还在唱哎。
1: 对哦，当然没有像他在70年代的时候唱那个 disco 那些歌、哦。那么有活力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看他的演唱会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他本来要来台湾的
0: 阿哥奥比奥的博安，
1: 对啊，他
0: 就够手了，真的很可惜。不过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标准情歌了吧。
1: 是的，其实他讲的是，我虽然这个歌词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有告诉你我爱你吗、其实他意思也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你一定要就是说在，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短期之内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表达一个对对方啊，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然后再给这个彼此带来的生活上的愉悦、的一种感激的这样子一个态度、要把这样子的深情的这种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就三不五时你要跟对方讲、跟你老婆啊，跟你女朋友啊，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爱你哦、我很爱你哦，我爱死你了，
1: 表达对彼此的、那种，不是把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状态视为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
1: 总要表达一些这个啊、对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感恩，
0: 对对对对 对，有时候也要稍微浪漫一点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illers Somebody Told Me。
0: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对 对, 对，
0: 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illers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在2000年之后出道的、这首歌算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了。Somebody told me，就有人告诉我、
0: 告诉我什么 呢？
1: 其实他只是这个歌曲的发生的背景，其实一开始是在一个，就是画面是在酒吧里面，就是一个男生他想要追这个女生，
0: 是、
1: 想要。我把他
0: 怎么样？
1: 对，
0: 怎么样了？
1: 带走
0: 哦 okay,
1: 然后当然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在调情嘛。然后甚至就讲，一直说我很好啊。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的男朋友啊，像我之前交的那个女朋友啊。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一点去要去刺激这个对方啊，选择我的人，那个你之前那个男朋友一定没有我好
0: 啊，
1: 他是有点就娘娘腔的感觉
0: 啊，
1: 因为就像他之前的女朋友嘛，
0: 是是是是是，
1: 讽刺的感觉，
0: 讽刺的意味在里头了。OK 哈，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来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嗯，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2: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奥多拜个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爸，你要按多新鲜？
7: 按旧从跳鼠到云龙传来的新鲜，有跳子，有退款，还有神像鼠坤的。
6: 莫非哈？
7: 当然没毛，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同条冇注意到朋友嘅信息。
6: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妹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7: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8: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1: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互你有更较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背。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子，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2: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5: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4: 那有什么好处呢？
5: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4: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信心有的时阵，专程挂脱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袂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脱啊，你嘛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5: 明火表演爱心请，安全防护未当心。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呢，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许多的好歌。在这样的清晨里面，其实进入到5月份，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时节的分配的话，应该来算

0: 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之后就要进入夏天了。
1: 可对我来讲，已经像夏天了。
0: 哦，真的吗？超过多少度你就觉得像夏天？所以你是巧克力，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有个广告说，好的巧克力超过摄氏28度开始软化，
1: 就融化了。对对 对, 对，你看现在融化到就是晚上哦，开始有点睡不好。
0: 嗯嗯嗯。
1: 然后睡不好的时候，就要去调节那个睡觉的感觉。
0: 哦，是是是。好啦，希望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大哥大姐们呢，每天呢在这样的一个长解或我们的这个呼唤声中醒来是开心，而且觉得又是崭新的一天了。
1: 嗯，可以听歌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哦。
0: 嗯，好，在这个月份呢，当然了，五月份呢已经进入到第二个礼拜了，明天就是母亲节，相信呢也有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族已经有安排活动。
1: 嗯，
0: 像我们家是不过节啦，因为我爸说这个都是商人在过的节日所以呢我们也不会特别母亲节才过母亲节，
1: 天天都是母亲节。
0: 没错没错。嗯，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也都听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袁惟仁的一些作品集。那当然了，今天的第二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分享袁惟仁小胖老师哦他的作品。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在1998年哦，算是呢袁惟仁老师的职业生涯转折点。为什么呢？那一年呢，那英从中国来到台湾发展，还在摸索他的地位，也大胆的这个让袁惟仁呢帮他抛弃他以往豪爽的那种唱法，所以呢比较小女人的一种唱腔呢来唱这首歌曲，由袁惟仁填词谱曲，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的《征服》。

0: 应该哦，听歌的人很讶异、哦，因为那英唱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
1: 是
0: 因为真的当时他来的时候，他的嗓音算是蛮特别的。
1: 对对对对，他不是属于美声派。
0: 对 对, 對、嗯，那因为歌也很好听，所以就大概都朗朗上口。可是今天呢，经过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小胖老师的作品。
1: 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原来不是给他唱，要给一位香港的这个歌手，因为他是很强势的、
0: 嗯。
1: 那时候呢，就给他唱了以后呢，可是经纪人就觉得，哎，他很强势，怎么可以说就这样被你征服？感觉好像是趋于弱势，
0: 就有点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当时的有一个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呢，把这个港星录好的这个母带，反正对方已经觉得说啊，不是那么适合，就拦胡啊，把已经录好的母带呢撤回来。后来呢，他把这首歌曲很坚持的呢，要让那英来演唱，所以呢，他在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好的诠释之后，那英就在台湾爆红了。
0: 哦，原来如此。
1: 是是是。好，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让袁惟仁呢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以及作曲奖哦。那当然喽，我相信呢，也让很多朋友呢记得那英，也记得袁惟仁。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哎呀，在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很多的好歌。你看，在这个香港这么知名的歌手来台湾呢，就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制作团队帮他做好歌。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一首歌曲呢，叫做《梦醒了》。这首歌曲呢比较清清淡淡，而且比较像袁惟仁他本身平常很喜欢弹吉他的方式来做，让他做诠释。因为呢，当这个所谓的编曲越清淡的时候，歌手要撑起来的场面就要越多。
0: 嗯、
1: 所以呢，征服如果是狂风暴雨的话呢，有人说这首《梦醒了》就是雨后冷清的深夜。来，一块欣赏这首那英所演唱的《梦醒了》。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听完梦醒了吗？该醒了。
1: 没有，觉得还在做梦。
0: 以为他在做梦听歌。
1: 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梦醒了，我相信也很多人呢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清清淡淡的方式来唱。那那英其实很多人呢觉得从第一章开始，因为打响了他的名号之后开始认识了他。后来呢有一些歌曲呢他陆陆续续再出推出再唱，也都变成了诶，好像那英唱的这个袁惟仁的这个作品呢就能够大卖。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延续刚刚的梦醒了，在1999年的时候呢所推出，他刚叫梦醒了，这个叫做梦一场哦。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梦一场也成为了90年代失恋者的国歌，一块来欣赏梦一场。

0: 哇，真的很疗愈耶。
1: 对啊，其实刚刚在前面的那首梦醒了、那英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里面就有王菲的 vocal， 好朋友帮衬他，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和声啦等等的一些声音在里面，是王菲的声音。那刚刚听到这首梦一场呢，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嗯，好听哦，这是那英的歌声，可是是尤文老师的作品。
1: 没错。好，当然了，谈到了这个袁惟仁呢，不能不提他跟这个王菲的这个缘分哦。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1999年收录在王菲的巅峰的作品叫做《只爱陌生人》当中，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过眼云烟》。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刚刚发现到雷兄的排歌有一个这个
1: 规律吗？
0: 规律性，因为我刚刚想说奇怪了，我明明记得袁文老师写了很多歌是男生女生都有唱，怎么今天全是女生？我就赶快又把上礼拜拿出来看了一下，说哎，上礼拜全是男生
1: 哦，对，没错，这礼拜的这个女生呢也都是很会唱的唱将，
0: 对，都是唱将，
1: 那英、王菲，而接下来这一位呢，虽然现在就嫁给了韩国人，但是呢，她那时候的《泪海》啦，《如果云知道》啦，也成就了她现在的这个样子哦。来欣赏1996年呢，许茹芸她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半首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5: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6: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7: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所为您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听到这首歌声很熟悉，对不对？
1: 对，那是彭佳慧在她很早期很早期的歌声哦。因为其实彭佳慧在后期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比较 strong 一点，比较厚一点，
0: 比较厚实。
1: 因为刚开始的像旧梦啦啦啦啦，就是用高音的部分。那后来呢，他就是用铁肺著称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他把这个彭佳慧塑造了一个非常有温暖的力量。当时呢，以这个铁肺著称的他呢，袁惟仁却要他在录这一首叫做《你可以》1997年所发行的作品里面，要收敛那一种比较strong 比较强壮的一点光芒，唱出呢女性内心的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对，温柔的质感才出现。
1: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是一首关于自我和解的一个作品哦，就是呢，哎，即使受了伤，你依然可以选择勇敢的走下去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曲呢，也让彭佳慧的形象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具有亲和力哦。他说呢，这个小胖老师说，最难写的并不是悲伤，而是那一种带着眼泪的微笑。而这首歌曲呢，袁惟仁他做到了，也让彭佳慧呢诠释得非常好。
0: 嗯，真的是很感动的一首歌曲。
1: 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在1999年的时候呢，哎，另外一位的香港天后郑秀文来到台湾哦，哎，他们呢遇上了这个袁惟仁之后，火花是更惊人啊。这首歌曲呢很有名，叫做《缺席》。那时候呢，写的是大都会女性在爱情缺席的时候呢，表面坚强，内心荒芜的那种矛盾。我们先来欣赏这首郑秀文的《缺席》。

0: 我好喜欢郑秀文那种自信的那种声音，铿锵有力。
1: 哦，嗯，是是是，其实虽然他有一点点沙哑，但是他的声音是非常具有都会感的，
0: 嗯，
1: 对不对？好，就像那个新加坡的陈洁仪，
0: 哦，
1: 你会觉得他有那种皇家的气息，还有都会感觉的。
0: 对，他那莫名的自信就让人家觉得很滑顺，你知道吗？
1: 嗯，
0: 有的人自信会有一点情绪，或者有一点，这个伪装，
1: 嗯，
0: 可他就是很自然的流露。
1: 是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哎，你没有想到他竟然跟袁惟仁有过合作，是谁呢？万芳。
0: 哦，
1: 其实万芳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用本名叫林万芳，后来发现呢唱片公司觉得做不起来，好像两个字比较容易红啊，所以呢就叫万芳。然后呢后来陆陆续续也出了专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他唱了许多的好歌，哦，像新不了情啦等等。而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里面呢这个万芳的专辑里面推出，那叫做这样也好，算是呢袁惟仁他的作品集当中呢最具有文学气质的一首歌曲。因为呢万芳通常都是很会说故事，在唱歌的时候用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呢袁惟仁给他一个很好的脚本，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呢叫做这样也好，也就是一种心碎之后的自我安慰。先来欣赏这首《这样也好》。

0: 这样也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刚这个在听他的歌的时候，突然想到，其实万芳他做节目也做得很好听。
1: 对对对，
0: 他的叙述这个故事啦，在描述东西，还有穿针引线上面，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人。
1: 对，他会想到很多，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个呢，也是在1999年，你可以发现。原来人几乎在那个年代里面，很多的这个重要指标型的歌手都会找他邀歌，而这一位呢，也是转型之后的另外一位歌手，叫做陶晶莹。陶晶莹呢，其实后来呢，那时候加入了这个张小燕、小燕姐的唱片公司之后，当然力图振作，转型变成不一样、比较知性一点的这个陶晶莹。那这首歌曲呢，也变成了陶晶莹歌手生涯里面的另外一个巅峰，也是呢袁惟仁送给好朋友的一份礼物哦。当时呢，这个陶晶莹的主持事业如日中天，歌手身份急需要转型的时候呢，他看见他背后的这个幽默，还有他有知性跟寂寞的感觉，所以呢，他写下了这首歌曲叫做《离开我》，一样的还是袁惟仁自己的那种吉他的那种开场方式，让陶晶莹呢用这种近乎诉说的方式呢来敲中你的心。我们来送上这首歌，陶晶莹《离开我》。

0: 真的跟陶晶莹一开始出来唱歌的那个
1: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那种娃娃音，再加上比较尖锐的，
0: 对，完全不一样哎。
1: 是，所以说这个陶晶莹，你看从歌手转型到主持，但是呢又有机会回到他最喜欢的歌手身份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诠释，也要靠很多的很棒的词曲创作人。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创作人哦，他怎么让歌手的声音变得很有灵魂，或者是要转换不同的氛围，
1: 是
0: 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这个技巧哎哈。
1: 没错，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要最后送上最后这一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呢，因为延续离开我的成功之后呢，隔年呢，袁惟仁又帮桃子打造了这首歌，叫做《那些日子》，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因为离开我呢，讲的是刚分手的剧痛，而这首歌曲呢是事过境迁之后的怀念，所以呢，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这首陶晶莹的《那些日子》。
0: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明天我们母亲节再会，拜拜。

今天的Enjoy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Enjoy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特别是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检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3: 台北 MRT
4: 一起念 TT。
2: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今天啊，也会有悠悠跟 Joey 带大家去台北的捷运站游玩哦。那么悠悠现在因为就是在韩国的关系，所以就是跟 Joey 分开来录音，然后会有我负责开头以及第一单元，然后 Joey 负责我们的第二个单元跟第三个单元哦。那么准备好了的话，就出发跟悠悠一起去探险吧。
5: 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单元背你走透透。背你走透透这个礼拜要走去哪里勒？其实我觉得随着就是我们的时间慢慢越来越短啊，就是悠悠在选站点的时候会开始慢慢的有点在思考说要带大家去哪里，因为剩下的站点啊大部分是悠悠或是就就是比较没有亲自去过的地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相对会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做功课，然后也更希望说就是这个地方的站点，如果我现在是在台北的话，我能够先亲自去过这些就是我介绍的景点再推荐给大家。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如果我没去过站点的话，就是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而且就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做功课，然后推荐这些好吃好玩的给大家，所以呢我们节目的含金量还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准时收听啦。那北京走透透这个礼拜到底要走去哪里勒？前面先铺陈了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个礼拜的站点很特别，悠悠本人没有去过，我只去过附近，而且加上这区其实离就是世新大学那附近很远，所以悠悠并不是很常去那边。那这个站呢，就是台北捷运新庄线上面的丹凤站。丹凤站呢、是属于就是位在这个台北市新北市的新庄区，然后是新庄线的后段重要车站。

之一。那这个丹凤啊，其实我选丹凤站的原因是因为我蛮好奇为什么它叫丹凤。这个丹凤的名称啊，其实和传统文化有关。丹呢是代表红色，凤是代表凤凰，象征着吉祥以及尊贵的感觉。丹凤啊，其实常常用来形容就是吉祥之地或是美好的景象的感觉，像是丹凤眼啊，就是形容漂亮的眼型。其实当地的地名丹凤啊，是源自于附近的聚落的名称，后来因为学校沿用，像是丹凤高中、丹凤国中以及捷运的这个站名啊，并不是真的有凤凰或者是其他什么特别意思，而是带有文化象征的一个意味。那这个捷运站它开通的时间是2012年，那它就是位在这个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这一带这样子。然后呢，它整体是一个地下车站，临近的站点就是回龙站跟辅大站，是往返新庄、辅大、台北市区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它的周边特色啊，其实比较是属于新庄较生活的区域，没有观光景点那么密集，但是很在地，像我刚刚讲到的国中、高中，就是丹凤国中跟丹凤高中，所以学生群组很多，它的生活经验就会比较完整。那它也有很多的在地美食，那它价格会相对亲民一点，因为这边就是比较生活型的地区，那也有住宅区，而且这边是属于已经是开发的比较成熟的住宅区，然后它的生活机能啊，就是超市、诊所等等是非常齐全的。其实丹凤站的所在区域啊，比较靠近回龙一点，也靠近了这个桃园跟龟山一带，所以很多通勤族啊会在这里搭捷运进台北。那我们呢，当然是会一样会跟大家介绍，就是几间好吃的店，然后好玩的地方这样子。那么在进入这个 part 之前呢，我们先来聆听一首音乐，稍作休息一下。

首先呢，要介绍的就是这间位在建安街的早餐店。我发现我看到早餐店都会很想去吃，尤其这间早餐店，它有手工肉排跟地瓜起司蛋饼，然后它还有去骨好的腿排吐司，超级超级无敌想吃。然后就是这个评论里面有一个 学生去评论，他说在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可以跟这间的早午餐相遇，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他最推荐的是墨西哥堡加一份半熟蛋，超级好吃，他真的打了六颗星星，说超级超级好吃，超级超级好吃，很好笑。然后他真的就是觉得就是可以在这个最后一个学期跟这间早餐店相遇是超级幸福的事。然后他说这间店的红茶也不会太甜，很好喝，然后配餐的薯条也很推荐，然后他非常推荐每一款汉堡，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大家喜欢的。然后他这是他毕业之后还希望会回来这边再特别吃的店家，所以就是可以知道他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真心的在推荐。而且他说不管是餐点的调味啊，还是用心对待客人的细节，都是这家早午餐店真心值得用超过五颗星的评价来推荐他的哦。而且这间早午餐店他的菜单真的很特别，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看起来每一样都很好吃，然后大家也都在称赞说就是因为他的菜单比较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感觉。那这间早午餐店就推荐给大家咯。下一间呢，它其实叫咖啡馆，但是呢它有卖很多的闲食。那它是位在民安路的一个咖啡馆，那它是在新庄这边深耕很久的一间店。它有出定食，就是像炸猪排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定食，然后还有潜艇堡、炸物、意大利面、墨鱼炖饭。然后它的墨鱼炖饭很特别，是会有整只墨鱼在上面的，然后看起来超级超级好吃，而且它整间咖啡馆看起来确实很老派的那种感觉。那因为一个评论很吸引我，就是他就是刚好到这附近找客户吃饭，然后以为就是礼拜一晚上可能应该不太会有什么客人，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有人在后位，而且整个餐厅的外观啊跟内装的陈设非常有欧洲复古感，不管是吃下午茶或是正餐都很有 feel。 而且他叫咖啡馆，所以他当然有就是咖啡啊、饮料啊、甜点等等的。然后这边的服务人员都非常非常的亲切，然后他点了这个仿鱼定食搭配美式咖啡。然后呢，这个仿鱼定食啊真的非常的好吃，然后它是酒酿过的，下面有铺豆腐，结果完全没有鱼刺。因为我跟你们大家说，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挑鱼刺的人，就算是就是我刚很喜欢那个腿排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不喜欢挑骨头跟鱼刺，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鱼刺是一件非常加分的事情。然后他连副餐的茶碗蒸都有帮我们评价，然后高丽菜的话是比较微软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是喜欢偏软的高丽菜。然后茶碗蒸的话就是中规中矩，比较扎实一点的口感。然后呢，味噌汤啊也是非常的就是清甜的感觉。然后呢，它的甜点是咖啡冻，你看它一个定食里面就是会固定附茶碗蒸、高丽菜，然后小菜，然后甜点，然后饮料这样子。然后它的美式啊是稍微有带点酸度的。然后这间咖啡馆啊，他觉得整体的用餐体验啊非常的好，有机会的话会再回访。然后其他的评论啊也都说，就是他的装潢风格真的很贴近他的名字，然后整个里面都是木质调的搭配，就是复古中式啊，然后还有一些中式是那个就是一些钟，那叫什么时钟啊，然后一些摆饰之类的，然后还是就是墙上还会有许多很古典风格的设计，就很像进入某种欧洲领事馆的感觉。然后大家都有提到说，就是店家服务态度真的很好，像是回到家那样子很自在的感觉。然后他还有电猫，超级超级可爱，但是他是不能用手摸的，就是他可能比较怕生一点，所以大家如果去用餐的话记得用眼睛欣赏就好。然后呢，就是这个评论也推荐了墨鱼面，就是整只鱿鱼躺在这个墨鱼面上面，就是非常的震惊这样子，然后又会觉得很爽，因为就整只鱿鱼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然后他鱿鱼啊，大家

都说它鱿鱼非常新鲜弹牙，然后它的墨鱼面啊，整个味道的层次也是非常足够的。然后大家吃完的感觉都是他们会去回访这间店，所以我觉得这间店呢、啊，就是还蛮值得去吃吃看的。而且我自己很喜欢鱿鱼，然后我也蛮喜欢意式的，然后加上它的甜点是咖啡冻，就是整个让我还蛮心动的。好的，那我们一样呢，先进一首音乐，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要一次为大家带来三间咖啡厅。

接下来这一家啊，它是在双凤路的咖啡厅。然后啊，所有的评论都在说这是一家被什么什么被咖啡耽误的什么什么什么店。因为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是一家被咖啡耽误的牛奶棒店，另外一个评论说这是一家被咖啡耽误的蛋挞店。总而言之呢，就是这间的甜点啊，非常的令人惊艳，因为它除了牛奶棒之外，还有马德莲、甜甜圈、盐可颂、肉桂卷、牛角面包、可丽露等等，而且它都是当天现烤的，然后啊，就是都非常的酥脆，因为我介

0: 到这间点的原因是因为我在 IG 上面看到，就是那个酥脆的烟烤可颂，看起来超级超级超级好吃的。而且这间店啊，它也是有咸食的，就是他说这里的青酱意大利面啊，是不接受青酱的人都会觉得好吃的青酱。然后还有粉红鸡肉面跟金沙鲜虾面，然后饭食啊，则是会有咖喱饭跟打抛猪。如果喜欢饭食的话，也可以去尝试看一看。还会有布丁跟可丽露，而且啊，他说他的可丽露真的超大颗，超级酥脆，然后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乳酪蛋糕、巴斯克啊、这种乳酪啊等等，然后优格啊、蓝莓啊，就是让人非常的，就是各方面你喜欢吃的甜点都可以一次满足。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说他的千层蛋挞超级超级好吃，就外层很酥，然后甜度很刚好，不会腻口。然后呢，这个可丽露是让这个人非常的惊喜，因为它外层超酥脆，带着淡淡的焦糖香，然后里面那汁嫩嫩的很好吃。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想去吃，我想吃它的可颂跟可丽露跟牛奶棒跟蛋挞，有合理吗？吃这么多。好，反正呢就是感觉是一间非常好的小店。然后呢，第二家，这家的地理位置好像稍微偏僻一点点，它是位在中正路。但是呢，这间的整体氛围啊，是这三间里面我个人看完照片、看完介绍，我个人最喜欢的。因为啊，它的整体氛围就是虽然会有一点聊天声，但是不会到很吵杂，很适合自己在这边看书，然后过一个下午。然后整体的空间是非常宽敞的。然后很多人推荐它的提拉米苏是带点酒气，然后非常优秀的。咖啡饮品的话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感觉。然后呢，它的晚上啊会点灯，在巷弄里面看起来啊就会有一番美景，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然后很赞的咖啡厅。那么最后一间呢，这间咖啡厅在建安街。然后呢，这间咖啡厅啊，就是环境非常好，然后餐点都很好吃。戚风蛋糕控的话一定会爱上这间店，因为这间店的蛋糕卷表现得很优秀，而且它有明太子烤吐司，我超级想吃那个明太子烤吐司，看起来超级好吃，它看起来就是完全超级酥脆。然后呢，这个人这次吃了提拉米苏跟戚风蛋糕，然后提拉米苏的滋味不错，然后戚风蛋糕体的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咖啡的部分，他选择了梅子莓的话，它就是好像是加了梅子的美式咖啡的那种感觉，然后蛮特别的。然后啊，整体的环境也是蛮安静舒适，然后很干净，然后也有插座，然后就很适合带本书去，边喝咖啡边看书，或者是去那边带笔电处理事情。总而言之呢，就是介绍了三间咖啡厅，可以得知出丹凤站附近有非常多很赞的咖啡厅。我个人最想去看看第二家咖啡厅，还有那个有整只鱿鱼的墨鱼面跟墨鱼炖饭。反正呢，就是介绍这些店啊，给大家去参考，给大家认识了咯。如果是住在新庄的朋友们，或是在大台北地区，或是来台北玩，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们，都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集的陪你走透透，然后去吃吃看我们今天介绍的店家。好的，那我们就交给下一个单元的就仪来继续我们的这趟旅程吧。我是悠悠，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怎么玩？
0: 台北就这样玩。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MRT一起年 TT。怎么又是我悠悠呢？因为就是刚刚突然收到Joey的消息说，说他这个礼拜没办法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呢，悠悠就紧急的用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就是台北就这样玩的站点要去哪里呢？就是悠悠刚刚一个非常紧急，然后非常的快的做了一个功课，然后找了一个悠悠稍微熟悉一点的站点，然后想说这样子就是在整体讲下来会比较顺利，然后会比较快速。好，那事不宜迟呢，因为我还是做了蛮多功课的，所以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台北就这样玩，然后进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台北就这样玩呢，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后山皮捷运站。那它是在板南线上面，这个站名由来其实是来自早期的地形和水池哦。这个皮的意思啊，就是人工水池或是灌溉地。那后山呢、啊，就是相对于聚落或山的后方的意思。那后山皮的意思合起来呢，就是位在山后面的水池。以前这一带啊是有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塘皮，然后用来灌溉，久而久之啊就变成地名，捷运站啊也就沿用了这个名字。 那这边的历史故事啊，它其实是从农村然后慢慢的进行都市的转型。它早期啊是农业地，有皮塘啊。

有田地。随着啊台北的都市扩张，就逐渐发展成住宅和商业区，就是很典型的台北东区外扩的一个发展案例之一哦。那这边台北捷运设站的历史啊，是2000年随着板南线正式启用。原本的名称啊，其实是叫永吉站，因为它比较靠近永吉路，最后改成后山皮啊，就是保留了在地的这个历史的感觉。那这站的站名啊，不是使用了路名，而是使用就在地的这个老地名哦。那这边呢、啊，其实加上了副站名，在2007年的时候加上了副站名，也就是五分埔商圈。因为这里啊是台北很重要的服饰的批发地，那代表捷运的命名啊，也会考虑到观光、商办的一些辨识度等等。讲到这个啊，其实像我前几天去首尔玩，然后有去了圣水站。大家知道圣水站就是一个集合了很多快闪店，然后很多服饰品牌的一个大站嘛。结果圣水站啊，因为那边开了一间很大间的一个韩国的品牌，然后它就叫圣水站，然后后面又加了那个品牌的名称，我觉得还蛮酷的。可能就有点像这个后面加了一个五分埔商圈的那种感觉，就是韩国好像也有一点这种文化。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它的车站特色啊，就是它是地下的车站，然后是岛式的月台。那站内有公共艺术都市绿洲，那整体的颜色以蓝绿色为主。附近的景点和生活圈啊，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进入这个附近的景点和生活圈吧。

0: 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要按到信息，
5: 按照长条速度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4: 我冇费哈，
5: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挨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4: 黑粉，你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输给不爱，俺老用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5: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6: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这边呢、啊，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五分埔商圈。五分埔商圈啊，是台北最大的服饰批发区，那也是很多韩系啊平价的流行服饰就是生根在这里。那很适合在这边逛街，那几乎是这站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理由之一哦。那我自己去过两次五分埔商圈，那我自己就个人觉得五分埔商圈真的比较适合批发的人再去逛哎，因为。它确实，不是每一间店都要买两三件这样以上才可以购买，而是它很多商店是不会让你进行试穿，然后加上，里面比较多抽烟啊，或者是他们会骑电动车这样钻来钻去。当然不是说五分埔商圈这个习惯不好，因为毕竟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然后他们工作的方便度这样子吧。然后，但是我觉得五分埔商圈还是蛮值得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确实会比你在中山逛街、你在信义逛街的衣服还要便宜。但是相对来讲，你就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一间一间看啊，一间一间挖宝的那种感觉，也有一点在探险然后挖宝藏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今天想找，就是如果今天刚换季的话，我觉得就差不多一个季节可以去五分埔商圈一次，就是去那边挖宝这样子。或者是你有想做服饰的批发商，或是网拍等等的，就还蛮适合去五分埔看一看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去过的同学，没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可以去那边挖看看宝藏，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那边挖到很喜欢的衣服，然后是很有特色的衣服，或者是就是同样一件衣服在中山跟在五分埔商圈的价钱可能就会差很多，所以整体而言我还是蛮推荐的，只是我自己个人去过的经验稍微不是那么的开心的感觉啦。但是我之后还是会想去，因为它就是一个挖宝的一个圣地的感觉。好的，接下来第二个地方啊是玉成公园，那它就是在五分埔捷运站的附近而已，然后它设有很多的运动设施还有休闲空间，是一个在地居民的生活中心。那它有网球场、篮球场，夏季啊它更有大型的游泳池跟那个水的溜滑梯，那叫什么滑水道。没错，我觉得超级酷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园，但是它夏天会特别设一个大型的游泳池跟滑水道，是那种充气的滑水道。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然后你突然走进一个公园，然后里面就有滑水道可以玩，不觉得超级好玩的吗？而且我刚刚看照片，就是看起来很好玩，只是夏天可能蚊虫比较多，加上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游泳池，所以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可能要再稍微

会注意一下防晒，然后注意一下蚊虫的，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喜欢打网球的听众朋友们啊，也可以去玉成公园打网球。接下来下一个也是一个公园，就是南港公园。南港公园啊，其实是湖景加步道的一个设计，它很适合散步约会。它很特别的啊，是有

11.8公顷，园内啊地势依山傍水，向东啊可以远眺信义的四兽山，然后就是视野可以很辽阔。那内部啊还是有非常多的秀气的建筑，可以在那边放松，然后还有很气派的中式的牌楼，是南港区最大而且拥有天然的那个皮塘的一个景观公园。那很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能量广场嘛，园内啊有气木石，气就是空气的气，木就是木头的木，石就是石头的石，三处的这个能量广场是根据一位荷兰的科学家实地测量并设置的哦。另外啊，导览说明园内的这个水塘原称为后山皮，那昔日为两座大池塘，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南港公园和南港国宅的这个建辟，那这个部分的后山皮就被填平，如今的这个 U 字形的泄洪池啊，就是绕绕着小山丘。那据悉啊，还维持了防洪跟调节水位的功能。那整个园内的植栽啊，也非常的多样，有乔木啊，有榕树啊，有茄冬树啊，然后也有各种不一样的相思树啊等等。那沿着湖畔步道环湖啊，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到这个公园内的这个森林冒险儿童场。那这个儿童场啊，也配合了自然环境、地形景观，有双道滑索啊，然后还有滑轮、滑梯、沙坑等等设施，就是可以让孩子们玩乐的同时，还可以挑战体能。来到这边啊，就可以被宽阔的空间和美丽的景色深深给吸引哦，是一个很大然后又很不错的公园。所以我觉得后山皮捷运站这边确实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公园的。那接下来下一个是松山的奉天宫。奉天宫啊，是一个香火鼎盛的土地公庙，是一个在地的信仰中心。那这个奉天宫啊，也称为天宫庙，那主要就是祭奉的是这个玉皇大帝。它坐落于四兽山中的虎山，它紧邻了台北市政府跟信义商圈，远眺啊可以看到大屯、七星、沙帽、观音等山峰。那四兽山的步道啊，位于奉天宫，是市民登山的必经之地，然后也是人潮汇聚，然后形成一个热闹的市集的部分。那它当同时也满足了登山客还有附近的居民的一些食衣的民生需求。那这个奉天宫居高临下啊，整个市容是非常壮观的，然后还可以把美景啊尽收眼底，是一个闹充取静的好地方。如果市民朋友们啊想要爬山休闲啊，或是沉淀心灵，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那当然啊，在初九大家都知道初九要拜天公嘛，天公就是天公，天公星啊就是这里最多人的一天。那整个庙宇的占地啊不小，但是大家就是都会很敬畏的神明，然后庙里庙外在初九这天啊都会有非常多的信徒。这个庙啊其实也是非常方便，它庙外的菜市场就可以买到敬拜神明的用品，然后庙内也有卖贡品金纸可以购买，所以即使两手空空的去到我们的奉天宫啊，也可以到这边再买，就是不用担心来这边求拜拜啊，求心安求平安，慰劳一下自己的身心灵，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贴心的庙方还有提供免费的姜母茶，可以暖暖身子哦。那这边呢、啊、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然后香火很旺的宫庙之一。那刚刚都没有讲到它的历史背景嘛，它最早、啊、是创建于1950年代，那它是为了民众祈福而建立的小庙，后来信徒越来越多啊，就逐渐扩展了现在的规模。那这个也是一个反映了台北从郊区的聚落然后一直到都市发展的过程。那这个奉天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它主要祭祀的是玉皇大帝。那其实台北啊大部分的庙是拜妈祖、拜关公、拜土地公比较多，但是这边呢是专门拜天宫的一个主殿哦。那它的地位也很高，因为象征着最高的神明嘛。那这边的建筑啊非常的气势，就是很宏伟的感觉，因为它是多层楼的设计，金碧辉煌，雕刻啊也非常的精细，视觉上啊非常的震撼，很适合来这边拍照。然后有些人说它会有一点点紫禁城的感觉，但我觉得台湾的庙还是有台湾的特色。那这边夜景啊也非常的有名，它晚上的灯光亮起来之后啊，觉得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整个东区的夜景，是一个隐藏版的夜景景点哦。你看大家要学到了吧，可以到奉天宫看夜景。这边啊比较多人会来祈求事业顺利、财运提升、考试运、感情运，因为拜的是天宫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灵验。这边来提供一点就是参拜的小知识，通常啊会先拜天宫再拜其他神明，那在农历的正月初九也就是天宫祭的时候会非常热闹，就我刚刚讲过的。那过年期间啊像

活的也会非常的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宗教节庆啊，可以带动了地方的人潮。那如果大家有来奉天宫的话，就可以顺便去五分埔商圈逛逛，然后去南港公园散步，可以规划成一个半天的行程哦。那总结而言啊，这个奉天宫是一座以玉皇上帝就是为主神的庙宇，那从地方小庙发展成大型的信仰中心，不仅反映了台北的都市发展，也兼具了宗教、观光还有文化的价值哦。就是我自己个人还蛮推荐，就是可以安排个差不多半天到一天，在这个五分埔捷运站，在这个后山埤捷运站这边逛逛，就是有公园可以满足大家想散步的心情，那也有一个信仰的中心可以去有一个心灵的寄托，然后呢也可以去就是公园里面玩水，然后去逛五分埔捷运站。不是逛五分埔街，乃逛五分埔商圈。好的，那这样子逛一逛、走一走、拜拜啊等等的，一定会累嘛，所以我当然也准备了几间店要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先聆听一首歌曲，再进入我们介绍店家的部分。

首先呢，今天第一间店呢，就是在这个后山皮捷运站鼎鼎有名的一间凉面，它是位在玉成街。那它肉燥凉面啊，跟榨菜肉丝凉面非常深受台北各大饕客的喜欢。我一查这个捷运站啊，第一个跳出来就是这间凉面，然后这间凉面看起来也确实看起来蛮好吃的。我现在就是非常怀念台湾的一切，不管是什么我都很想吃。然后，而且我觉得肉燥凉面跟榨菜肉丝凉面可能跟别间比较不一样的是，别间可能

就会是以麻酱为主要的底嘛，就是麻酱两面、芝麻两面等等的。但是它有榨菜肉丝两面，很酷诶。然后它还有三合一汤，三合一汤就是蛋花贡丸，然后跟一个就是跟一个料这样子。然后它的蛋花啊，就是会打非常的多。然后我看很多人说，这间是他们台北的凉面的第一名哦，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它真的很有名。那也是很多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非常喜欢这间凉面店。在第二间是也是在裕诚街的锅贴，一间店厉不厉害，就要看它的菜单有没有卖很多东西。如果菜单越少，代表他对自己的产品越来越有信心哦。那这间锅贴店，它就是只卖锅贴跟汤品类。那很多人会到这边点它的玉米浓汤配上很多颗锅贴。那这间锅贴啊，不会像连锁店一样底部会很油，它是底部不会油腻，不会吃到觉得反胃很油腻感的锅贴店哦。然后呢，它的锅贴也非常的酥脆，所以不论是什么时候都会大排长龙，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在地锅贴店。在最后一间呢，是忠孝东路五段的面线店。有人说这家他们全家都超级爱吃，如果想吃甜铜板美食的话，一定要想到这间面线，因为它的鹅啊非常的新鲜又饱满，面线还超级好吃，还有甜不辣、蛙贵、肉粽、豆腐、萝卜等等的选择让大家去选，而且吃完啊会非常的有饱足感，然后它的价格亲民，分量实在，难怪啊，不论什么时候，就是总是人潮满满，真的非常值得回访。那它有得到500碗的推荐。内用的座位比较不多，所以热门的时段呢、都要并桌。但是啊，店家的服务非常亲切，然后面线啊、肉粽啊、蛙粿都非常的有水准。那它综合面线啊，柴鱼味是非常浓的，勾芡不会很重，然后啊，大肠也不会有异味，非常的 Q 弹。然后鹅啊，非常味道也是非常的好。然后桌上也有蒜泥啊，跟特制的辣椒，非常的够味。那这间店蛙粿啊，一看就是。看起来就让人非常的想吃，因为它的内馅非常丰富，有蛋啊、瘦肉、香菇，几乎无咸味的这个浓稠酱汁是比较偏米酱的口感，加上桌上的蒜泥啊，更是大加分。而且它的肉粽是什么？它的肉粽是南部粽，身为一个南部人，看到南部粽就是整个非常的开心。它的酱汁跟花生粉啊，也不会喧宾夺主，整体的调味啊是非常的赞的哦。就是呢，看完之后我真的是非常想回台湾暴吃这些东西。我真的好想吃蚵仔面线，然后好想吃蛙粿，然后好想吃咸酥鸡，然后好想吃凉面，然后好想吃，还有刚才有什么蛙粿，然后还有那个肉粽，反正就是全部都好想吃哦。总而言之，讲了这么多，我已经讲超级无敌快，但还是讲了很久，就可以知道后山皮捷运站是一个非常宝藏的站点吧？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吧？然后啊，在这边安排上一天一个周末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么事不宜迟，真的是讲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做今天的总结。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哇，好久没有由悠悠做这个结尾了。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就是谁是捷运王？天啊，好久没喊这个口号了。平常应该都是大家都是听 Joey 在那边讲谁是捷运王这样子。今天就有悠悠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啦。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捷运站讲了这个丹凤捷运站，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这个丹凤捷运站就是一个咖啡店的宝藏景点的捷运站嘛。那在丹凤捷运站啊，我个人会最推荐在丹凤捷运站介绍的第二家咖啡厅，因为它整体的外观呢，是给人一个非常的有氛围感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啊，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蛮宁静的咖啡厅的感觉。但是那附近啊，就是像我讲到的其他间咖啡厅，我也都会蛮想去吃的。因为第一间咖啡厅它就是在双峰路上面嘛，然后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甜点，各方面想吃的都可以被满足。那我个人最想去的第二家咖啡厅在中正路上面，但是它整体的氛围营造非常的好，而第三家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它是戚风蛋糕一定会喜欢的店。它这三间啊，都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大家如果有到丹凤捷运站的话，都可以去尝试看看，或者是一次就跑咖跑三间。那这个在这个台北就这样完为大家介绍的是后山埤捷运站，而后山埤捷运站呢，更是更加丰富了嘛，介绍了两个公园，然后一个奉天宫，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五分埔，就是这边真的集结了各式各样，可以满足各式各样的人想逛啊，想去散步，想走走，想拜拜等等的。然后这边的传统美食感觉真的超级超级无敌多，就是一整个可以非常满足一个台湾味。我现在就是超级台湾味，超级会想回去吃台湾的东西。我现在介绍这些，然后看这些照片，完全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大家就是希望可以安排一个周末，然后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这样子走走看、玩玩看啦。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台北 MRT 一起念 TT》，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我是主持人悠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位主持人就仪，但是他这个礼拜不会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喜欢就仪的听众朋友们呢，下个礼拜就可以听到就仪的声音喽。我是主持人悠悠，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听众朋友，又到了咱播的四季春，咱伫个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这个单元呢，啊，今日继续又还是传着咱台湾歌词、讲戏骨来讲起着民间传说故事当中，才会真精彩的人物。听咱顶一单元讲起着这个罗车，
1: 罗车太祖讲抽龙筋嘛，
0: 啊，罗车太祖抽龙筋啊，落去这个。海陵王经共乱吼，
1: 乱甲乱吵吵，海陵王阁足生，东海陵王阁足生气啊呢吼。嘿，
0: 啊，这个故事呢，吼，还有三个单元，咱陆续再过来讲。啊，今日呢，咱要先来讲到跟罗车同款调皮，这个传说当中诶，
1: 孙悟空啊，孙悟空啊，
0: 空吼，哦，
1: 这只
0: 空，
1: 这只高精呢吼，
0: 讲高济天，高济天吼，为什么叫高济天？你知无？
1: 是不是因为伊大闹天宫啊？啥物？
0: 嘿，对，
1: 是吼，哦，哎呦，真正是这个事由就对啊啦，吼，
0: 哦。对，大闹天宫呢，爱祝贺遮天大神嘛，哦，所以叫伊高遮天。
1: 哦，遮天，然后这高遮天就对啊啦。
0: 嘿，啊，今日咱这个论文取自国立台南大学国语文学所的硕士论文啦，哈，嗯。啊，戏骨的内容又完是。四季内容由竹林书局的出版，那讲到孙悟空大闹水

0: 披肩官这篇呢，好亲像伫个资料顶管讲起着，敢那竹林书局做尔啦吼。那讲这个抽龙金瓜啦，或者是讲着大吉白牛王啦，这呢拢各有各种的版本。啊，咱即马咱今日先来讲着悟空啦吼，讲这只猴子天的出世啦，咱都边头边来讲哦吼，用四句来讲。啊，咱伫个四句当中呢，听众好朋友在当，把这个故事听明白吼，这就是属于咱这个歌词文化当中真正精彩的所在。啊，即马为听者呢，一边讲四句来讲着这只猴子天安怎出世啦吼。
1: 好，要回头来讲起就对啦。
0: 嘿，猴子天又是啥物出世？咱即马开始来讲哈。
1: 好来。

0: 高泽天安怎出世是受到佛祖的神奇哦吼，啊，咱伫其他的这个版本内底嘛，捌听人安尼讲，讲其实受佛祖仙气幻化成原型哈，这个高雄是佛祖的一滴血变化的啊。但我甲其他只只嘛，一人四股呢，加豆豆来讲哈、
1: 啊。这个四股讲完，大家就知影讲，咱拄仔咧讲讲一滴血产生的一个孙悟空的原型是安怎来？人讲花果山下一所在。一粒石头受仙胎，蟠桃护花接一拜，如来佛祖对家来。
0: 公主来卡会念石头，你姑姑亲比石包，石丸出世天公帽，随时会行甲会走。
1: 讲算是佛祖的仙气，石受精华真稀奇，专吃山卡的果子，欢喜石头。自然奇，
0: 这就是安怎有这只高泽天出世的原因啦，哈。

0: 啊，过来就要讲到讲这只石碗去灵台山拜师啦，哈。来到灵台山呢，讲来到树林的所在，看到妖狐笑嗨嗨，惊我甲伊问看卖，恳求师傅一路来。
1: 讲看伊这个妖狐，就讲，看伊这个高精，讲真好嘴。妖狐想到真吃亏，像那外面讲一条水，一条山路路炸开。
0: 讲山顶就是灵台山，我甲你讲无相瞒，要去得到大宝馆，做书第一主心馆。
1: 讲关王起行真欢喜，感谢娇哥温如天，照伊指点，家己去。动我搁山无动力，
0: 动我无拄着人啦吼。

0: 讲看无豆豆点点徛，老员唔敢大细声，豆豆出来才知影，看见冤家就一惊。
1: 哦，啊，这个时阵悟空就讲话啊，伊讲豆兄免惊，各免烦恼，祖师有知也是无，我是专心来奉道，啊，就劳烦通报细下了。

0: 就当入当进去讲，祖师上爱传道宗，心愿自己讲定当，改名号做孙悟空。
1: 哦，所以悟空的这个名，都由此已经来定落来啦，吼。
0: 哈，啊，这个是无同款的故事版本，才讲到孙悟空拜师学艺，讲到这只高家呢拜师学艺，都已经号名啊做孙悟空啦，吼。
1: 对。
0: 啊，起码继续呢，孙悟空咱所知影啊，这个。为什么咱讲高济天高济天呢？即马为遮开始就了

0: 既然呢啊，拜师学道，讲做悟空潜心修道，终得祖师关注啦哈。
1: 哦，啊，这段
0: 呢，伊用心学道呢，啊，祖师来给伊提起哈啊，
1: 开始派工课啊吧。
0: 好，啊，祖师就开始派工课，啊，咱看伊安怎学道。
1: 好，来讲叫伊焚香兼扫荡，啊，这个天生聪明，叫做孙悟空，所有功夫尽心创，关心研究在道中。
0: 日月如梭，近如箭，你目已经七八年，祖师传道坐道椅，心血来潮动心机。
1: 讲祖师黄庭得恭敬，喺悟空心内讲真英灵。天生自然的心性，所学道法讲达行成。
0: 听讲恭敬乌白跳，啊，这个悟空呢，毕竟是高我性啦哈。讲听到恭敬乌白跳，手舞脚跳动袂调，众人嘛伊得起笑，无修道鬼最难消。
1: 哦，大家在个责怪这个悟空吼，啊，即嘛这个菩提嘛讲话啊。讲菩提吼，生气就骂悟空，无守规矩，讲乌白撞，这野蛮真是，这野蛮真是看不懂，切心怕乎你外风。

0: 听到钢筋乌白跳，手舞脚跳挡袂牢，众人骂伊得起笑，无收道归讲最难消。
1: 菩提祖师生气咯，菩提生气骂悟空无收规矩乌白撞，也原正是看不懂，切心怕互你歪风。
0: 哎呦，算讲连菩提祖师都生气啊！哈，这个时阵。悟空去用咧生气，知影吼，讲悟空被骂讲卡手指，我的心性感激你，因为听了有趣味，紧甲师傅一通知。
1: 哈、哦，这高兴伊是讲啊，我的心性你敢唔知影，我就是安尼哭哭撞嘛
0: 吼。我讲手底下呢，戆安尼。
1: 祖师听伊讲趣味，问伊入洞有几年，看伊爱学什么本事，为师甲你来救济。
0: 哦，其实嘛是面懵面怕懵怕，嘛是怪疼的，因为这只狗真正实在是太巧了。
1: 啊，即马呢，孙悟空呢，直接已经学会晓本事了，即马开始去乱撞，吼、哦，啊去大闹水帘宫，
0: 哦，
1: 啊，甲这个帘王也生气啊啦，吼，啊也生气嘞，那即马都玉帝都加宣召孙悟空入宫啦，恁即马嘞，这个戏出要直接为家来啊啦，
0: 吼，那个安大一个安尼吼，
1: 哈、啊，那这个官。找的这个文安尼写啦哈，讲搞的代志无爱讲，今麦要来讲十殿阎罗王，来造幽冥一头种，这位就是地藏王。

0: 幽冥教主徛地庆，阎王徛在暗道前，赵忠下地到暗顶，可恨悟空真酷刑。
1: 教主看将带生气，贴身月狗坠入天，台湾天主赵玉芝，予伊老狗无心思。
0: 哦，真正生气啊！讲最好代志通通教，四海龙王讲招出头，唔惊老狗一狗走，合声赵忠讲乱草。

0: 操！
1: 即声大家拢来了啊！刷的呢，玉帝星座凌霄殿二十八宿排两边，左边之龙是杨戬，正边李靖托塔天。
0: 讲十二星官徛在内，五雷部下两兵败，文部专管用干代，那要瘟疫是一大。

0: 这是在凌霄宝殿当中的阵仗啦，好大的阵仗排列啦，哈。啊，咱伫个这里形容阵仗排列部分，咱家的
1: 足济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这个阵仗先甲讲到这啦。
0: 好，啊，所有的这个排列组合完成了后呢，哈，玉帝就开始问啊啦，哈，玉帝问宝团玉子，四海随子上丹池，要走悟空的代志。水帘洞口挖水边。
1: 哦，啊，这个时阵，这个地藏王讲幽冥教主讲，幽冥教主伊也到，赵公回过老高头，烧了大铺，伊就走，鬼卒拍甲乱吵吵。
0: 哈、啊，去地府甲人这个生死大铺讲烧烧去啦吼，佮大刀银斧牛马将，往西城卡佮电微风，什么？
1: 唔通要留意？
0: 哎呀，实在是啊！这个玉帝发落来，这个太白金仙哈啊，唔敢啦哈！讲太白金仙造玉帝，可分高价一级的，带点天仙的金地，而且学得有出家。
1: 哦啊，这个就继续讲讲，帮助开下一改过，
0: 帮助开下一改过。后摆伊唔敢阁冤家，就来上界甲姐姐关小，予伊做一礼。太白金仙替伊求情吼，讲要予伊做啥物？
1: 做一下小官就好啦，甲安插一个安尼。
0: 哈、啊，甲安搭一个。
1: 讲我做啥？迄、那个
0: 弼马温，
1: 讲做弼马温，
0: 叫去饲马啦，
1: 叫去扫马吊饲马管马就对啊。

0: 咱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应该会当理解到讲吼，啊，这只狗仔天呢，叫伊去关马，后来又阁出了什么大事咧？甲人追逐拍甲东倒西歪，地府又阁讲讲甲
1: 咪咪毛毛安尼吼。
0: 嘿，啊，即卖呢，玉帝下旨讲要予伊做弼马温啦吼，啊，去做弼马温呢？嘛无一时定睛嘞吼，
1: 迄度我那带无三公里，人讲人即卖人讲一年换二四个头家，等于食迄条做过年饭个渣渣，我看孙悟空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啦。
0: 哈，啊即卖嘿，去个玉帝凌霄宝殿啊，派官互伊做吼，派官互伊做啊，嘛是做了无欢喜，佮甲凌霄宝殿讲甲，
1: 东倒西歪，迷迷毛毛，七七喘喘。
0: 哈啊！这个连小宝店嘛，可以闹个未安联哈，差一点嘛，叫用判刑的，搁走倒登去伊个回锅山嘛哈，走去倒登去回锅山嘛，搁是无安静哈。后来呢，要伫金庙诶，这个蟠桃大会搁讲大闹，闹了后又搁食烧酒醉，好食烧酒醉呢，搁去甲太上老君的罗丹呢，搁讲食了了。嘿呀吼，是讲这个八卦路中多大神五行山卡定心丸，你这个罗丹讲吃了后，又果出大代志了，今嘛呢，长辈嘛是爱合作出来收啦吼。

0: 续呢，就跳到这个孙悟空大闹水晶棺当中呢，开始讲到，孙悟空甲杨戬、小戰呢，啊怕输人吼，讲悟空太师想要走，释迦如来也出头，西方佛祖赶来到，要掠铁仙到元教。
1: 讲如来看到想爱笑，大骂铁仙做唔对，初为人生也无笑，讲那通乱做何来招？
0: 真正有影唔受教吼，伊讲你若本店真是假，我的手掌何你拍，哪会拍过迄边打？叫你心愿无精差。
1: 哦，这如来有做到安尼讲啊，就对啊。这个时阵，这个时阵，悟空嘛，往那呛声讲话，伊讲吼，我若拍过你的手，玉帝天为我自由，中天让我来承受，嘴甲讲出，你都唔通收。
0: 啊，这是啊，这个到这天呢，既然甲如来佛祖托讲吼，伊若有才调拍过伊的五指山呢，伊要坐中天啦吼。
1: 哟，足假的呢。
0: 好，讲中天，让我来承受去，去讲，
1: 去甲
0: 讲出，唔通收。
1: 佛祖，你都唔通去收我安尼吼，你都唔通去收等伊安尼。

0: 好。
1: 如来对嘴的印一盒，嘴念南无阿弥陀，佛法无边有因果，唔惊你悟空咬开口。
2: 哎，讲佛祖出手好一柄，悟空爬过到那边，大念一声如律令。老高第一面头前，
1: 听我急急如律令哈、哦！啊，既然你佛祖面头前人大多啦，
2: 真正唔惊死呢。
1: 讲大念一声如律令啦哈，佮刷来呢，佮较调皮讲哈，高油放落做暗号来甲佛祖伊啰嗦，心肝想着唔知我年好，凌霄宝殿免惊无。
2: 伊、哦、是讲即嘛？玉帝这位在坐啊，即卖凌霄宝殿里算坐中，伊想讲可能是稳的啊啦。
1: 啊、哦，就是一趴一万八千里哈，绝对招出如来
2: 手掌心
1: 哈。那怎样一讲放就做记号啦哈。
2: 哇，多强多强俩包吼。哦

0: 伊讲回转要来报如来啦，将话讲出予伊知。佛祖想着讲好笑代，你也无爬过我的手寨啊。
1: 嘿，你也无爬过我的五指山啊，我镜头啊，你都爬无过啊。好啊，要提什么做证据？讲凭着手心草高脚。
0: 讲
1: 凭着手心草高脚，代志唔知对倒，代志唔知对倒位着。释迦如来哈哈笑，叫念佛法笑哪有？
0: 哦，这个时阵孙悟空的大难临头啊！吼，讲悟空大难，讲
1: 到这满。
0: 哦，讲悟空大难，讲到这满。将手变成五行山，
1: 如来佛祖将手变成五行山。
0: 讲山老一粒，讲予伊看，五百年间受妖寒。
1: 啊，这就是已经判落来啊啦哈！讲看顶五行的山东，丹台三藏往西方，飞雷乱作无冤枉，五百年后再相逢。啊，这个孙悟空呢，终于也去，吼、哦，这个如来佛祖给收到灯啦，哈，
0: 就乖乖啊去跟在这个五行山下底安尼吼。
1: 啊，今日咱今日所传的这个内容呢，咱并无把孙悟空大闹水晶棺诶当中这些动作呢，用着言语来描述啦，哈，咱只是简单过场，讲到伊的出世，带过伊想那乱灵宫，又个乱地府。乱地府了后做屁嘛，阮
0: 伊阁无欢喜，阁等于天顶阁大乱，然后如来佛就准备要来甲伊收，阁甲伊

0: 呛声呢。
1: 等于天顶刚大乱了后，又搁乱了这个要伫金庙的蟠桃大会
0: 哈。阿公搁食了这个做
1: 食酒，
0: 太平阿个太平神君的这个做炼丹丹药嘛，刚食食落去安尼吼。
1: 嘿，啊，这个丹药食了后呢，爱去红关三昧真会落地啦哈。所以伊就火眼金睛孙悟空嘛哈。后来咱伫《西游记》当中呢，有各种无同款的法力。
0: 人讲七十二变嘛，不定的这个法力吼，造就这只狗会当变哦做遮天大圣。
1: 啊，就今日咱这范围呢，甲好朋友用到这个四句来讲起哈。啊，唔知好朋友伫个这个四句联当中来讲故事，有适应到这种的讲法无哈？啊，慧晶伫只甲可以用到最大的诚意哈，甲咱这文化在文艺界传承落去哈。
0: 阿妈阿妈讲，大家听了吼会介意啦。啊，那有讲有啥物较无介意啊，会当甲阮来指导，啊，阮继续来改进啊。希望从咱的节目做加讲安尼，大家拢会当听到吼，啊，不但有知识，啊，佫会心欢喜。
1: 好，啊，咱今只呢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啊，咱来传进行到第二单元。
0: 好的。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

0: 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0: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0: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强调文古总地会西来以寒古古今戏剧古今春秋团文章仁义大大叔前世戏文慧经传书，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咱即马上红伫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即马要来进行着第二单元前世戏文慧经传书。阿今日咱前世戏文慧经传书要来跟好朋友讲起着百寿年签第96签。故事要来讲起到山涛与王岩，啊，咱今麦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陈水溢所演唱的《有量的人》。有量的人，咱伫这个歌声了后，就会倒转来讲到百寿年签第96签，山涛与王岩这个签诗戏曲。

那讲到山涛呢，哈，伊是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哈。在记载当中，公仪为人气量高雅，而且具备了知人识人之明。一看捌人，哈，看捌人，看人真清楚，哈，他有识人之明呐，哈。所以呢，伊第一次在见到王衍。迄当阵啊呢，王衍当少年，哈，所谓的少年时，是不是就是咱即卖讲的十二三岁啊，哈？所以呢，山涛看到伊的时阵，就惊叹王衍这个小朋友呢，哈，气宇不凡，佮改赞赏讲他如摇铃琼树，哈。用摇铃琼树这四字来比喻王衍。用摇铃琼树来比喻到王衍，哈，摇铃琼树，咱呐简单话来讲呢，是比喻一个人外貌俊美，才智卓越，哈。在文字记载当中，会讲起到山涛见到王衍迄当时，感叹道：“何物老树深齿凝心耳。”意思说是哪家的老婆婆生出这么好的孩子，都一间的父亲家会当生出到这么好的囡仔，哈。在山涛见到王衍迄当时呢，哈，伊坚信王衍这个人日后可以成为国家栋梁，后来伊真正改提携做师徒，哈。啊，若讲到八秀连签第九十六签，这个签诗的意思呢？这个故事主要是伫个讲到讲，只要人才出众，时机成熟，自然都会当显贵啦，哈。就算年轻尚未显贵，或者是目前还在经历波折，只要是人才，总是有出头时。啊，伫个。九十六签的这个故事主角人物讲完了后呢，咱即马来为签诗文甲讲起，哈。这句诗文伊讲：婚姻主席莫嫌迟，但把精神重复起。四十年前思报应，公完行万欲心仪。公园行满玉心儿，哈。咱方才讲起着山涛看着王衍，感叹讲：“何物老树深齿凝心儿，哈。”第四句讲：“公园行满玉心儿。”目下诶，生活环境呢，是不是要怀孕生子，爱经过真大诶计划，哈？啊，咱伫个在少年辈回应着慧珍关怀时阵，拢会讲：“老师，你不知道现在怀孕没有那么容易，哈。现在想要孕育下一代呢，有的人因为职场的关系，为人因为工作关系的关系呢，在这个孕育下一代过程当中出现了种种的考验，哈。已经不是咱以前在说啊，这个法规卡就有机会，哈，并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这么简单，哈。来讲到这个山涛见王衍的信义，哈，啊，八秀连签第九十六签，哈，婚姻主席，哈，这是重点啦，哈。但是呢，一个关键字讲到四十年前思报应，公完行万欲心仪，这当中提醒到抽签的人是不是有去回想到？过去咱做过什么好事，或者是过去有需要搁保温的所在，哈，啊，这就是抽签啊，到新鲜或是公关时段，咱有可能期待的方向。啊，这个方向呢，或者一晚啊，是跟好朋友讲，咱在电台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留电话给你啦，哈，

所以呢，咱有机会来到台东。台东市文化路对面的这间大庙呢，哈，就跟慧珍小崔哈，慧珍较侪时间拢伫个台东市这间台东玉色宫，日时啊呢嘛伫遮做录音的工课哈，所以咱也是对着前戏戏出当中要怎麼来解破着坚定，或者是呢身体健康这部分目前要个需要。精神上的解剖，咱拢会当来相找啦，哈。

为着圣仪开始来讲哦，哈，八秀两千九十六千，这个圣仪讲名利宋池方吉，明甲利经过诉讼都会延迟时间咯，哈。啊，那身体欠安呢，哈。啊，那身体欠安，求神准到三工，哈，会当化险为夷。建议讲婚姻爱结啦，哈。所以这两句讲中年后得子喜，啊，那你这看到这个签是暗示入门喜，或者是真正是签诗当中的四十年前需报应。再看到抽签的人，伊目前稳定的经过哈，啊，咱伫空中来交流的时间，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当然啦，需要解决问题的时阵，阿哥爱针对每一个人以即卖气温来做调解哈。讲中年后得子喜，究竟让你入门喜，还是需要等待哈？咱这个倒倒啊看哈。讲问行人未有日，哈，咱伫问当时人客来，咱等待迄个对象哈，目前呢？对方阿未起心动念，要跟咱来相催啦，哈！问行人未有志，哈。八秀灵签讲圣仪完，咱会提起到东坡盖。讲到东坡盖呢，伫个九十六签，即句人会讲：谋望虽迟，终有所欲。谋望虽迟，终有所欲。哈，西文第三句讲四十年前需报应。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因果关系来的速与迟，是真紧到到位，还是慢慢啊？有进展哈。跟咱过去的广告的确有所牵连了哈。东坡姐第三句讲福神相佑，扶持门户。福神相佑，扶持门户，有福神在咱的门前给咱倒看过啦，哈，有福神在门前给咱倒看过，哈。讲中年运态适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哈。今年来问运道，讲今年运道是好的，哈。但是呢，阿哥爱努力哦，哈，适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称心，称你的心意呢，也是爱好好啊，思念着咱四十年前种种的因果关系啊。咱伫来提签的善男信女当中呢，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个性哈？一路来参详的时阵，才知影要安怎为伊解破掉前途这条损失的路。

讲完东坡街，说的就是撇神祖这部分哈。撇神祖讲：“莫言来树与来池，自有功名两相持。但看平生多少利，晚来忽报世皆已。但看平生都消烈，你平生做了多少利？”哈，我们在社会。我们在社会福利，我们在人文关怀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直接回向到我们的运程哈。跟晚来忽报世皆已哈，意思就是说

讲脑温钙厚啦哈，脑温钙厚。伫个九十六签这里呢，伊讲起着婚姻主席。卖嫌伤慢啦哈，第一句讲婚姻止息莫嫌迟啦哈，但把精神葬佛持哈，这个修身养德真重要哈，卖嫌着讲止息来得慢哈，咱哪看年长者哈，跟慧真这个年代的好朋友，是不是希望较早会当相手抱相孙哈？无手通人滚，其他迄个情况哈，其实咱即马嘛定定看见呢，因为即马大家拢生少哈，所以呢，当当咱都看到亲朋好友讲，哎呀，忽然间就生了双胞胎哈，等了好多年哈，忽然间就生了双胞胎，因为呢，少年辈大家拢一直延迟孕育下一代的时间哈，所以某可能经过了。啊，医疗体系的安排经过了这个圣尊的祈求呢，忽然间呢，这个孙啊一下就来两个哈。最近呢，这种情况介接看见哈，因此，那看到这个签四十岁以后要求指示哈，是有可能的哈，要求指示是有可能的。啊，连四十岁上下哈，这个数字呢啊，当中包含了玄机啦哈。佛神主公木然来属伊来敌，自有功名两劫起，但看冰心多消烈，晚来福报属该矣。晚来呼报是皆已哈，万一说啊不要紧哈，慢紧张哈，就是有机会啦哈，就是有机会哈。但是莫在求指示的过程当中，把身体冲坏去哈。那抽到这支签呢，目前要搁在进行着试管，还是其他诶医疗体系的这部分呢哈，适可而止哈，适可而止。已经跟你讲，都是有机会。啊，不要让身体损耗过剩哈，不要让身体损耗过剩。这里要安怎尊重呢哈？爱看到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

好，讲完呢，东坡街，讲完碧山祖，当然爱过来解说着禅师的意义。好，婚姻主席莫嫌迟，但把精神重复起，素食连前思报应，公完行万有心仪。人这里意思说，言人求子喜者，主身宁心儿，绝对的生到你很喜欢真将才真高水的孩子。他说，以致凡百谋为，初未遂意，终必欲平正心事。好，洪彩咱爹公真正你那是为着求子媳来用短习惯，抽到这支签，咱给你恭喜啦，哈，给你恭喜。但是呢，过程当中有这个起落，要不呢，咱举例来说哈，过去呢可能不这么流行所谓的冻卵，所谓的试管。第三四十年前呢，我一个同学哈，结婚十多年，想尽办法都没怀孕哈。佮经过了将近第十年的时阵，迄当阵啊，会真的囡仔嘛，差不多被搞毁啊哈。我就忽然间听伊讲，哎，她已经怀孕了哈，我们再见一次面这样子。伊甲我讲，之前就是因为伤过紧张，好，伤过在意，所以呢，算好日期、算好时间、算好体温都没有作用。忽然间呢，就感觉讲啊，无即处就卖走，把这笔钱呢提来去剃头哈。啊，夫妻两个在还没有小孩之前呢，啊，想说放松一下哈，出国去玩一趟，好，出国去玩一趟回来，人家真的就怀孕了哈。所以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哈。我们会真的家随口而说，只是呢，跟好朋友提醒讲，既然那是抽到安内签，就表示讲。

以四的倍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考量跟参酌，最主要就是不要太紧绷啦，太紧绷的话反而不容易受孕。比较已经说到很明白，名利远大，得此牵者足有四字之印，所以洪彩慧真公公好，开始以四的倍数，四的倍数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哈？慢慢的等待，不要着急哈。所以这三字呢，咱要各做一个提醒哈。那是问到身体健康这部分，就得自己先爱注意哦哈。荷花叫过贵，卯事月日可以无事。哈，你讲病见凶，过卯事月日无事哦。哈，阿甘好朋友来讲起到山涛见王岩求子媳告婚姻之外呢，哈，阿个有无同款的案例哈？那讲到案例呢，哈，咱中华民族哈几千年文化哈绵绵不断，普通呢。把收入在千丝细节当中的案例呢，都是古早时秀才赴考的内容啦。哈，第一个案例说一人苦淫语入庙问情暂迟。好，他就感觉说这个雨一定落，一直落不停，所以就去庙的抽到这个签不知所解。哈，一直等到好天啊，即即乃至满日也，一直等到好天呢，伊才知影讲，这个签是你改讲要待满而日出也。哈，好天的时阵，伊才听我着，这个签是你改提醒讲，爱等十五日啦，哈，爱等十五，哈。另外，搁一个讲，清光绪九年，晋江有一位姓郭的。读书人呢，哈，迄当阵啊四十岁，伊伫个元旦迄天到庙会去祈求财气科名。哈，元旦当天呢，就抽到这个签嘛，哈，希望呢，幸存的当改到三江能够得到财气，并且呢，也当科举得名。哈，抽到这个签并无所引，哈。一直到年冬呢，才得到一个主信哈，所以第一单就开始讲中年后得子媳，好，所以呢年初去求啦哈，年底可以得到囝儿哈，啊，这囝儿呢也生辰哈，甲伊本人同日月哈。咱好朋友干妈噶注意有安尼亲朋好友嘞哈，反正诶表亲呢本身就伫伊个生日迄一天。这个是我想是喊他的小妹呀，所以我的小妹跟我的妈妈是同月同日生，哈，是农历的同月同日生，哈，这种代志嘛是有可能发生的，哈。所以第二个案例呢，相应就是我们的第三股、第四股，一共四十年前需报应，公元刑满遇新儿，哈。第三案例说惠安县有一个武生要考试的时候抽到这个签，官榜初级第十名，副榜初级二十六名，完满了后呢，他说至拜客诸酒完后复生一子。好，他考中了后又个生下林心儿。好，这个签呢主要在说到子媳和公民这部分啦。好，因此呢，咱家好朋友在家分享到八秀连枪、九十六枪、三眼剑、三套剑、王眼这支上级枪呢，哈啊，咱家新闻在家呢再回溯一遍哈，然后呢，然后再把这个解释哈，用白话文简单来讲哈，婚姻主席无嫌低，但把精神重夫妻。数十年前受报应，公完行满欲心急，该说跟南公不必嫌婚姻子媳来得迟的哈，只要是平正心事，佛神必扶持保佑哈。第三，故公在事实之前一定有因果的报应，善有福报，功德圆满，智慧生灵心儿。
啊，那为着只是这部分抽到这个签，咱给你恭喜啦哈，咱给。

恭喜哈。啊，第三句，咱多多加注意啦哈。四十年前需报应哈，这个咱的生活习惯认知也有关系哈。咱那是其实拢抱持着善护念一切众生哈，咱自然都唔免烦恼，该来时间自然都会来哈。啊，咱伫只呢，甲好朋友讲起着百寿临签九十六签，暂时告诉。啊，咱双倍爱哥再次提醒哈，伊讲善有福报，功德圆满哈，这真重要哈。东坡姐一家公丢谋望虽迟，终有所欲，福神相佑，福慈门户，好，福神相佑，好，跟咱日常心里的发起跟善念的发扬真重要哈。公事宜进取，凡事称心，闲无忧虑。凡事称心，含无忧虑啦哈。这里称心是下列心意。啊，你的心里面怎请呢？好，是提亲啊来请。我们是公平平正呢，还是有所挑剔哈？这当中爱看个人的心理修持哦哈。啊，咱伫个分享前期戏文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帮每一个善男信女做决定哈，我们只能做适当的提醒。啊，伫个分享诶，八修连签第九十六签，咱记得分享个家哈，咱若有需要会真就讲做参考呢，啊，咱拢欢迎来收催啦哈。

0: 风作风，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卡就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份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五月是一个充满感谢的季节，咱拢会想起到母亲的辛苦，阿母的温柔。但是其实在咱的生活当中呢，某一种爱是点点啊，徛在咱后边，无出声，但是一直在付出。为家庭内底，爸爸唔那是爸爸娘娘，伊嘛爱煮饭洗衫，嘛爱安慰家里事事，甚至个爱唱歌来摇囡仔困呢。今日咱这一集心花怒开，咱要透过几条台语歌曲来听一种较少互人讲出来的爱，迄就是父兼母职的温柔甲坚强。我捌伫一摆的这个采访当中，拄到一位单亲爸爸，伊伫时爱做伙温四界奔波，暗时倒来厝里嘛爱煮饭照顾囡仔。迄个细汉囝，伊就讲一句话，伊讲：阮爸爸煮的两汤，亲像妈妈同款，遐尼啊温暖。听到这句话，我心肝内足感动的。原来温柔将来唔是一种身份的专利。有当时啊，爸爸的手嘛是感官遐尔温柔，会予人想要流目屎呢。今日心花怒开这一集，咱特别透过几条台语歌曲来听一种较少予人讲出来的爱，迄就是老爸搁爱兼老母的这部一种温柔甲坚强、父兼母职的爱。做伙来欣赏这首歌曲，我的爸爸谢金晶的歌声，大家做伙来收听。